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在有关女性身体的讨论里，瘦和胖总是更先于健康和力量的话题。当我们目睹女性运动员如何极致利用肌肉完成人类极限的俯冲旋转动作的时候，突然集体打开了一种审美观，匀称健美，有能量，有肌肉，而且有肌肉的好处可不要太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只需要进行30到60分钟的肌肉强化运动，就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险。除此之外，肌肉强化运动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总体癌症、糖尿病和肺癌的风险降低10%到17%相关。还有，有肌肉真的很好看，那是一种透露着力量感的美。不少被健儿们的肌肉线条吸引到的姑娘们，心里痒痒，蠢蠢欲动，想练起来，但上网一搜相关话题，却可能被泼了一盆凉水。女性练肌肉太难了，似乎女性和练肌肉就是不相容的两套磁铁。女性练肌肉真的这么难吗？那还练不练呢？相比男性来说，确实会相对难一点点。首先，女性的雄性激素更少，虽然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产生雄性激素，但是血中浓度仅是男性的1/15左右，而雄性激素是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之一。其次，女性的脂肪储备更多，我们的身体脂肪包含必需体脂及贮集体脂。必需体脂就是身体要维持生命及繁殖所需的脂肪，一般而言，女性的必需体脂比例会比男性为高，因为需要生育、哺育及其他由激素调节的身体机能，因而女性的必需体脂占到了10%到13%，而男性的必需脂肪则占体重的2%到5%。这样一算，女性有着更少的雄激素，还有更多的脂肪储备，那是不是把女性长肌肉的路封死了呢？好在长肌肉的路不止一条，目前明确知道可以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不只有雄性激素，还有生长激素。

后者同样是健身界最常见的体能增强药物。生长激素和雄性激素一样，是两性皆有的激素，可以促进肌肉的成长，而生长激素的两性对比就没有雄性激素那么悬殊了。女性运动后，生长激素浓度会上升10到12倍，男性则会上升至20倍左右。在一些对业内极致的运动员肌肉的测量里，女性运动员的肌肉量可以达到男性运动员的85%，而未经训练的女性肌肉量约为男性的2/3，练起来女性的肌肉量也是很可观的。而肌肉这件事儿也确实是用进废退的，和努力、自制能力相关性很大。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请了8名年轻男性、6名年轻女性、9名老年男性和10名老年女性，聚集起来做力量训练，每周3天，整整做了6个月。结果表明，所有年龄和性别组的大腿和股四头肌体积，在经过力量训练以后都显著增加，而且不同性别间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性别不会影响对全身力量训练的肌肉体积反应。女性长肌肉的好处太多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因为被提及的太少了。骨骼肌不仅支持身体的各种运动，保持平衡，维持关节活动的稳定，还能防止摔倒。更重要的是，肌纤维还会影响骨量丢失和脂肪生成。发达的肌纤维能够促进骨量维持，降低骨质疏松发生率，还可以降低中年发福的风险。而体质紊乱引起的糖尿病和骨质疏松，都是中老年女性高发的疾病。但真正阻碍女性长肌肉的，不是所谓的雄性激素和脂肪储备，而是白幼瘦之类的刻板审美。关于纤细女性的美，被推崇描述的太多太久了，有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也有 A4腰，有盈盈一握，也有锁骨方硬臂，有青烟翠雾照轻盈，飞絮游丝无定，也有蝴蝶背和筷子腿。女性的柔弱纤细，从被赞美的客体，逐步演化成了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自戕。为了保持娇小玲珑的体格，很多女性更愿意节食，无限制地降低体脂率，甚至运动前的最大疑问是，练这个不会变成肌肉腿吧？女性害怕强壮，害怕有攻击性，甚至担心失去被保护的资格，也不愿意变成金刚芭比，或者不愿像巩俐娇一样，拿到金牌之后被采访时仍会被问到，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像女足主力球员王霜一样，在球场上驰骋之余，仍然被问到，你会介意踢球让自己变黑或者腿变粗吗？苗条纤细的女性是楚楚动人的，但匀称健美的女性，拼命奔跑、投掷和跳跃的女性一样是美的。女性可以是健美的，甚至是壮硕的。有肌肉的女性应该更多地加入到对女性身材美的讨论序列里，而不是虽然在各行各业里拼命散发着能量与热度，却仍然被拉入白和瘦的评价体系里。毕竟肌肉是没有性别的。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经常听人说手机千万别放床头，辐射很强，会变笨，会得癌。国家对于手机辐射已经做出明确的安全值限定，并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辐射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我国的国标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任意时刻生物组织任意连续六分钟平均比吸收率值不得超过每公斤2瓦。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手机放床头，因为能帮你改善睡眠。有一项研究发现，睡前30分钟避免用手机

连续四周后睡眠质量会有明显改善。今天晚上还是把手机放远点吧。说完了手机问题，生活中还有很多关于辐射的疑问，比如基站在我家旁边会对健康有影响吗？路由器能不能放在卧室？微波炉有辐射，孕妇能用吗？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四个关于辐射的真相。生活中其实处处有辐射，从我们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被辐射包围的环境当中。生活中常说的辐射主要指的是电磁辐射。在国际上对电磁辐射有一个公认的划分，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是非电离辐射，在自然界中我们最常见的非电离辐射就是雷电，每当打雷放电的时候都会产生辐射。除此之外，太阳黑子爆发也会产生辐射。广义上来讲，阳光也是一种辐射，被太阳晒伤也是一种辐射伤害。而人工非电离辐射则涉及范围更广，从用途上我将它分为两类：利用辐射的原理来工作，比如手机、路由器、微波炉；由于使用用电设备而伴生出的，比如电吹风、电冰箱等。总而言之，只要存在电就存在辐射。相比于上面所说到的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的能量较强，通过能量传递引起物质电离，比如阿尔法粒子、贝塔粒子、质子、中子、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等。你一定听到过福岛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它们都是电离辐射。这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危害性是很大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不会遇到这样高剂量的电离辐射，但我们也无法完全逃离它。来自宇宙的射线、土壤当中的冬气、装修用的天然大理石，还有地铁安检时的安检仪、接受医疗检查的 CT 都存在电离辐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以及欧盟执委会的新兴与新鉴定健康风险科技委员会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均指出，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一般强度下的电磁暴露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分类当中，电磁辐射分别位于 2B 类致癌物和3类致癌物。千万不要因为 2B 类致癌物而担心，它指的是可能性较低的致癌物。相比于害怕手机辐射，不如多注意一下明确会致癌的一类致癌物，例如烟草、汽车尾气、腊肉。既然大部分都是安全的，也没有明确的致病风险，那我们还需要重视辐射吗？答案是需要。虽然以目前的认知水平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得出的弱关联性的结论，但从辐射防护本身而言，我们应该做到一个最优化原则。在充分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使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在辐射环境中暴露的时长和强度，降低可能存在中的潜在风险。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做的三件事情是：减少暴露时间，增大与辐射源的距离，以及采取必要的屏蔽防护。举例来说，如果是在备孕或者怀孕期间，的确应该减少由于医疗等电离辐射所带来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降低潜在风险。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遵循医生的建议，在做好相应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低剂量的检查。关于辐射的真相就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关于辐射的谣言，比如说手机电量低，辐射强。手机是目前与我们生活关联最大的电磁辐射发射体，它通过向周围移动通信基站、路由器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以达到无线通信的目的。在通信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电磁辐射。不过手机的发射功率主要看工作状态，待机时手机的发射功率相对较低，
高速数据传输或通话的时候，发射功率会明显的提升。手机周围的电磁辐射强度有明显的增加，辐射大小与手机电量没有关联。如果实在担心，那在需要长时间打电话的时候，不妨戴个耳机，以减少头部受到手机辐射的影响。还有一个谣言是，家附近建了通信基站会有强辐射。真相是，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可能会减少。基站是城市中数量最多的电磁辐射源，它是保障手机通信的必要基础设施。但网上经常会出现争论和需求，这东西得有，但千万不能建在我家旁边。其实一般情况下，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就能降到环境本底水平，在保证了一定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假如基站建在了你家楼顶，那你就更不需要担心了。基站是向外发射电磁波，而不是向下发射。在基站正下方，反而是电磁辐射最小的地方。另外，由于周围有了基站后，手机信号质量变好，我们手机与基站通信时不需要满功率发射，手机的辐射影响会更小，也会更省电。关于生活中的谣言，有人说微波炉、电吹风、小家电辐射很强。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原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电磁辐射热效应，为了快速加热食物，它的发射功率相对较大，但微波炉的金属外壳能起到较好的屏蔽作用，因此对外界的影响很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实测中发现有部分微波炉存在电磁辐射泄露，所以买电器还是尽量选择品牌的。电吹风与微波炉不同，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热风，电磁辐射只是个半成品。在实测中发现，电吹风所产生的磁场强度确实高于其他家电，但距离标准限值仍然很远。磁场强度大概只是限值的5%到10%，所以安全是有保证的。如果仍有顾虑，那就离远点吹吧。还听说这个说法啊，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其实仙人掌除了能扎人，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且不说电脑屏幕的辐射非常小，就这一盆小小的植物要是能防辐射，那我们还担心什么电磁辐射呢？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生活中的大部分辐射都是安全的，安心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啊，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蜂奶宝时间。大家都知道老用户朋友都会拨打400-025-1818，我们这个互动热线电话会给大家每天都会准时接听，来解决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像新朋友说啊，这个我也想参加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该怎么办呢？拨打400-025-1818，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那就有机会领取到十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这十毫升呢，我们给您一个一周左右的量，让您能够更加直观的去感受蜂胶液它到底好在好在哪里啊。另外同样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蜂奶宝的夏季购物节活动开始了。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每一年夏天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那么从今天开启啊，8月1号到8月31号，整整狂欢一整个月，凡是购买蜂奶宝的钻石蜂胶液一瓶，您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礼品了。非常简单，只要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这样的一个门槛，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专柜，或者您觉得方便，天热不想出门啊，拿起手机拨打400-025-1818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选购，也可以在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进行选购，价格是相同的，赠送的这个政策呢给到大家也都是一样的，都是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多买多送。
2: 是的，蜂奶宝钻石蜂胶液啊，是为了满足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高端用户的需求，精心打造出的这个限量版的一个产品。
1: 对的，
2: 那么
1: 浓度很好，
2: 它精选的是特级的，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又特别保障了这个浸提的时长，这个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有效成分的提取，最大限度的把有效成分呢浓缩到了每一瓶的产品当中。
1: 是的，
2: 所以多年来我们的老用户啊也是知道，每年呢都是趁着这个时机，手边呢备一瓶这个尊贵的这个钻石的蜂胶液，在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啊，或者疲劳倦怠的时候啊，那有需要的时候吧，总的来说随时的去服用，马上呢会体会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啊。
3: 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经常会有胃痛、胃胀、胃灼热、口苦、胸骨后不适等症状，而且容易复发。我想试试服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对控制炎症、减少发作有没有作用？
2: 想试试可以啊，它这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哈，那肯定是可以啊。那服用它呢，通过调节免疫来增强我们的体质，提高自己身体的一个抵抗疾病的能力，并且呢也是充分发挥蜂胶的这个抗菌消炎的作用。就这两点呢，应该说对于减少一些疾病的发作啊，是一定啊有帮助的。
1: 没错，
2: 导致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的病因呢，主要就是因为胃啊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大部切除啊，或者胆囊切除以后，那这个幽门功能丧失，还有呢一些慢性的胆道疾病等等，这些原因就造成了含有胆汁和胰液的12指肠类的一些液体啊反流入胃了。那么在胃酸的作用下破坏了胃黏膜屏障，导致了胃黏膜的慢性炎症，而引发了各种不舒适的症状呢，去反复的会发作。
1: 没错，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注意预防啊，减少这个发作的情况。说到蜂胶，它虽然不是治胃病的药，但是很多用户都说我服用下去对胃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2: 确实是这样的，口口相传，很多人呢到店来购买产品的时候直接就问这个是不是治胃病的药啊，那就说明对胃啊它是有它独到的作用的。
1: 没错，
2: 因为吃下去首先就到胃里嘛，所以很快它就能发挥作用。那么有位奶奶她推荐给她的邻居啊已经都90岁了，说这个胃啊不舒服，那食欲也不好，然后他推荐给他说，这个老奶奶吃了以后啊，告诉他说吃了3天，那就胃啊就。

0: 舒服多了。你看，说明就他的这个情况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于胃来说，确实蜂胶呢是最先达到也是最先能发挥出功效作用的一个部位。
1: 嗯，是的，
0: 也说明呢这个用户啊对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有一个高度的认可的。那他身边人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不舒服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推荐给他来选用我们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患有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人，我们这个用户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他呢吃了两年的药，觉得呢效果不是很好，看着看着呢人啊就显得很消瘦。那他用了我们的这个银牌蜂胶液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效果呢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1: 是的，
0: 他的一些不舒适症状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最后呢到消失。虽然有时候因为不注意饮食啊，胆囊或者胃啊偶尔也会疼一下，那么他这个时候他也会用了，他就加量，原来一天早两粒晚两粒的，他会中间再加两粒，每天吃到六粒，然后他觉得他的一些不舒适症状呢很快啊就能过去。所以这个服用过程当中啊，加加减减呢也是我们老用户啊都会掌握的一个用法之一。
1: 嗯，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优质好蜂胶，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别忘了拨打400-025-1818，除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蜂奶宝的夏季促销活动也等着大家，多买多送，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

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 《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疏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七个故事。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
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

0: 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唐的文字里狂欢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1: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又见一大夫，全御史忠诚，充礼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13经注疏，买了24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20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卷前都看到您漫长的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20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诸子集成、13经注疏、资治通鉴、24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西方哲学是个大坑，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 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册版和10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200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年再读不完剩下的小100卷，天诛地灭，人皆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1000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斯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

0: 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砸缸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冯唐，如果只读一本古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不管在读者眼中冯唐多么狂卷不羁，仅仅看他那么鲜活的文字，都能从心底里确认他一定读好了一些书。这些书构成了他桀骜的根基和底气，这些书和经验，任何一个想让孩子好好读点书、有点文化、文字根基的家长都能拿来借鉴一下。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就业登记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盖渝区如何办理就业登记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盖渝区办理就业登记证需要相关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盖渝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办理，相关电子证件可下载江苏智慧人社 APP， 点击服务，点击就业创业证查询电子证件，如需要打印证书请到盖渝区劳动就业管理处窗口打印。咨询电话8710-8118。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相信这首《致橡树》你一定很熟悉，这是舒婷在她25岁那年所作的一首抒情诗。舒婷是中国当代女诗人、作家、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除了诗歌，还出版了多本散文集。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其中一篇散文《笔下求投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常假借一句民间谚语和诗歌界的朋友自嘲，说是如果你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你还可以写写诗。自沦为诗人之后，俯首甘为笔下囚，回想起和笔初恋时那份站立，那份期待，那份默契，仍然是一种甜蜜的深愁。那时无论日常生活多么单调，工作多么劳累，环境多么

孤独，都有一位忠实伴侣可以依靠。尤其是偶有所得，犹如街头万面之中突遇其荣，那又惊又喜、欲泪还笑的心绪胜过天下无数情种。与彼成亲后，从此为其劳也受其殷，日日相守，无需芳心设约，有时也怒其跋扈，怨其唠叨，嫌其年岁渐长，不复当年明眸皓齿，却自知再无一个法庭能判决这宗离婚案，甚至死亡。更深一点自嘲，除了写诗，你还能干点什么？于是便写点散文，仍是和笔有关，算不上外遇。最初握于掌心的是一支6毛3分的儿童钢笔，用它抄了一部又一部的普希金诗选、海涅诗选，抄整张的奥伯洛摩夫，整本的飞鸟集，还写了第一首成型的小诗《致杭城》。虽然也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塑料小钢笔，热水瓶式、伞式、红灯式，仅为观赏而已。兵器18般，得心应手的不过是一把无名小匕首。直至这儿童钢笔鞠躬尽瘁，笔尖分叉，还请了同队知青代磨，写出来的文字到底音容全改，只好忍痛弃之，因此数月尽在徘徊之中。在这期间有了一首《致大海》，用圆珠笔腾出来，字迹肥头胖脑，市侩气十足，真是恶心。从此恨极圆珠笔，非用它复写不可，便央人代劳，求不到人时只好验查佐之，验查退浊气也。老姨妈见我成日魂不守舍，将他一支老式派克笔赠我，叮嘱我不要遗失，说是笔尖含有黄金，价格昂贵。那时的我全无价值观念，只知道那金笔尖一试果然倾城倾国，再说它永不会分叉，我们便可白头偕老了。于是用它写致橡树、写思念、写也许，写了许多当时洋洋得意过后惨不忍睹的文字。1981年去南昌参加庐山笔会，在火车上有个独具慧眼的小偷将我的大提包拎走，我身无分文，颗粒未尽，在异乡流浪2天，只有一个念头，但愿小偷不知那笔尖是金的，说不定随手抛在水沟路边，正好让我捡着。父亲先接电报，见是杨庄和钱粮全军覆没，笑骂一声糊涂，仍去泡他的功夫茶。数日后见我满脸丧气进家门，心中明白大半，追问家子也丢了，半晌相对踏然无语。我的家子向来有3：稿纸、地址本、笔。1979年我的生日恰好是致橡树在诗刊发表，老父特物色一株好笔捐几个字送我，时值有老派克在手，目不斜视，顺手贬入冷宫，久不问津。父亲提醒，找出来也不灌水，随便一站就写几个字，曾经沧海。不料这笔能通人性，一触手便摇头摆尾，写出的字迹该瘦的地方纤纤，该肥的地方盈盈。这时猛然听到蝉声逼人，天气炎热，又觉饥肠辘辘，还闻到花香淡淡拂面。原来父亲在我书桌上插了一朵红玫瑰。这又写了神女峰，写了会唱歌的鸢尾花，红颜薄命，眉笔难在。有次出访，外国同行和我交换礼品，我翻遍小提包，名片也都

锃干净，人家是须眉男子，否则我真愿意将个朱绣提包赠他。无奈只好拔出钢笔，强装笑容，眼睁睁看他闷在他人的衣袋里远去，呼救之声依稀可闻，呜呼。这以后，舅舅从美国带给我一对精装笔盒，华贵则华贵矣，只做壁上观，不能操持日常家务。我家夫君因为种种危机，所讲之笔成达，团团围坐在笔筒里，试一支便叹一口气，缘分未到啊。这时写东西，不是突然摔下一大滴墨水来，便是屡屡划破稿纸，粗的笔画浑浊粗鄙，细的笔触小里小气，不得不回信时便像喝醉了一般，写到末了不耐烦到极点，竟恶言以对，活该朋友们倒霉。还是我小妹，不过读五年半书便插队去，回来工作后又考妓院的函授，成绩门门前列，单位奖一支金笔拿来进贡，真是柳暗花明。不过再不携他出门，怕被窃，怕失落，怕被我自己当作礼品送掉。有时读某些好心的文章，真想告诉搞评论的朋友，倘若我的文字园地里长出什么奇花异草，全是我的笔玩的把戏。如果你在哪个道坎摔了一个大跟头，摸摸头上肿起的大包，别骂我，也许那时我的手中只有涂具笔形的塑料或钢铁片而已。笔魂何在？一支好笔在手，香茗袅袅在侧，每诗每文并不及时瓜熟蒂落，还有不少旁枝末节呢。尽管鼓浪屿向来以无飞尘和无噪音闻名，可在过独身生活时，每日从高温操作的流水线下班，进家门先用抹布将桌椅床柜擦拭一遍，再双膝跪在地上，将方砖搓洗得赤红，接着便是冲凉洗衣服，一件一件斗平晾在院子里，然后惬意地缩在我的宽背大藤椅里，面对我的书桌、台灯，甚至我的夜来香，开始读书写作。别人院里的夜来香是否也这么安详富裕呢？成家之后，不仅要闻厨房油烟，尚有幼儿不时以枪口抵住后腰突袭，自然不能像从前那么挑剔。一张书桌仍是要干干净净，容不得半点指头。丈夫的书桌上却是纸山书海，偶尔还要繁衍到我的桌界，每次都毫不客气地打扫过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弗兰兹·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作家对笔的珍视和挑剔，正如厨师的刀、理发师的剪刀、程序员的键盘。趁手的工具不仅能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在舒婷的写作中，除了笔，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伙伴呢？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散文《笔下囚徒宿》中。结婚时买了一张当时样式挺流行、价格也不便宜的书桌，不知怎的，总看不顺眼，用不顺手，照例归丈夫收容。只好拉出婆婆30年代结婚时用的一张老式桌子，四条腿用塑料胶纸包扎固定，锁子全坏了，抽屉也关不紧，一用至今6年多。读陈若曦家常文章，说其达令段先生亲手做了一张大书桌，处处以金色铆钉加固，希望大文豪的太太能享用终生，一如他们的婚姻那般天长地久。回头便数落丈夫，大书呆子一个吧。丈夫因此发愤，自己动手设计3座一套的大书橱，又自己找木匠。那几个月整天看他手执钢尺，煞有介事在房间来回测量。我和小儿子颠前跑后出谋划策，计划常常改动，材料又总是接不上，然后又是装玻璃配锁子，请朋友借车拉回家，沿墙一溜摆开，果然辉煌无比。丈夫先要我拿相机取各种角度，摆各种姿势，拍他和书橱的合影，又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小凳子上，心醉神迷地望着新情人。幸福够了，要将书放进去，才发现由于设计错误，所有的橱门都打不开。丈夫固然不尽善尽美，一开始认定他便不打算另谋出路，书桌却常常在梦想之中。梦想有张古老的大书桌，墨黑，光可见人，四足撑地如巨兽般纹丝不动，且有密屉可私藏情书遗嘱，古玩珍奇。今年有幸住进长影厂作家写作楼，房间里有张豪华的大书桌，夜间无应酬，极静，坐在桌前想写点什么，谁知连日记都不能，只好灰灰熄灯上床，听那蝈蝈叫得气促心跳，血涌如潮。是啊，谁能对一张太陌生、太严肃的面孔娓娓抒情呢？还收集和笔有关的东西，例如 稿纸，每到一处便贪婪地向编辑部索求稿纸，每试一本存档，见贮存上花色品种20余，没有作品抄短诗则格子疏朗，抄组

古诗选行句细密，常常屡试数样方得称心，身后抛下纸团无数。草稿则喜大白纸，写诗要将纸裁成长条，越长越好，一气呵成。读时双手轮卷，犹如戏台上长长的状纸。写散文则要16开大张白纸，小字如豆，大字如瓜，信将跑马，不计字数，任他天涯海角。丈夫写大块文章，所费稿纸之巨令我望尘莫及。不管行距，只要质地挺刮，横线明媚，一律落入虎口，且应用极广，包装、防震、便条信手撕去，不管普通稿纸或是真品。结婚不过半年，有日检视宝藏，竟损失多半，心痛之极，将所余藏品尽数搬出，或草稿，或写信，挥霍殆尽，自此不当手指奴。但是看到别人有好稿纸，眼睛总是不舍。由于常和邮局打交道，用他们的话是每天都要上绿色邮窗去报到，混熟了，有纪念邮票总要给我留着。其实对于集邮我完全外行，我只是非常喜欢新颖的图案。给朋友选贴邮票也是乐趣之一，给自强不息者笑笑骏马，给缠绵多情的女友黛玉葬花，给目不斜视的老夫子却是全运会一位玲珑女操，开开玩笑。丈夫图省事，手头一没有现成邮票，便到我私家小铁盒自然保护区偷猎，一抓一大把。与其斗争多次，终是本性难移。为了不让那些美丽的邮票伴随他的枯燥无味的文章旅行，我的朋友们只好接受大众邮票了。对于笔的侍奉是这样挑剔，这样仔细，其他方面却糊涂的出枝。有些文艺界同行大会小会见过，握过手，通过信，再见面时心里还要嘀咕，这是张三还是李四？钱包钥匙圈更是常常遗失，幸而也常常有好人完璧归赵。外出参观某奶品厂，厂长极热情，泡奶茶招待，先问香不香，香，香得精神紧张，因为他接着就十分诚恳地请求，为我们的奶粉写一首诗吧。又到某养殖场，设鱼宴，举座称羡不已，待主人凑去，为我们的鱼宴写首诗吧。筷子尚未搁下，一块炸得焦脆的凤尾鱼却哽在喉中，滋味顿失。也不认为诗是那么高雅，需焚香净手方能触摸，有人就写得洒脱。上意大利餐馆赴宴，临水揽月，鱿鱼粒粒可数，你还没醒过神来，那最后一道菜对于他可能已是整整齐齐的一首诗了。又如傅天林出访西德时，他使劲睡，睡得他自己都啧啧称奇，让我们大把大把吞食安眠药的人恨得半夜频频挂电话吵他。但是回国来，他却整整写了一本红草莓。这么一比，自己不免觉得十分沮丧，已是不断向周围打一，承认才气不足，笔头笨拙，人们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围困。其实有一个很世俗很难说出口的原因，就是纵然我冒险将我的笔带上，不为行李沉重，还带了各式稿纸，
但谁又能把家中这张油漆斑驳的破书桌一起搬

安来呢？但愿诗会笔会的未来主持者不要读到这篇文章，因为偌大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呀。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舒婷说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通过今天的分享，一个幽默、细腻而真诚的舒婷跃然于眼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借不失去的日光，但愿先和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的来临很像混沌初开，宇宙创始，黄金时代的再现。这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春天的一段话。1845年7月，梭罗独自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开启了他两年的隐居生活。瓦尔登湖畔给了梭罗一个宁静美好的栖息地，也给了他精神花园。他以两年的生活为蓝本，写下了这本被誉为能深刻塑造读者人生的经典著作之一的《瓦尔登湖》。本期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瓦尔登湖》中《春天》一文的选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一个寒冷的夜晚过去后，在令人愉快的黎明中，我跑到弗林特湖去消磨这一天，惊异地发现我只用斧头劈了一下冰，便像敲了锣一样，声音延展到好几干远，或者也可以说好像我打响了一只绷得紧紧的鼓。太阳升起以后大约一个小时，湖感受到斜斜的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了，开始发出隆隆的声响。他伸懒腰打哈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闹声渐渐越来越响，就这样继续了三四个小时。正午是睡午觉的时候，可是快到傍晚的时候，太阳收回它的影响，隆隆声又响起来了。在正常的天气中，每天湖发射了它的黄昏礼炮，很有定时。只是在中午，裂痕已经太多，空气的弹性也不够，所以它完全失去了共鸣。鱼和麝鼠大概都不会听到而被震动的呆住的。渔夫们说，湖的雷鸣吓得鱼都不敢咬钩了。湖并不是每晚都打雷的，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期待它的雷鸣。可是 虽然我不能从气候中感到什么不同，有时还是想起来了。谁想得到这样大、这样冷、这样厚皮的事物竟然这样的敏感。然而它也有它的规律，它发出雷声是要大家服从它，像蓓蕾应该在春天萌芽一样，大地生机蓬勃。对于大气的变化，最大的湖也敏感得像管柱中的水银。吸引我住到森林中来的是我要生活的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最后湖中的冰开始像蜂房那样了，我一走上去后跟都陷进去了。雾、雨、温暖的太阳慢慢地把雪融化了，你感觉到白昼已延长得多，我看到我的燃料已不必增添，仅够过冬，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生个旺火了。我注意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倾听着一些飞来鸟雀的偶然的乐音，或有条纹的松鼠的啾啾，因为它的储藏大约也告罄了吧。我也想看看土拨鼠如何从它们东折的地方出现。3月13号我已经听到了青鸟离雀和红翼冬，冰那时却还有1英尺厚。因为天气更温暖了，它不再给水冲掉，也不像河里的冰那样的浮动，虽然沿岸半干阔的地方都已经融化，可是湖心的依然像蜂房一样饱和着水，6英寸深的时候还可以用你的脚穿过去。可是第二天晚上，也许在一阵温暖的雨和紧跟着的大雾之后，它就全部消失，跟着雾一起走掉，迅速而神秘地给带走了。有一年我在湖心散步之后的第5天，它全部消隐了。1845年瓦尔登在4月1号全部开动，1846年3月25号，1847年4月8号，1851年3月28号，1852年4月18号，1853年3月20号，1854年大约在4月7号。凡是关于河和湖的开动，春光之来临的一切琐碎事，对我们生活在这样极端的气候中的人都是特别的有趣的。当比较温和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住在河流附近的人晚间能听到冰裂开的声响，惊人的吼声像一声大炮，好像那冰的锁链就此全都断了。几天之内只见它迅速的消融，正像鳄鱼从泥土中钻了出来，大地为之震动。有一位老年人是大自然的精密的观察家，关于大自然的一切变幻似乎他有充分的智慧，好像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大自然给放在造船台上，而他也帮助过安置他的龙骨似的。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即使他再活下去，活到马土萨拉那样的年纪，也不会增加多少大自然的知识了。他告诉我，有一个春季的日子里，他持枪坐上了船，想跟那些野鸭进行竞技。听到他居然也对大自然的任何变换表示惊奇，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他跟大自然之间一定不会有任何秘密了。那时草原上还有冰，可是河里完全没有了。他毫无阻碍地从他住的萨德伯利顺流而下，到了费尔港。在那里，他突然发现大部分还是坚实的冰。这是一个温和的日子，而还有这样大体积的冰残留着，使他非常惊异。因为看不到野鸭，他把船藏在北部，或者说湖中一个小岛的背后，而他自己则躲在南岸的灌木丛中等待着野鸭子们。离岸3-4竿的地方冰已经都融化掉了， 有着平滑而温暖的水，水底却很泥泞，这正是鸭子们所喜爱的，所以他想不久一定会有野鸭飞来。他一动不动地躺卧在那里，大约已有一个小时了。他听到了一种低沉似乎很远的声音，出奇的伟大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慢慢的上涨而加强，仿佛它会有一个全宇宙的令人难忘的音乐尾声一样，一种温郁的击撞声和吼声，由他听来仿佛一下子大群的飞禽要降落到这里来了。于是他抓住了枪，急忙跳了起来，很是兴奋。可是他发现真是惊奇的是，整整一大块冰就在躺卧的时候却行动起来了，向岸边流动，而他所听到的正是冰的边沿摩擦湖岸的粗粝之声，起先还比较温和，一点一点地咬着碎落着，可是到后来却沸腾了，把他自己撞到湖岸上，冰花飞溅到相当的高度才又落下而复归于平静。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梭罗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春的盛会，没有世间的嘈杂与纷乱，耳边尽是虫吟鸟鸣，满目皆是生机勃勃，感受微风的触摸，青草与花香扑鼻，身处这样的环境，身心都会得以放松，你会发现内心的声音变得清晰无比，前行的方向也似乎坚定了。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它能安抚你，疗愈你，指引你。接下来的节目中，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带领我们走进瓦尔登湖的春天。
2: 终于，太阳的光线成了直角，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更融化了湖岸上的积雪。雾散后的太阳，向着一个褐色和白色相间隔的格子形的风景微笑，而且熏香似的微雾还在缭绕呢。旅行家从一个小岛屿巡路到另一个小岛屿，给1000道丛丛的小溪和小涧的音乐迷住了，在他们的脉管中，冬天的血液畅流，从中逝去。不多久，不仅在这些湖岸上，在每一个小山平原和每一个洞窟中，都有霜从地里出来了，像一个四足动物从冬眠中醒了过来一样，在音乐声中寻找着海洋，或者要迁移到云中另外的地方。柔和劝诱的融雪，比之用锤子的雷神力量大得多。这是一种溶解，而那一种却把它击成碎片。土地上有一部分已经没有了积雪，一连几个温暖的日子把它的表面晒得相当的干燥了。这时的赏心悦目之事，是用着新生之年的婴孩期中各种出生的柔和的现象，来同那些熬过了冬天的一些苍老的植物的高尚的美比较。长生草、黄色紫苑、针刺草和别种高雅的野草，往往在这时比它们在夏季里更加鲜明，更加有味儿，好像它们的美非得熬过了冬才到达成熟时期似的。甚至棉花草、猫尾草、毛蕊花、狗尾草、绣线草、草原细草，以及其他有强壮草茎的植物，这些都是早春的飞鸟之无穷的谷仓，至少是像像样样的杂草，它们是大自然过冬的点缀。我特别给羊毛草的穹隆形的合树式的顶部所吸引，它把夏天带到冬日我们的记忆中，那种形态也是艺术家们所喜欢描绘的。而且在植物王国中，它的形式和人心里的类型的关系，正如星象学与人的心智的关系一样。它是比希腊语或埃及语更古老的一种古典风格。许多冬天的现象，偏偏暗示了无法形容的柔和、脆弱的精致。我们常听人把冬天描绘成一个粗莽狂烈的暴君，其实他正用情人似的轻巧的手脚在给夏天装饰着寒发呢。春天临近时，赤松鼠来到了我的屋子底下成双作对，正当我静坐阅读或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我脚下不断地发出最奇怪的叽叽咕咕的叫声，不断地长嘶短鸣。要是我蹬了几脚，叫声就更加高，好像他们的疯狂的恶作剧已经超过了畏惧的境界，无视于人类的禁令了。你别叽卡里一叽卡里的叫，对于我的驳斥，他们听也不听。

0: 他们不觉得我声势汹汹，反而破口大骂，弄得我毫无办法。春天的第一只麻雀，这一年又在从来没有这样年轻的希望之中开始了。最初听到很微弱的银色的啾啾之声，传过了一部分还光秃秃的湿润的田野，那是发自青鸟、离雀和红翼东的，仿佛冬天的最后的雪花在叮当的飘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历史、编年记、传说，一切启示的文字又算得了什么？小溪向春天唱赞美诗和四部曲，沼泽上的鹰隼低低地飞翔在草地上，已经在寻觅那初醒的脆弱的生物了。在所有的谷中，听得到融雪的滴答之声，而湖上的冰在迅速地融化，小草像春火在山腰燃烧起来了，好像大地送上了一个内在的热力来迎候太阳的归来。而火焰的颜色不是黄的，是绿的，永远的青春的象征。那草叶像一根长长的绿色缎带，从草地上流出来，流向夏季。是的，它给霜雪阻拦过，可是它不久又在向前推进，举起了去年的干草的长茎，让新的生命从下面升起来。它像小泉源的水从地下匆匆地冒出来一样，它与小溪几乎是一体的，因为在六月那些长日之中，小溪已经干涸了，这些草叶成了它的小道。多少个年代来，牛羊从这永恒的青色的溪流上饮水，到了时候，一草的人把它们割去，供给冬天的需要。我们人类的生命即使灭绝，只是灭绝不了根，那根上仍能着出绿色的草叶，直至永恒。瓦尔登湖迅速地融冰了，靠北靠西有一道两干阔的运河流到了东西更阔，一大部分的冰从它的主体上裂开了。我听到一只离雀在岸上灌木林中唱着，哦哩哦哩哦哩，鸡坡鸡坡鸡坡，叉雀儿叉，威斯威斯威斯。它也在帮忙破裂冰块，冰块边沿的那样巨大的曲线是何等的潇洒，跟湖岸多少有着呼应，可是要规则的多了。这是出奇的坚硬，因为最近曾有一度短短的严寒时期，冰上都有着波纹，真像一个皇宫的地板。可是风陡然向东，拂过它不透光的表面，直到吹皱那远处活的水波。看着缎带似的水在阳光底下闪耀，真是太光辉灿烂了。湖的岩溶上充满了快活和青春，似乎它也说明了游鱼之乐以及湖岸上的细沙的欢洽。这是银色的鱼鳞上的光辉，整个湖仿佛是一条活跃的鱼。冬天和春天的对比就是这样，瓦尔登湖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一个春天湖开动的更为从容不迫。最后在1847年的9月6日，我离开了瓦尔登湖。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梭罗的笔下，万物仿佛都有了生命的力量。瓦尔登湖是梭罗心灵的世外桃源，他远离尘嚣，从极简的生活中获得内心的安静和人生的启示。灵魂的富足往往与物质无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课跟大家去聊一聊低血压。正常来说，我们身体的血压低压在85-90这个期间都属于正常，高压呢125-130或者120都是正常。我们身体的血压呀，有高压有低压，这是身体保证血液正常往前运行的这个压力。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血压就是血液与脉管之间的压力。我们身体的脉管啊，血脉呀，它是搏动的，跟我们心脏一样，扩张啊，收缩。扩张呢就是变得粗了啊，这个血管啊变得粗大了，血流啊之间呢融得更多了，然后再收缩，收缩就是变细，把这个血液往前挤压，它跟我们心脏啊是同频的，扩张收缩，收缩扩张，与心脏啊同频扩张收缩。那么在收缩的过程当中，血液的压力就会变大，对吧？这个就是高压。当扩张的时候，变粗的时候，哎，容下更多的血液，这个期间的压力就会变小了。这个期间的血压是低血压。所以低血压呢是血管扩张的时候啊，压力不那么大。那么当血液收缩，努力把这个血液往前输送的时候，压力变大了，叫高血压。说人体的血压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保证血液呀能够正常的向前输送流动。如果身体的血压没有了，持平了，那么这个血液就不能正常往前流动了。那大家试想一下，只靠我们心脏往前泵血，它的结果是什么？泵不出去多少，就把心脏给憋坏了。这就有相当于一个水泵啊，一定是这个往前泵的过程当中，血管是畅通的。当然，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脉呀，可比这个水管啊要长得多得多啊，围地球能转一圈以上。所以呢，光靠心脏收缩，血液是不可能运行的，太长了。我们的脉管也在收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手啊，去放在我们颈部的血脉的时候呢，会有搏动。中医号脉啊，号在我们这个手腕处寸光尺，就是号这个脉的搏动性。啊，这个脉的搏动力是缓的，是沉的，是有力的，啊，还是悬的，还是紧的，就号这个血脉呢。通过这个血脉来感知身体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身体的血脉也是收缩的，不是光心脏。那靠心脏呢，心脏就会给憋爆了啊，心肌增厚，心室肥大， 心衰，心暴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的血脉一定要收缩。这个收缩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血压。所以这个血压也很重要，它有高压有低压。低压呢，就是扩张，让更多的血进来。高压呢，就是努力收缩，让血液往前走。啊，往前走，这个压力啊，一定在一定的范围。低压和高压要有差距，如果低压和高压都是一样的力量，可比说都是90，那就没有扩张和收缩了，没有扩张收缩了，是不是没有压，血液就不流动了？所以说呢，压差值越小，那么这个问题就越危险啊！一定要有一定的压差值。你可比如说低压85，高压呢125，那么这个血压压差值多少呢？就是在40，对吧？40，在40这个期。

间，当然有的人呢压差特别小，这个心脏是受不了的，那压差值太大，心脏也受不了，血脉也受不了，所以这个血压压差值大小超出正常范围不好。那么太高也不行，太低也不行，刚才讲了，说我们人体的血压呀，低压在85，高压在120，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血压，就是非常标准的血压值。了解完这个血压值的正常范围和作用，那么咱们回头再聊一聊，说如果这个血压低了会怎么样。这个低是多少呢？就是说低压不是85，不是80，60啊，65甚至50，高压呢才90、110啊，甚至85啊，就很低了。这个高压跟别人的低压就相等了，所以很多人呢这个血压就没有达到那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高血压非常可怕，血压高了是一种疾病，容易得动脉硬化，容易这个脑出血啊，容易得冠心病。所以很多人一谈高血压就迷糊了，完了我高血压了我有高血压疾病了这个病可不好，就害怕自己有高血压。一旦有高血压呢就得吃药，这个疾病很难治啊，只要你到现在临床上去治都治不了，都说终身疾病，让你长期吃药啊，就这种状态。所以说很多人特别害怕自己有高血压，一听说自己血压低特别高兴，那我不会得高血压呀，是吧？你看我血压低，低血压的人一定不会得高血压啊，就非常庆幸，非常欢喜。那么事实，低血压的人真的就不会得高血压吗？这是一个。第二，低血压真的就没有危害吗？它的危害真的就没有高血压厉害吗？那么就针对这几个问题啊，我给大家去揭开详讲，让大家彻底明白。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低血压的危害更胜高血压，它的危害远远大于高血压。很多人脑梗、心梗、晕厥等相关疾病就出现在低血压上，很多人头晕迷惑、手脚发麻，是不是血压低、面色苍白、乏力没劲儿？这都是血压低所导致的。大家想一想，当你的血压非常低的时候，那么你血液的输送是不是就变得缓而弱，没有力量啊？这就跟我们家里这个自来水或者是暖气一样，当这个压力越来越小的时候，自来水压力很小，你们家住在楼上会得到这个水吗？这个水就很少。那么像我们的暖气是不是有压力？说当我们压力很低的时候，这个暖气流动就不好了，是不是就不暖了？不一个道理吗？我们身体的血液一定正常的流动，而且要流得好。当我们身体的压力不够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心脏在往上泵血的时候，特别往头上去泵血的时候，还能泵上去吗？还能供应上去吗？供应不上去呀。所以说血压低的人头晕迷惑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才会头晕迷惑，面色苍白没有血色，这样的人你看看面黄苍白头晕没劲儿。脑供血经常不足，大家想一想，你的脑细胞、你的脑神经会怎么样？死亡、瘫痪、萎缩，对不对？你的大脑的就不如别人的大脑这种健康啊，这种活跃，所以说你的记忆力就特别差，你健忘啊，不单头晕，你会健忘，记忆力减退，反应慢，对不对？为什么呢？你脑供血不足。那么大家想想，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会怎么样？血液流动的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如同河流一样，流得越来越慢，我们的血液红细胞

0: 这个凝血因子会怎么样，就会沉积下来，沉积在脉管壁上，然后呢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最后呢就成了粥样硬化了，梗阻了。因此这个过程当中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你看低血压会得脑梗、脑中风、脑淤血。所以不要认为啊，高血压的人才会脑出血，才会脑梗。我告诉你，低血压一样。不信你们去查资料，有多少人啊，有多少个患者，他的脑梗、脑淤血都是低血压导致的。有很多低血压的朋友依然患有了脑梗、脑淤血、腔隙性脑梗。为什么？为什么低血压还会得脑梗？高血压会出现脑出血、脑淤血，对不对？低血压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说我这个血压都低，为什么还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一样的，我告诉你，不是说高血压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低血压一样。除了脑梗、脑淤血啊，头晕迷惑、记忆力减退、反应慢，那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呀，它不单往上流，流不上去，那你这个血液往下流，流到足部的时候再上来，是不是也得足够的压力，不然它上不来，是吧？血液流不动，上不来，压力不够，所以说你的腿就特别沉，脚腿容易浮肿，没劲儿。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动不动你腿浮肿，动不动脚浮肿了，一摁一个坑。特别是到下午晚上，你白天上午还好睡一宿，哎，第二天早晨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早晨这个期间相对气血还足啊，压力还够，但是到晚上消耗差不多了，没有压力了，没劲儿了，血液跳动没劲儿了，所以说你就血压就特别低。那压力特别低，代谢不好，所以说就会怎么样，就会腿浮肿、脚浮肿、腿沉、脚沉。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而且还容易得什么呢，静脉曲张、腿部的血栓特别容易发生。你看看血压低的这样的女性朋友还会得什么呢，还会得肾结石。肾呢容易结石，水湿代谢不好。那么如果说只是脑、腿和肾，那么还算好一点，心脏呢，心脏依然如此。你想想你的发动机都没电了啊，你的压力这么低，全靠心脏，心脏能受得了吗？心脏也受不了，所以心脏也会出现问题。心脏要么就会出现什么呢，过快，要么就慢，要么就不齐。为什么？它没劲儿，压力不够，没劲儿，力量不够，所以心脏要么快点，要么慢点。这就好比一个人呢，拿这个东西拿不动啊，非常沉，却要搬到一定位置，怎么办？他只能拿着快点走啊，走不动了停下，然后再拿再快点走，反复反复，是吧？所以说有的人心脏就蹦蹦蹦蹦跳几下，啪停了，然后再跳蹦蹦蹦蹦，这都是这样，这就是血压低的原因，低血压的危害。所以心脏依然会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动率不齐，乃至心衰啊，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了。我们的心脏每次泵血的时候，它都有一个门，主动脉二尖瓣、三尖瓣，这个门瓣膜嘛，打开关上，打开关上，没劲儿，打开打的小，关上又关，这个关不上，时间长了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呢瓣膜粘连、关闭不严，蹦出一点血又回来，蹦出一点血又回来，这个心脏受不了，久而久之心衰就产生了，心衰就产生了。你看一看低血压的危害，它比高血压严重多得多，是不是？你还侥幸啊，我这个低血压太好了，不是高血压啊，我不会得高血压呀。高血压危害多大？我告诉你，第一，低血压危害远远高于高血压，这是第一。第二，你不要认为你低血压你就不会得高血压，错的，错的非常严重。我告诉你，很多人前期就是低血压，后期血压就特别高，那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说，老师啊，是不是我这个压力足了， 我告诉你，不是，不是你身体变好了，而是身体一种自救的反应。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科学合理的看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命体，记住，是生命体，它是有思维、有智慧的。身体有身体的智慧，有它自我的反应能力、调节能力。就如我们热的时候，我们的汗腺会打开，会排汗；冷的时候，我们的汗腺会关闭，啊，防风防寒，保暖，积攒热量，是不是身体的这种智慧呀？那同样，大家试想一下，当你的气血流动的越来越缓慢的时候，为大脑供血越来越差的时候，供不上血、供不上氧的时候，啊，你所有的身体组织器官得不到血液濡养的时候，这个期间你身体会不会做出一个反应或者调节？会的。咱们的身体是有智慧的，啊，它自我的调节能力非常强。那么我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力差，啊，供不上氧的时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咽喉、呼吸道被别人抑制住了，上不来气，气不够一样。当你的咽喉、呼吸道被抑制，上不来气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一定是大喘气、急喘气，是不是？你不能像正常一下一下呼吸了，你一定是紧急呼吸、大口呼吸。为什么紧急呼吸、大口呼吸呢？你要保证这个身体的养分够，你只有加快这个速度、呼吸的速度和力量，你才能满足身体的氧气的需求，是这个道理吧？这就身体自我调节。那么你试想一下，当我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强的时候，它会怎么做呢？啊，你原先的血脉血压那么低，血液流动的就缓慢，血压越低，血流动的越缓慢，越没力量。那么身体会怎么办？越没力量，供血供氧能力越差，身体是不允许的，它一定会想办法压榨身体的能量，促使血压升上去，想尽一切办法集中身体所有的力量，保证这个血压上去。正常的压力已经不足了，它怎么办？它就得快点、猛点，所以血压从低压直线上升，就上升到高压了，从低压80就达到了90、100就高了，高很多。那么高压呢，从原先的80直接就涨到多少呢？150、160、170甚至200，直接就飙升了，飙升的非常狠，从原先极低的血压直接就飙升极高的血压，非常猛，这个差距非常大。这就身体在自我调节。那很多学员说，老师，那身体调节不能说给他调到正常的压力值吗？就120、85。我告诉你，如果说能调到正常的压力值，身体还会出现低血压吗？你身体出现低血压，就是身体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血压，要么极低，要么极高，它没有正常的能力维持住，要么就不走，要么就快点走，要么不动，要么就快点动，维持正常的一个这个血压，它维持不住，没有这个能力，要么正常一下一下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压力非常低，要么它一下就变成2下，变成3下，所以说呢，你的血压直线就飙升，那么最后你的血压低血压就变成了高血压，你前期承受低血压的危害，那么最后还要承受高血压的创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不明白，不明白这个为什么低血压突然间高血压了，你看血压高了，赶紧干嘛？赶紧降压，殊不知这是身体自救一种反应，集中了身体所有的能量和力量，好不容易升上来的血压，保证身体供血供氧能力够用，结果在你的无知之下，用些降压药又给它降下来了，身体这个期间就承受双重的这个负担和压力，它好不容易集中所有身体的力量在升这个高血压，好不容易升上去了，结果呢，你吃降压药，它还要拿出一半的力量，一部分的力量去抵抗你这个降压药，所以它的负担就双重的负担了，比原先负担还重了，身体不会说话， 我说的身体不会说话，身体不会做出反应。如果身体会说话，会做出反应，一定跳出来去骂你的娘，你搞什么鬼，是吧？好不容易把这个血压升上来，你就给他想办法降下去，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是不是？你结果在干嘛呀？你结果偷偷在给我放气。所以这个人身体的消耗非常快，哎，这个人虽然血压啊上去，后来又被降下来了，看是这个血压啊差不多，他不稳定，但是他比正常人耗气耗损的特别快，他比别人先老，比别人先损伤，比别人更容易生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压榨透支，他已经外强中干了，摇摇欲坠了。所以说低血压的人啊危害更加严重，一定及早调理，及早治疗。那么低血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血压低呢？咱们知道了它的危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怎样才能去调呢？有的人说，老师我贫血啊，补点血，补血不管用。那么很多人呢低血压在大量的补气，补气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办呢？更精准来说，一方面去调理，调理什么？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身体体质是你的根本，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啊，你的情志不调达，精气神不足，都可以导致你的血压低，血压升不上去。特别是这个情志，很多人把这个情志啊给抛出在外，不考虑情志。这个人情志不畅，活得不痛快，抑郁压抑，经常受到打击打压。你像这人能这样的人，他的生机阳气能升起来吗？他升不起来，升不起来他的血压就上不去，所以他就亏气，血压就低。这是一种类型的人。那么这种类型的人一定干嘛？补养精气神，或请开治解郁，用上这个补养精气神的药去调理自己。第二个就是阳不足的人啊，阳就是火力劲儿啊，这个阴阳互搏才能气化，所以说阳一定要足。这个体质很绕，阳不足，这个气就上不去。还有阴精不足啊，这个阳有了精，精血不足也不行，两精相搏嘛，阴阳互腾嘛，是吧？阴精血一定要足，就像水和火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元气动力，所以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这个气郁体质、精气神不足的人，内在虚亏的人，都特别容易得低血压啊，这是体质上的问题。还有就是脾肾的问题。肾为先天之本，藏精纳气，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他俩主管着精气血，所以说你还得看一看你的脾肾怎么样，就先后天健不健康，体质健康，脾肾健康。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吃什么，你怎么样，你气血都足，不在于你补气，不在于你天天山珍海味，对吧？你就天天的玉米面，它一样气血足。就像我们很多过去的人吃的不好，那气血也足，身体也非常有力量，对吧？越吃粗粮反而更越健康的，气血越充盈，对吧？以前我们食物那么匮乏，气血却很足，为什么呢？就是体质好，就是先后天脾肾好，不在于你天天补不补，吃什么，对不对？那么从中看出来，说要想叫气血足啊，一定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当你调理过来，你气血足了，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你的血压正常了，你所有的器官也就解除了这种危害，疾病也就消除了。所以在低血压上，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它，不要听别人说低血压没事儿，危害不大，更不要听别人说低血压简单补一补就行了。特别是低血压突然间升高的高血压的时候，这个期间一定会治，你要把自己的气血啊、阴阳情志调上去，血压自然就回来。你要不会治，反而对身体伤害更大。所以切记认真分析自己的病情。好，听众朋友，关于低血压的危害与发病原因，它的真相，就为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节目继续。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3: 哎呀，
0: 你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太忙了，万分感谢啊。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
3: 难得，我是长春的。
0: 好，
3: 最近听盛老师讲课
0: 啊，
3: 得很好。
0: 好，
3: 治好了那么多病，得到了我的信任。
0: 好，那咱们也把你的问题解决它，好不好？
3: 好的。
0: 说说情况，我听一听。
3: 我有那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完了缺血灶，还有面肌痉挛。还有大便消化不好，大便有的时候3次4次，凡是不成形。腰椎呢，从2到3-4-5间盘膨出。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及后交叉韧带损伤。左侧股骨下段骨挫伤。左膝关节积液滑膜炎。双下肢动脉管壁欠光滑。足背动脉。斑块形成，双腿脚吧都麻木，怕凉，走路不稳，完了这腿疼啊，不能蹲，这病多呀，还有那个外阴白色病变，奇痒，导致的我晚上睡觉腿也疼，这外阴也痒，有的时候就睡着了能给痒醒了，睡眠质量就不佳呀，翻来覆去的，就觉得这。左腿这块儿睡觉不都觉得就堵塞似的，
0: 是。
3: 晚上睡觉有的时候膝盖后边腘窝那块合阳那穴一跳，这腿就抽上了。哎呀，这大腿小腿都抽。抽的你不说老年人说的应该这个动作要慢吗？
0: 对。
3: 你就容不了你慢。你抽的你疼的你一下就得起来。
0: 是条件反射。
3: 对。完睡觉吧就可累了，就不解乏啊。再一个矛盾就是腿怕凉的，外阴的话还热。所以我这病太麻烦了，就得盛老师费心了。
0: 好，
3: 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盛老师问一下，这些年都怎么治的？如何治的？
3: 就是我就寻思也没啥好办法呀，没咋治。最近我就是泡脚。
0: 那不行啊，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泡脚，能给泡好吗？
3: 不行，那没招儿。我寻思我上医院看，也没啥，就说老年病不能治了，不能治。你说这玩意儿，我原开始吧。我倒寻思这也不能死人，反正遭罪呗，治不了。但是我听你那个讲座里头那么多，那疑难病都治好了，我寻思我也试试。
0: 好， 这个病啊，它不是说老年病，咱们老年人患这个疾病有吗？有，但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这样，对不对？你能说所有的老年人都这样吗？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
0: 好，外阴瘙痒很简单，买呀、苦参、蛇床子、地夫子、艾叶、姜、蒲公英。
3: 蒲公英我家里有，行吗？
0: 行啊，新鲜的更好。各30克，装个小布袋里啊，煮。使劲煮，使劲熬，多熬。熬完之后啊，就是这个水啊，热熏温洗。经常洗。然后呢，这个药包被扔了，第二天早上还能洗一洗，就是一部分药能洗早晚两次。这个洗只是解决你瘙痒的问题，但是你这瘙痒热是内在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火比较大。
3: 心火大。
0: 对，凡是女性妇科有问题的，一定考虑心。也就是说，你这个心火排尿的问题，可比如说排尿灼热呀、刺痛啊、尿频尿急呀、有没有这种情况？舌红不红？少金吧？爱着急、爱上火、爱操心不？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有。
0: 有，那就改。怎么改？你告诉盛老师怎么改。
3: 是别操心了。
0: 哎，对了，
3: 有一段时间我就乱吃药哈。
0: 吃什
3: 么？不知道吃啥。
0: 吃什么？
3: 吃的金匮肾气丸、六地黄丸都吃过，吃过。
0: 那不行，
3: 就是外阴那块可热了。
0: 这块我再告诉你一个内服方法啊。买炒的白子仁啊，18克。
3: 好。
0: 服小麦，40克。
3: 40克。
0: 生黄芪，30克。糯稻根30克，五味子10克，
3: 熟地
0: 15克，
3: 熟地、
0: 知母、百合、郁金各10克，
3: 好，
0: 怀牛膝、独活各15克，
3: 各15克，
0: 对，肉桂3克后放，威灵仙呀、威灵仙你放10克吧，你再加一个五加皮9克，
3: 早一次晚一次啊？
0: 对，
3: 饭前放，
0: 饭后40分钟。
3: 哦，
0: 这样你可以用个10天20天的这个方法。这个解决什么呢？解决你这个瘙痒和腿脚凉的问题啊。以瘙痒为主，腿脚凉为辅啊。其实你的问题很多，你不单关节的问题，你还有腔隙性脑梗啊，这是梗阻啊。你这些你都得调，你过后你不调，你很容易啊，到时候最后。这个面瘫的问题知道吗？你最后反应会很迟钝，不要认为我腔隙性脑梗就没问题的，不是这样的啊。到时候你整个头会发麻、发木，记忆力会减退。
3: 我现在就痉挛。
0: 你看就痉挛了，是不是？它会越来越严重，这个都能治。
3: 能治哈？
0: 能治。你更准确的来说，是你身体你整体的状态你不行了，身体出现问题了，就像这个车似的，人家这个车能开啊一辈子，你这个车开个几十年就造的不像样了，不维修、不保养、不呵护，
3: 全来身体好、底子好就是造呗。
0: 对呀，你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当农村的拖拉机用了。
3: 我原来身体好吧，就是啥都不在乎，什么吃的多点少点都行，冷点热点都不在乎，造的这样。
0: 那现在呢？后悔不？
3: 后悔没招啊。
0: 你以后啊，好好调调身体，以后有机会你可以把其黄丹调理体质的专门。改善体质的给用上，去改善你的阴虚，阴不足。你看我给你用了大量的这个养阴的药、益气的药，但是你现在只是养心阴，你没有养肾阴，你没有养肝阴。如果是全养，那你用的药多了，那费用太高了。然后呢，药多了你身体承受不了，是不是？那你叫你用整个调理体质的呢，这样就全面兼顾了。这个药必须人。制作出来之后呢，浓缩了，药效还强，然后呢，服用还方便啊，身体能接受。所以说呢，你到时候以后啊，你调理体质为主，改善体质。
3: 调理体质哈。
0: 对，就调理体质，把身体所有的血脉都打通它。
3: 行，
0: 好吧。就这样。
3: 多谢盛老师了，万分感谢啊，费心了。
0: 没事儿啊，有不明白的拨打400-600-2677啊。
3: 好的，不能少麻烦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多谢了，好的。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哦，你盛老师好。
0: 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又是会员，又是标杆。
0: 标杆会员都是。
4: 3年5月份我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对咱们节目这么久的关注，一直跟着这个节目走，对盛老师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我非常感动啊！感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当然呢，我更希望什么呢，你们收听过程当中能有收获，对你们的健康能有帮助，这是我最希望的。
4: 有收获我马上就向你回报。
0: 好的啊，好的，你说说，盛老师也听一听，也高兴高兴，开心开心。
4: 我是也什么毛病呢，我就跟你说，把我这个毛病跟你说过了以后，我把我的收获跟你说。
0: 行，好，把你从头到尾原先的什么基本情况都给我介绍介绍，我也听一听，了解一下。
4: 对，是的是的，今年我是78岁。
0: 嗯，
4: 然后呢我是31岁啊，那时候有甲状腺腺瘤。
0: 嗯，
4: 叫我做手术我就没做。
0: 嗯，
4: 没做，我就找一个老中医开点药给我吃吃。
0: 嗯，
4: 然后我这个脖子不就然后就消，就等于就不粗了嘛。
0: 嗯，
4: 但是它腺瘤呢还在上面。
0: 嗯，
4: 然后呢就是时间长了嘛，这个我三十一岁呢，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脏有点，好像心前区啊有一点疼。
0: 嗯，
4: 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医院一检查，说我这是，艾健瓣啊，这个关闭不全，
0: 嗯，
4: 然后就是有点反流呗，哈，
0: 嗯，
4: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我家不是那个房子，不是原来都是不是好房子，都是小房子嘛，
0: 对，
4: 上面搭一个小楼阁，
0: 嗯，
4: 我就上上面拿东西，摔下来正好把我这个头啊，
0: 嗯，
4: 摔到墙上面。
0: 嗯，
4: 摔一个疙瘩有多大呢？有鸡蛋那么大。
0: 嗯，不行。
4: 哎呀，当时是晚上哦，也没法上医院啊。
0: 嗯，
4: 小孩，我们家小孩不大嘛。
0: 嗯。
4: 然后，我就没管他，躺床上我就睡着。怎么第二天早上啊，我感觉也没问题，算不去看了。这不去看了以后啊，就是有时候啊，就跟老震荡一样哈。
0: 嗯。
4: 小锤敲了个。铁板上的咚咚咚，就这个声音。
0: 嗯，
4: 哎呀，后来我心里想哦，妈，怎么办啊？哎，干脆去买点那个谷维素吃。
0: 嗯，
4: 然后呢，他就不经常响。
0: 嗯，
4: 不经常响。后来慢慢慢慢的，这不就到23年了嘛？我就听你节目了嘛。
0: 嗯，
4: 听你节目以后，我就开始买杞黄丹。
0: 嗯，
4: 因为我就感觉我身体不行，
0: 嗯，
4: 感觉不舒服。我就买杞黄丹，后来就买保元丹，我就吃的，吃了以后这个脑鸣啊就没有多少，偶尔有一次两次的，
0: 嗯，
4: 然后这个心前区啊也不疼了，
0: 嗯，
4: 这就是我的收获啊。
0: 嗯，
4: 甲状腺结节现原来就是后来就长了好多，
0: 嗯，
4: 两边都有，现在我吃这个保元丹和杞黄丹啊，
0: 嗯，
4: 哎，我感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是有一点点，
0: 嗯，
4: 就是小的很多，
0: 嗯，
4: 其他的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这就是够大的了问题哈，
0: 嗯，
4: 现在还有一点什么小问题呢？就是我这肩袖啊，抬起来，好像经络有一点受拉，我竖起来了，它也能竖起来，就是，有受牵拉，有点疼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股骨头这个地方哈，十几天，这股骨头这地方啊，弄手摸它疼，走路也没问题，就是上下楼啊，它就疼。
0: 嗯
4: 啊，又还有这个问题，别的我都挺好的，盛老师。
0: 嗯，哎呀，看你改变这么多， 我很开心，我很高兴。
4: 你很高兴的是吧？
0: 我特高兴。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收获健康，摆脱疾病。是这样哈。
4: 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啊。我也谢谢你，我们互相感谢，互相成全，好吗？
4: 好的，好的，好。
0: 你能是标杆又是会员，这一点非常棒。标杆人就很好好的用心调理自己，你不单单是为自己调理，你也是为所有在看中医这种效果的人去调理。你恢复的越好，调理的越棒，大家呢

0: 你这块也可能也做的就臂长轮。
1: 我愣了，我天天都天天都在做。
0: 顺时针轮、逆时针轮，以肩膀放松。啊，以肩膀放松轮，先轮一侧，轮完一侧再轮另一侧，不能两侧同时轮。
1: 啊，是的。
0: 啊，
1: 我就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股骨头这块有一小块。
0: 啊，对，啊，别着急，我告诉你怎么办
1: 啊。
0: 肩膀除了轮之外，你还要做的第二个就是用手掌拍，然后呢，这个氨糖软骨素啊，适当的吃一吃啊。
1: 吃了，是吧？
0: 行，
1: 我也吃了。
0: 行
1: 啊，
0: 然后呢，股骨头这个位置，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腿长甩。
1: 啊，
0: 为什么甩腿呢？因为股骨头我始终压迫，你要给它抻一抻。甩腿，一只腿站着，一只腿甩。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个腰左右摆动。
1: 嗯，好的。
0: 那个还有一个是转骨粉，你有没有吃啊？
1: 没有。
0: 转骨粉没吃哈。
1: 啊，没吃
0: 啊！你这样，我给你开点壮骨粉吧。
1: 那你开给马老师，
0: 壮骨粉，壮骨粉和通络汤喝一喝哈。
1: 好的，你说弄给马老师，叫马老师给我抓药就行。
0: 嗯，壮骨粉，
1: 我自己不敢买回都买错了。
0: 行，别买错了，白花钱了啊。
1: 对的，对哦。
0: 这样，我们给你抓药，给你调理，知根知底儿，不用担心。
1: 好，
0: 药效啊，质量啊。
1: 嗯，
0: 这一点不用担心。嗯，
1: 好的。
0: 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就这点。等他把这个肩膀头和股骨头这块调理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专门针对甲状腺结节院治，咱们再下点药，再用点药。
1: 啊，
0: 行
1: ，
0: 再用点药。
1: 好的，那你就多费点心呗。
0: 好，行，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
1: 好
0: 啊，
1: 行，好，
0: 那就这样。方法到时候我发给那个谁，咱们这个老师啊，
1: 马老师啊，
0: 对，你就按照这个指导就用，就调理就行了啊。
1: 好，行，
0: 啊，就这样。
1: 谢谢你，盛老师哈。
0: 好，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1: 好，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好，盛老师是吧？
0: 对，我盛老师。
4: 哎呀，从那讲话我都不知道咋都着急了。
0: 那就把自己的情况好好说一说，争取这一次沟通盛老师能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好不好？嗯。
4: 跟你通话就是咱不会说。

0: 普通话
1: 啊，慢慢说，哪里人呀？
0: 我是河南南阳市。
1: 啊，多大年纪了？
0: 78了。
1: 78岁。
0: 啊，是了。
1: 这么问题您说吧，我听听。
0: 我是强制性脊柱炎。
1: 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不好治，多少年了？
0: 17岁就得着这个病了。
1: 17岁就得这个病了。
0: 啊，
1: 那你现在这不60来年了？
0: 可是了，刚开始腿疼啊，腰疼，不摸不骂。找一个中医看，他说是寒亏。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又上学了。年轻时候啥也不在乎，在那洗澡啊，干活啊，这个病不叫劳累，不叫受凉，好了也不耽搁事，干活劳累，没了又犯了，又复发了，复发了就找中医，还找了中医，又治又不沾了。脖子都是硬的，脖子的筋。动也不会动，就给他干化了，抠也抠不动。
1: 脖子筋发硬哈。
0: 啊，硬了。
1: 嗯。
0: 这脊柱、腰、大腿，都是硬的，硬在一块儿了，走路前不开步。
1: 嗯。
0: 脚不吃劲。
1: 我问一下，你乏力没劲儿，怕风吗？出汗吗？
0: 出汗要出汗，那就像出汗，夜里都盗汗，都夜里都被子一上都塌的湿溜溜的，怕热。怕冷，冬天的手啊，哇凉啊，砖头块样的，冻的不得了。人家都说不冷，我都冻的不得了。这就夏天的热的时候，不想吃饭，这走上路也不敢走。
1: 你手指、脚趾怎么样？有没有发硬啊？聚在一起啊？有没有？
0: 手指没有。
1: 手不硬。
0: 啊，手活动。
1: 手能活动。你这个脚趾也能活动是吧？
0: 啊，
1: 你整个脊背是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啊，
1: 膝关节怎么样？
0: 膝关节站不住。
1: 眼干眼涩吗？
0: 眼也不干不涩。
1: 好，大便怎么样？
0: 大便有点溏稀，黏的很，小便使劲，它有点都解出来了，憋不住。
1: 憋不住啊。
0: 啊，还有疝气。
1: 疝气哈，
0: 那一回秦老师开了10几元，刚上还中，这回弄了又不忍，也不知道咋了，也都弄不住劲了，热了，要么是热了，要么中咋了，就不咋想，都是恶心，不想吃饭。我就试一试，
1: 可以用点保和丸。
0: 保和丸。
1: 对，保和丸，保和丸吃个3盒2盒的，照一个月吃吧。
0: 哦，中了。这个肚子上原来的这那个大菌，肚脐里边这个大菌也是吃茫茫的。以后你说这个肉肚子那边松一下的。
1: 你这样，我到时候把那个舒筋活络汤给你发过去，舒筋活络汤你用一用。你这个保元丹、七黄丹怎么用的？
0: 那个七黄丹、保元丹，那个两样给他一堆，早起一碗七黄丹，一包这个保元丹。晚上一包这个保元丹，就是这样。
1: 你这个保元丹啊，早晚各一袋，保元丹啊，早晚各一袋就行了。七黄丹呢，早晚各半丸。
0: 哦，中了。
1: 你这个身体，你这个状态不适合用的多，因为你本身活动就不行，你本身消化吸收就不好。你光吃那么多，你消化不动，有什么用啊？
0: 他们说我就说这小子，我所以说这两天。那个又弄了那，又热水浴啊，又弄了2盒那个四磨汤口服液，都是药了。
1: 你不要乱吃药，我叫你吃的吃，不叫你吃的你别吃。有些药你就不要吃了，你那些药吃了也没有效果。
0: 哦，中了。正好是那个刮痧油吃啥？
1: 啊，
0: 精油。
1: 刮痧油你最好是推身体用，你不用吃。像胃溃疡的可以吃，像胃溃疡、口腔溃疡的这个可以吃，胃炎的，啊。
0: 有胃溃疡啊？
1: 啊？
0: 有胃溃疡啊？
1: 2到3滴就行啊。
0: 哦，积到胃里。
1: 对，滴到口腔里，滴到口腔里咽下去啊，2到3滴就行了，2到3滴。2到3滴，你更多的是，这个精油你可以涂抹在颈背，推，给它推开它。揉开它，推揉，
0: 够不住了，几两个啥，几两多少个够我吃的钱嘞。
1: 啊，几倍够不到，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几倍够不到的，小药锤儿，药锤儿去敲。
0: 啊，
1: 敲打。
0: 啊，都来敲。
1: 没有，你就跟咱们专家老师申请一个，听明白了吧？
0: 中了，中了。
1: 啊，药锤儿敲打，敲打后背啊。
0: 哦。
1: 还有一个啊，刚才我跟你讲啊，除了这个小药锤去敲打之外，平时自己能够着的你就捏一捏，你就揉一揉。你小肚子啊，排便不好，小肚子揉揉，小肚子揉小肚子。
0: 中了，中了。你说那个，叫什么？输液呢？化了糖。你哥哥陈老师说一下。
1: 行，可以。还有一个，你既然疝气，你就躺在床上，把腿尽量放在墙上，形成倒空，然后自己做个疝气袋。
0: 不会呀、啊，不会弄啊，腿抬不起来，身上又冷的，抬不起来，不刺激。
1: 嗯，抬不起来，你想办法把臀部垫高点，形成一种倒空，明白吗？
0: 那都没事，一睡呢都睡呢，他都下一床。
1: 哎，对了，那你睡觉的时候下去了之后呢，你臀部垫高点就往回倒空倒空，剩下你自己做个小腰带，平时下地的时候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用小腰带啊，用腰带给他把这小腰带扎住，告诉你这些你能做你就做好不好？
0: 中了，中了。
1: 嗯，我制定这些方案之后发给秦老师，叫秦老师指导你好吧？
0: 中了。郑老师，你说那个附近化了糖，那是叫咸鱼啊，
1: 煮水当茶喝的，或者泡着开水冲泡喝。
0: 哦，当水当茶喝。
1: 嗯，
0: 那个泡喝完了直接喝。
1: 照一个月吃吧。嗯。
0: 向老师，你说了不让吃饭，都吃着。
1: 对。
0: 中了。
1: 行，好了。
0: 哎呀，不是，不要打感谢了，谢谢向老师。
1: 嗯，不客气，好、
0: 哎、
1: 这样啊。
0: 不要打感谢了。
1: 不客气，先把身体好好调着吧啊。好嘞。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盛老师吗？
1: 啊，我盛老师。
3: 啊，这个我是江苏宁广。
1: 啊，你好，欢迎你。
3: 我这个血压一贯是高
1: 啊，血压高。
3: 叫我吃着降压药
1: 啊，
3: 把它控制住。
1: 嗯，
3: 说我心跳呢，心跳啊，几年啊，发现有点慢
1: 啊，心跳慢啊。
3: 对对对。
1: 嗯，还有什么
3: 问题？心跳一般跳不到60下的，才50几下的。
1: 那不行啊。
3: 包括我吃了个药，上天吃了个。那个丹参啊，滴完吃了一个疗程也不管。
1: 嗯嗯，
3: 就现在呢，我心跳啊，就是有时候啊，
1: 嗯，
3: 把你心口受堵，
1: 心口受
3: 堵这个气啊喘不上去。
1: 嗯，
3: 就是会喘不上去的以后呢，会叹几口，喘几口出气才好一点。
1: 嗯，出气好一点。嗯
3: 对。
1: 首先呢，我要告诉你啊。你现在你存在哪些问题？实质上你是存在一个气虚体质，你是存在这么一个体质，你才会出现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心跳慢，甚至气儿不够。啊，
3: 气不够，主要是气不够。
1: 对，你气儿不够，缺气是缺气的人是什么意思？气虚，哎，这个气虚体质就产生了你这三个问题，啊，一个体质，一个气虚体质就产生了你这三个问题，哎，气。血液的流动靠什么？靠气的推动。
3: 对。
1: 靠气的推动，说血赖气行，那气呢又赖血生。所以说血液在脉管里流动，没有气那它就不流动了。它流动的慢或者流动力不够，这其中啊我们脉管就得通过加大压力来满足对血液的供应。但是呢你现在你血压高，你并没有去总结这个经验，你反而呢用降压药。这个降压药啊有什么作用呢？降压药它是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但真正问题没给你解决，同时还使你的心跳进一步减缓。本身心脏供血就不足了，它这个降压药又控制个心跳的频率和速度，所以说呢你现在心跳又减缓了。本身你气不足的人心跳就没劲儿呢，就心慌呢。
3: 对对对，黄有时候，有时候你心口，还不各个这就告知，人家吃那个胃不好，吵吵

0: 吵吵拉拉的，吼吊吊的。
1: 对，心跳也好，血管的收缩也好，肠胃的蠕动也好，都靠什么？都靠气。如果没有气，心跳就无力；如果没有气，血液流动就慢，或者血压升高；如果没有气，肠胃就无法蠕动。同时你气不足，你心口憋会闷，甚至呢肾的纳气能力降低了，不往下纳了，所以气就在上面飘着，在胸口上面，你总喜欢叹气，长吸一口气把这气吊上来。
0: 对对对
1: 啊，你长期吃这个西药对你非常不利啊。
0: 没有办法了，不吃就吃降压药，血压就高。
1: 所以说呢，我说呀，这个治病也好，养生也好，要从整体考虑这个人的体质。你不考虑体质啊，真是治病啊，就等于这个摁倒葫芦起了瓢，拆东墙补西墙。你现在就有点拆东墙补西墙，你把血压降下来了，但你没考虑心脏啊。你从整体调一调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2岁了。
1: 你看62岁了，你到时候你还容易出现什么呢？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强。
0: 还有这个是啊，我这个今天就是这个喉咙管
1: 啊，
0: 挨着后边的头，从这一根筋啊通到这肩膀冠上，疼疼，
1: 疼是不是？
0: 疼疼，哎，对，
1: 这就说明什么呀？这个地位已经供血供氧严重不足了，这个血液往下走容易，往上走就难。继续体质调一调。另外呢，把我交代这个川芎、红花、丹参、柿子叶煮水喝。
0: 丹参、红花、川芎
1: 啊，丹参啊，丹参、川芎啊，红花的9到15颗啊，你把它放在一起当茶泡水喝。泡水喝。
0: 这是药房都有卖的吧？
1: 这些药房都有卖的，红花呀、川芎啊、丹参都有卖的。另外呢，我之前不教过菩提降压方吗？葡萄酒干的，干红500毫升。
0: 葡萄酒。
1: 对，要干红啊。
0: 干红。
1: 对，干红，干红酒的度数低，再加上鸭梨。
0: 鸭梨。
1: 对，200克，切碎了。洋葱，250到300，300克切碎。都给泡在葡萄酒里面。
0: 洋葱300啊。
1: 对，300啊。然后泡在这个葡萄酒里面，每天早晨喝30毫升。晚上喝30毫升。
0: 好的，谢谢。
1: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聊这些。再有什么不明白给我来电话。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和解和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 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没想到清军竟然也埋伏在了这里。清军趁着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杀了李自成军一个措手不及。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4: 李自成在西山上指挥的时候，发现清兵已经进了关，他想稳住阵脚并指挥抵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他只好传令全军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让起义军遭到了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则靠着清兵的帮助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时，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5: 李自成应该整顿兵马，好好跟清兵打一仗，不然输得太窝囊了。
4: 哎，你可想错喽。李自成回到北京以后，便在皇宫大殿里匆匆忙忙地举行了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他就率领起义军离开了北京，向西安撤退。
5: 咦，好奇怪，好奇怪，李自成这是什么操作？刚刚占领的北京城都不要了吗？
4: 别看李自成席卷天下，连北京城都被他占领了，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乱世的草头王，他并不具备政治远见，更别说开创一片新天地了。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就带领着清兵大张旗鼓地开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多尔衮把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了北京，此后清朝就把北京作为国都。打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他的统治。
5: 原来清朝是这样取代明朝的，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4: 清兵入关确实有偶然的因素，但他们在关外厉兵秣马50年，归根结底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之后，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 几个月后，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了当地人的袭击，李自成一败涂地，有人说他当时就死了，还有人说他溜之大吉，当了和尚躲了起来。
5: 除了李自成，小朵记得还有一路起义军也很有声势，后来怎么样了呢？
4: 哦，你说的是张献忠吧？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这个张献忠一开始啊还是很有抱负的，然而眼看着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当了皇帝，又被赶了出来，随后天下成了清朝的，而他自己只能在四川困守一方，于是心里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到了1646年之后，他开始向四川百姓举起了屠刀，被杀的军民人等以百万计呀。公元1646年11月，清军进入四川，张献忠率军决战。到了1647年初，张献忠在川北西冲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毙命。这样，明朝末年的两支主要起义军都彻底失败了。
5: 看样子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了。
4: 虽然明末的起义军没了，但是明朝的大臣们还在啊，他们也聚集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明朝的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一片慌乱，他们立了一个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又建立了一个政权，历史上呢把他叫做南明，把朱由崧称之为弘光皇帝。
5: 弘光帝和他的南明朝廷能和清朝对抗下去吗？
4: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弘光帝和马士英根本就没想抵抗清兵，却过起骄奢淫逸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他是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的。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便主动要求去前方统帅军队。
5: 朱由崧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国家都要灭亡了，他还整天想着喝酒作乐呢。
4: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军头，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资源，还放纵士卒，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啊，他到了扬州之后，那些将领都乖乖地听从他的号令。史可法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接着他又把这些将领分配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则坐镇扬州指挥，大家都称呼他为史都师。
5: 有了史可法，这些人就被团结起来了，情况比之前可好多了。
4: 史可法做了都师以后，以身作则，跟大家同甘共苦，将士们都很爱戴他。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们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觉得精神很疲惫，就把值班的厨子叫来，想要来点酒菜。厨子回报说，哎呀，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了，下酒的菜一点儿也没有了呀。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5: 想不到堂堂都师居然这么简朴，真是令人敬佩。
4: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本来呀，史可法的酒量那是很大的，但是他来到扬州做都师之后就把酒给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他才破例喝酒。史可法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这样腐败，心里就感到很愁闷。 史可法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盅，然后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岸上睡着了。
5: 为南明小朝廷打工实在是太累心了。
4: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都师衙门议事，却发现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感到奇怪，因为都师平常都起得很早的。后来有个亲兵出来告诉大家说，都师昨天晚上喝了酒，现在还没醒呢。扬州知府任民玉说，都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儿啊，大家就别去惊动他了，让他再好好休息。

0: 息一会儿吧。说完之后，人民玉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是为了表示天还没亮，让史可法能够睡个安心觉。
1: 知府真是心细啊，还能想到这种细节。
0: 但是史可法却不领这个情，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经大亮了，但他侧耳一听，却发现打更人还在打四更的鼓。史可法不禁勃然大怒，他把亲兵叫了进来，问他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玉民吩咐的话说给他听，史可法这才不好再说什么。醒来之后，史可法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打那天起，史可法就下决心不再喝酒。
1: 史可法真是个严于律己的好领导。
0: 不久之后，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虽然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便起兵进攻南京，要清军策。马士英被吓得半死，他急忙把江北四镇的军队撤了回去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的名义要求史可法带兵回南京来保护他。
1: 都这种时候了，怎么还在内斗啊？
0: 史可法明知道清军压境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乱，他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史可法刚过长江，就得到消息说左良玉已经兵败，他急忙领兵赶回江北。此时清兵已经逼近了扬州，
1: 情况真是万分紧急啊，不知道史可法能否守住扬州呢？
0: 这段故事啊，我们留着后面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史可法为了平定内乱而离开了自己的阵地，等他回到扬州时，清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史可法能守住扬州城吗？
0: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事已至此，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劝降史可法，他一连派去了五个人，但都被史可法拒绝了。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起来。此时扬州城内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就害怕了。第二天，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背着史可法，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可就更加的薄弱喽。
1: 本来人就少，还有人出城投降，史可法的处境太难了。
0: 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了起来，他勉励将士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给他们分派了守城的任务。史可法分析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在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如此坚定沉着，都很受感动，

0: 他们表示一定要和都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兵没日没夜的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则奋勇作战，把清兵一次次的打了回去。外面的清兵退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源源不断，城内的形势可就越来越危急了。
1: 毕竟扬州只是一座孤城，又没有援军赶来，能守多久呢？
0: 多铎下了狠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的在西门口落下，那里的城墙渐渐的塌了，城墙终于被轰开了缺口。
1: 唉，看样子扬州守不住了。
0: 史可法急忙指挥军民堵住缺口，但是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了城。史可法眼看扬州已经没法再守，就拔出佩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给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就连拉带劝地保护着他出了小东门。
1: 城池到底还是没守住，不过这不是史可法的错啊，这座城谁来了也守不住。
0: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冲了过来，他们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到别人，就高声说道：我就是史都师，你们快来杀我吧。公元1645年4月，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害。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心里十分的恼恨。攻破扬州城后，他竟灭绝人性的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持续了10天才结束，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1: 攻城略地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残杀平民？真是丧心病狂。
0: 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去寻找史可法的遗体，但是城内的尸体实在太多了，而且由于天气炎热，这些尸体都腐烂了，史德威怎么也认不出来史可法的尸体。最后他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护板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史可法衣冠墓。扬州失守后没几天，清军就攻破了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就这么被消灭了。
1: 现在明朝彻底灭亡了，清朝皇帝总算可以安坐龙椅了。
0: 随后清兵继续南下，他们还颁布了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在10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具体来说呢，就是要百姓们一律剃掉前半部分的头发，只留下一条辫子。所有违抗命令的人都要被处死，这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来更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反抗情绪，江阴军民在典史严应元的率领下，顶住20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坚守了80多天，城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投降，这一次又让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3个月，被清军屠城了3次，牺牲2万多人。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嘉定三屠。
1: 一次又一次的屠城，真是惨无人道。
0: 弘光政权瓦解以后，东南沿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玉鉴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龙武帝。另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煌言则在绍兴拥立鲁王朱怡海监国，这样就同时出现

0: 建了两个南明政权。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廷派了在嵩山战役当中投降的洪承畴总督军事招抚江南。
1: 原来还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抗清朝。
0: 这时候在松江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他们当中领头的是夏允彝和陈子龙。夏允彝有个年纪才15岁的儿子叫夏完纯，他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完纯自小就读了不少书，能诗善文，他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清斗争。
1: 夏完纯小小年纪就参与了抗清活动，真是少年英雄。
0: 可是只靠几个读书人是组织不了义军的。夏允彝有个学生叫吴志奎，此人是吴淞总兵，手下呢还有一些兵力，他们便说服吴志奎一起抗清。吴志奎答应了，随后他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去攻打苏州。一开始啊，打得还挺顺利，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奎临阵犹豫，没有及时的增援，结果导致进城的义军被围牺牲，吴志奎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1: 呀，这么快就失败了吗？
0: 不久，清军开始围攻松江，夏允彝父子和陈子龙幸运地冲出了清兵的包围，到乡下隐蔽了起来。清兵到处搜捕，还想引诱夏允彝出来自首。夏允彝不愿落在清兵手里，于是投到荷塘里自杀了。他死前留下了遗嘱，要夏完纯继承他的抗清遗志。
1: 夏完纯就是那个15岁的年轻人吧？他能继承父亲遗志吗？
0: 父亲的牺牲让夏完纯万分悲痛，也让他更加仇恨清朝了。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了松江，准备重新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毅领导的抗清义军，夏完纯就把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然后在吴毅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到绍兴送给鲁王，请鲁王坚持抗清。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十分赞赏，封给夏完纯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
1: 夏完纯果然没让父亲失望啊。
0: 接下来的故事啊，那我们就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缴存比例可以调整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企业单位及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范围为5%到12%，由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状况自主确定。缴存比例一个自然年度内只能调整一次。单位缴存登记材料：一、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表；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设立批准文件原件；三、经办人身份证原件。由单位公积金业务经办人携带以下材料到中心各服务窗口或公积金缴存银行办理。企业可在办理缴存登记时一并办理网厅登记业务，包括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单位开设网厅授权书需加盖公章、法人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原件。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周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
6: 刘栋愣了一下，点点头。
7: 那，你现在就说吧。

0: 不，我需要请你到一边单独谈。
1: 单独谈？
0: 对，很为难吗？
1: 啊，哦，不不不，什么时候谈？
0: 现在就谈。
2: 石兰说完，没等刘栋表态，就向操场走去。刘栋犹豫了一下，只好跟了过去。操场很静，此时正是谈话的时候。石兰回过头看了一下刘栋，见他已经跟上来了，便停住了脚。
1: 石兰同志，你要跟我谈什么？
2: 石兰没有马上说话，而是注意地看着刘栋。刘栋被石兰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盯得很不自在，只好低下头来，一个劲儿地搓脚。刘栋的窘相令石兰很开心。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了：“
0: 刘栋，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比如说，你家里……”“
1: 我家里？没有啊。”“
0: 那你为什么好像变了一个人呢？平时少言寡语，像一个老头，而且见了我，包括柳三环，总是绕着走。”
2: 刘栋被石兰的直率和尖锐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1: 我没有啊，我哎。”
2: 刘栋的反常使石兰更加确信刘栋有难言之隐，他禁不住更加关心地追问了一句：“
0: 刘栋，你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你跟我说一下，或许我能够帮你呢。”
2: 石兰的真诚的话语和炙热的目光使刘栋无法再犹豫了，他憋红了脸回答道：“
1: 石兰，我们以后还是少接触吧，接触多了容易让人说闲话。”
2: 石兰听完愣住了，他终于弄明白了刘栋为什么要有意躲开自己。想到这儿，石兰的脸上不免有些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真的爱上了他。“
0: 刘栋，我们的关系是清白的呀，我们没有做出格的事儿，起码说我们现在……刘栋，你为什么要这样谨小慎微呢？”
2: 谁知石兰话音刚落，刘栋就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1: 那是因为我们环境不同，你能够只为你自己活着，可是我不能。你不在部队了，可以回城市，可是我不能。我不想离开部队，部队就是我的家，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我必须谨小慎微。石兰，你走吧，我们以后尽量少见面，甚至少说话。我不想失去我现在的一切。”
2: 刘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走得很坚毅，没有任何的犹豫。石兰望着他，感到非常委屈，眼泪竟忍不住涌了出来。“
0: 刘栋，你不要自作多情，你不是男人，你是个混蛋，懦夫。”
2: 远处，刘栋还是没有回头，他脚步坚定地消失在绿荫里。
3: 师傅，走！
2: 可谁知，就在石兰找刘栋谈话的第二天中午，高海神神秘秘地冲到了正在洗衣服的田村跟前。“
4: 田村，走，出去转转。”“
5: 转啥呀？我正洗衣服呢。”“
4: 嗨，这衣服什么时候不能洗啊？哎，快跟我走吧。”“
5: 哎哎，干什么呀？我还没洗完呢。”
6: 哎呀，走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2: 高海说着拉起田村就走，田村无奈只好跟在身后。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师医院门口，田村禁不住愣住了。
5: 哎，高海，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我又没病。
2: 高海停住了脚，一本正经地告诉他，
7: 刚才柳三环带的话，说石兰找你呢。
5: 找我？你别逗了，他找我干啥呀？回去回去。
7: 你不信是吧？话我可是带到了，信不信由你啊，你可别后悔。
2: 高海说完假装往回走，田村一把拽住了他。
5: 我信我信，你陪我进去。
7: 哎呀，他说见你又没说见我，我进去算什么呀？哎呀，行，得了得了得了，我在门口等你，你赶紧进去吧。
2: 田村想了想，只好一个人进去了。医护室里没有人，只有石兰一个人在值班。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白口罩，浑身上下一身白，只露出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在闪闪发光。田村进去的时候，石兰正低头忙活着，田村没敢先说话，只好愣愣地站着。过了一会儿，石兰抬起头来，猛地看见了田村，眼神儿立刻暗淡了下来。
0: 把单子给我。
2: 田村不由得愣了。
5: 单子？什么单子呀？
0: 医生开的单子呀，没有单子我怎么给你处置？
5: 没有啊，不是你找我的吗？
2: 石兰听罢，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愤怒。
0: 我什么时候找你了，田村？我说你这个人，你的毛病怎么就不能改一改呀？
5: 我怎么了？我就算是我特意来看看你，还有什么错呀？
2: 听田村这么说，石兰更来气了。
0: 我不用你来看我，我正在工作，你如果没有医生的单子就赶快走吧。
2: 石兰的如此粗暴令田村很下不来台，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5: 哎，石兰，你看你口罩上有什么？好像是一只虫子。
2: 听田村这么一说，石兰吓得赶紧摘下口罩来翻看，谁知口罩上却什么也没有。石兰更加生气了，嘴唇颤抖地看着对方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0: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好玩吗？
2: 田村知道这一下自己的玩笑开大了，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5: 不好玩。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脸。
2: 谁知这句话一下子把石兰给惹翻了。
0: 你纯粹就是一流氓，你都当兵了，你过去的毛病怎么还不好好改改呢？
5: 我过去怎么了？我过去挺好的呀。啊，你不就是说抢电影票那次吗？那次是……
0: 你给我出去。
2: 不等田村说完，石兰就下了逐客令。
0: 你给我走，快走啊。
5: 我是患者，你怎么这个……
0: 出去出去。
2: 没等田村把话说完，石兰就愤怒地把田村推了出去。在医护室里遭到惨败，田村很不是心思，出了门薅起高海的脖领子就把他拽到了一边。
5: 高海，你小子搞什么鬼名堂，让石兰把我好一顿骂。
7: 怎么他还敢骂你？你没说你家老爷子是副军长啊？哎，田村，我可是了解过了，他姨父和你我的老爷子可都是一个军的，只不过他姨父已经退了，在干休所里。哎，田村，石兰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是在他姨父家里长大的，要不是干休所离军部大院稍微远了点，两个院的孩子呢又不太来往， 咱们和石兰当兵前就能认识了，还能差点让刘栋钻了空子。
2: 高海介绍的情况对田村来说倒是新鲜的。
5: 啊，这倒是个新情况，怪不得他一副娇小姐的派头呢。算了，是不是军部大院的子弟又咋样？这件事算是过去了，不许再理睬他了。
8: 哎，田村，你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你要是撤了，没准刘栋那小子就得进一步了。
5: 他进一步又咋了？他要是喜欢石兰又不怕犯错误，那他就进呗。
7: 什么进呗？田村，你说的可真轻巧，你要是退了，刘栋那小子说不定可就能得手了，那不是肥水流外人田了吗？再说了，刘栋的算什么，他怎么就能配得上石兰？不行，咱就是不搞对象也得先站着，不能让刘栋那小子占了便宜。
5: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走走走走走走，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就开饭了，还是赶快回连队吧。
2: 田村说罢推着高海往回走了。他以为他和石兰的事儿就此算是告一段落，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不久以后的军事拉练中，他却让石兰给狠狠地治了一次。这事儿还得从两个月以后，也就是我国的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说起。
5: 哎，高海，听到没有？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7: 怎么没听到？今天早上，哎对，就你去站哨那会儿，收音机里都广播了。
5: 哎，你说咱们部队什么时候能调上去啊？啊？
7: 咱们部队？你做梦吧你！咱们是北线部队，人家是南线部队，咱们守的是北大门，人家守的才是南大门。这一南一北，中间隔的部队可多了去了，就是调部队也调不到咱头上啊。
2: 田村听了不觉点点头，又立刻给否认了。
5: 你说的也不全对，咱们师以前可是全军闻名的王牌师之一，说不准哪一天总参领导想到了咱们，说北线的王牌十三师呢，那是能攻善守的部队，把他们调上去，于是就轰隆隆隆把咱们调上去了。
7: 哼，你想得美，我知道你一直在做这个英雄梦，你呀，就等着吧你。
2: 高海的话说的还真有点准，尽管十三师在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一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师团营各级首长也在战前动员会上一直做准备打仗的动员，却始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一直也不见开赴战场的迹象。许多干部战士见南疆打得这么热闹，都有些沉不住气了，便纷纷请战，要求调到南方部队去为国而战，甚至是为国捐躯。这其中田村的反应尤为强烈。
9: 报告，
10: 进来。
9: 哦，田村，什么事儿？
2: 田村面容严肃，目光炯炯，先是一个立正，而后便拿出一份血写的请战书，庄严地交给了连长。
5: 连长，指导员，这是我写的请战书，我请求上级立刻调我到部队参战，我要用鲜血保卫祖国，我一定会是合格的战士，战斗英雄。
2: 听田村说完，连长和指导员都满意地笑了。
11: 田村同志，你有这样坚强的战斗意志和保卫祖国的决心，这很好，这说明啊，你已经是一个兵了，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就必须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上级命令我们警通连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要绝对保证师首长和师部的安全，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好了，请战书就放在这里吧，你可以回。

0: 村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腔热血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令他心里感到十分不快。出门以后看见高海，他就立刻发起了牢骚。
1: 哎，真倒霉，每天在这干待着，光听个别人打仗。早知道这样啊，当初还不让我爸想想办法把我送到南方当兵就好了。
0: 高海听完也不免显得有些失落。
2: 那谁能想到啊，在哪儿都是当兵。哎，咱俩要是真上了战场，说不定还都能成英雄呢，也免得我爸总嫌我不争气。
1: 要不咱俩偷着去。
2: 那去哪儿啊？
1: 去南线部队参战呢。
2: 那哪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听说我一个表哥当年就是为了抗美援朝，就偷偷的离开他原来的部队，往志愿军的驻地跑，结果呢没跑出去两个小时就被原来的部队给抓回来了，不但朝鲜没去成，还挨了个处分。
1: 那是他笨，要是我就肯定去抗美援朝了。
0: 田村说完转身走了。听田村这样说，高海也笑呵呵地跟了一句。
2: 那是，当年要是真轮到咱们哥们儿，朝鲜战场肯定是去成了，没准啊还能弄个战斗英雄回来呢。
0: 高海以为田村是在开玩笑，可谁知田村却认了真。第二天下哨以后，他就去医院找了石兰。
1: 哎，石兰，我求你一件事儿。
3: 哼，你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去去去，我正忙着呢，别来给我捣乱。
1: 哎，我说你这个同志咋这么不友好呢？我找你我是真有正事儿。
3: 正事儿？什么事儿？说吧。
0: 田村见石兰语气缓和了下来，便向石兰跟前凑了凑。
1: 哎，你知道南疆在打仗不？
3: 打仗？这能不知道吗？你别看我在医院里，可也是在边防部队。
1: 知道就好。哎，给点清凉油呗。
3: 干什么？
1: 防止蚊虫叮咬啊。
3: 我知道，可现在哪有蚊子呀。
0: 田村往前凑了凑，又神秘地笑了。
1: 嘿，这里没蚊子，那南方就没蚊子吗？
0: 听田村这么一说，石兰有些惊愕了。
3: 你什么意思呀？
1: 我准备上前线，请战书都交上去。
0: 石兰看着他觉得有点好笑。
3: 哼，就你谁信呢？
1: 你怎么能这样看我呢？你以为我在吹牛啊？我真是这么想的。
0: 石兰迟疑了一下又笑了。
3: 你得了吧你，咱们是目前还没有上前线的任务，谁不知道？你就在骗我吧你。
1: 哼，好，那你就等着瞧。
0: 田村见石兰这么小瞧自己，便一转身走了。就在田村离开医院不久，刘栋也来到了医院。不过他没有去找石兰，而是去了柳三环所在的科室。见刘栋来了，柳三环自然很高兴。
4: 哎，刘栋，你怎么来了？
0: 刘栋拘谨地笑了一下。
5: 柳三环同志，我想来借一本有关战地急救方面的书。
4: 怎么，你还对医学感兴趣啊？
5: 啊，不，现在不是战备吗？我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将来万一用上了，免得在……
0: 柳三环一听笑了。柳三环明白了刘栋的意思，于是赶紧站了起来。
4: 哦，好，我这就帮你找。
0: 柳三环很快便找到了一本书，高高兴兴地递给了刘栋。

0: 再说田村离开医院以后，便理直气壮地敲开了十三师师长柳廷鹤的办公室。
1: 报告师长，我是警通连战士田村。
0: 正在办公桌前看文件的柳廷鹤抬起头来，端详地看了一会儿田村，合上了文件。
2: 哦，我知道了，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报告师长，我坚决要求去前方参战。
0: 田村说着，一双充满豪气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柳师长。
2: 参战？
0: 柳廷鹤望着田村笑了笑。
2: 这打仗可是有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会牺牲。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1: 有，为了祖国，我宁愿牺牲。
0: 柳廷鹤望着血气方刚的田村，忍不住笑了。
2: 决心很大，口气不小，可是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这决心呢？
1: 我可以用热血来证明。
0: 田村说完，用力咬破了右手的食指，抓起柳师长办公桌上的一本稿纸，就要写血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
6: 报告师长，我坚决要求去前方参战。
7: 田村说着，一双充满豪气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柳师长。
8: 参战？
7: 柳廷鹤望着田村

0: 打仗可是有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会牺牲。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1: 有，为了祖国，我宁愿牺牲。
2: 柳廷鹤望着血气方刚的田村，忍不住笑了。
0: 决心很大，口气不小，可是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这决心呢？
1: 我可以用热血来证明。
2: 田村说完，用力咬破了右手的食指，抓起柳师长办公桌上的一本稿纸，就要写血书。柳师长笑着拦住了他。
0: 哎，好了好了，不用写了，我相信你的决心。
2: 柳廷鹤说完，脸色严肃起来。
0: 精通连战士田村，
1: 到。
0: 对你积极参战的决心和气魄提出表扬。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返回自己的连队，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南疆自卫反击战的最大支持。
2: 田村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柳师长给予他的是这样的回答，他禁不住委屈地望着柳廷鹤。
0: 田村，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
1: 听到了。
0: 听到了，为什么不执行？
2: 田村的嘴唇抖了半天，终于冒出话来。
1: 柳叔叔，我知道您和我爸是老战友，我本来不想给您添麻烦，可是今天这事儿，我不能不求您了。请您看在您和我爸是老战友的份上，就帮帮我吧。
2: 柳廷鹤望着田村，有些感动，眼神也变得慈祥起来。
0: 田村呐，我确实是你爸的老战友，你爸也叮嘱过我，让我好好的培养你，教育你，把你练成一块好钢。现在你既然以你爸爸的名义来恳求我，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可是啊，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的算的，要经过师党委研究才能决定。我以我个人的名义答应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第一个想到你。
2: 听了柳师长的话，田村欣慰地笑了。
1: 敬礼。
2: 田村走了以后，柳廷鹤想了想，给宣传科打了电话。两个小时以后，刘栋领着师宣传科的干事来到了田村住的宿舍。
3: 田村，这是师宣传科的赵干事，想采访你。
2: 田村这个时候正在给父母写信，听刘栋这样说，只好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
3: 赵干事，您坐。采访我？采访我什么？
2: 赵干事坐下以后便立刻开门见山。
4: 啊，田村同志啊，听说呢你为了参战不惜写血书表示决心。我这次来呢啊，是想采访一下你的感受。
3: 我的感受？我能有什么感受？我就是想参战。
4: 那就请你说一说你要求参战的动机。
2: 没能批准去参战，这田村心里本来就烦，听赵干事这样问，田村忍不住顶了几句。
3: 赵干事，您说军人参战能有什么动机？一个军人不打仗，不报效祖国，那还叫军人吗？哎，我倒是想问一句，师长什么时候批准我参战？
4: 这个我可回答不了。不过，我可是奉师长的命令来采访你的啊。
2: 听赵干事这样说，田村立刻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3: 那就别在这儿逗壳子，不派我去参战，还在这搞什么采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2: 田村说完便扭过头去继续写信，不再理赵干事。坐在一旁的刘栋见了，只好过来打圆场。
3: 赵干事，

0: 窝了一肚子气的田村很不满地扭头望着刘栋，
1: 你们这些人闲着没事就知道瞎编故事，能把敌人编跑啊？
2: 田村，我们不是在编故事，我们也是在工作。市里准备把你树立为积极请战的典型，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
1: 我不想当什么典型，我就是想参战，你懂不懂？
2: 动机呢？
1: 啥动机呀？我就要上战场，要么当英雄，要么当狗熊，活就活得痛快点，哪那么多啰嗦。
0: 田村说完不高兴地走了，把刘栋一个人扔在了屋里。几乎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南疆的战事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十几天的功夫，大部队就凯旋而归，只留下小股部队坚守在猫耳洞和敌人打消耗战、持久战，并不断地调动后方的部队去前线轮战。这一天晚上，是高海和田村一起站师部大门的

0: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嗯，别管那好事坏事，都比把咱哥们落下呀。
1: 高海说着就跟了上来，反倒被田村

0: 就被前来换岗的班长和刘栋发现了。他们打电话报告给了正在值班的指导员。
1: 什么？田村失踪了？怎么搞的？属实吗？
2: 指导员，我把营区和田村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可是哪里也没有。
1: 你们问过和田村一起站岗的高海吗？
2: 问过，他说半个小时之前田村去上厕所，直到我们去换岗时田村就一直没有回到哨位。
1: 好，你们先别声张，等我和连长商量之后再定。
0: 指导员放下电话，便派人叫来了连长。连长和指导员赶紧又叫来高海进行询问，结果事情的经过和班长汇报的相同。连长和指导员无奈，只好分别带着人去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连长和指导员这一回才真的确信事情不妙了。
3: 二班长，到田村的铺位上翻一翻，看能不能找到失踪的线索。
1: 是。
0: 田村的班长过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拿着田村给父母还没有写完的信。指导员接过来看了几眼，交给了连长。
1: 这小子准是一个人跑去参战了。
0: 电话马上打到了师值班室，值班的副参谋长听罢立刻大怒。
4: 请示？还请示什么？马上集合全连去找。

0: 副参谋长处理过后想了想，又把电话打给了柳廷鹤。柳师长听完电话，眉头锁了起来。
1: 你马上调动所有能调动的直属分队，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田村安全地给我带回来。
2: 是。
0: 于是一声集合号响，师部大院内所有能调动的人员和车辆几乎都出动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寻找田村。再说此时的田村还没有想到，他的行动已经惊动了师部的各级首长。他来到车站，发现近两个小时之内并没有南行的火车，他担心再这么耽搁下去会被部队发现的，于是便毅然地沿着铁道线向南走去。晚风习习，夜色朦胧，田村走在奔向前线的道路上，感到是雄心勃勃，十分惬意。
3: 爸爸，爸爸，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4: 好，爸爸啊，爸爸再给你讲一个平津战役里发生的故事。
0: 想起小时候自己总缠着爸爸讲战斗故事的情景，走在铁道线上的田村不由得欣慰地笑了。田村小时候虽然很顽皮，渐渐长大以后虽然也沾染上了城市干部子弟固有的一些恶习，可想当一个像爸爸当年打仗那样的英雄却是与生俱来的愿望。如今自己就在向着这个目标大步迈进了，他不禁感到由衷的幸福。渐渐的天亮了，田村也走累了，疲劳和饥饿像小虫子一样咬得他难以忍受。再看看周围，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田村真的有些后悔了。
3: 唉，走得太仓促，准备得太不充分了，如果再想得细一些，恐怕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0: 一瞬间，一个现在就想回去的想法充斥了他的脑海，他猛地一激灵，又立刻控制住了。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了，我回去了大家会怎么看我，他们一定笑我。不，我不能这么回去，这是一次难得的立功机会，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0: 想到这儿，他又坚定了自己，咽了口唾沫，大步往前走去。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隐隐听到有汽车声，而且这汽车声是越来越近了。
3: 爸，一定是部队派人来追我，我不能让他们抓住。
0: 想到这儿，田村连头也没敢回，便咬着牙拼命地向前跑去。然而田村的两条腿哪能跑过汽车的四个轮子，不大一会儿功夫，由连长亲自驾驶的一辆军车就超过了他，并很快停在了他的面前。田村彻底的泄气了，他又挣扎着跑了两步，

想参战、想当英雄的战士多了。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无组织、无纪律，一旦上级下达了命令，这支部队还怎么能够拉上去？还怎么打仗？像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兵，

0: 任凭田村怎样喊叫，怎么申辩，也没人理睬他。田村的事轰动了十三师，也传到了军值班室。军值班室立刻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主管部队管理和军训的田副军长。田辽沈听罢震怒了，他放下电话，立刻对值班员大声喊道：
1: 同学，给我排车，我要去十三师。
2: 是。
0: 临走之前，田辽沈来到了医院急诊室，此时是午休时间，办公室里只有夫人杨佩佩。听说田村出事了，杨佩佩立刻就急了。
3: 哎呀，这孩子，你说操心不操心呢？南边部队在打仗啊，你说他在北边部队，他去凑什么热闹啊？
1: 哎，具体的情况我还不清楚，去了以后就知道了。
0: 田辽沈说着就往外走，杨佩佩上前拦住了他。
3: 老田，你说咱儿子会不会受什么处分呢？
0: 田辽沈说着又要往外走，杨佩佩又拉住了他。
3: 哎，老田，你说这田村他还是个孩子，这刚当兵不到一年就背个大处分，这万一他受不了，万一他不能正确对待，那万一……
1: 哎呀，行了，哪有那么多万一啊，这刚入伍的新兵，哪个年龄不跟他差不多？再说在父母面前他是个孩子，到了部队他就是战士，当了战士还当逃兵，还不给处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当妈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虽然是上级主管，可这次只是去掌握情况，对田村这种战士级别的处理我不能指手画脚，这些你还不懂吗？
0: 听田辽沈这样说，杨佩佩也不好再逼他了，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偷偷地流眼泪。中午，刘栋按时把饭送到了禁闭室，此时田村还在闹情绪，见刘栋端着饭进来便转过头去，刘栋没有说什么，便把饭放在桌子上等着田村。刘栋等了一会儿，见饭已经有些凉了，便只好开了口：
4: 田村。
0: 谁知刘栋话还没说完，田村就开口了：
5: 是谁又派你当说客了？把饭拿走，我说过我不吃就是不吃，放在这里也没用。

0: 气都气饱了。
1: 见田村依然是那副倔脾气，刘栋只好耐着性子劝他。
2: 田村，你的事情我不问，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你就是再闹情绪，也没有必要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吧。再说了，你不吃饭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你还怎么说话呀？你讲不出道理来，就等于自己承认错了，是不是？
1: 田村沉默了一会儿，转过头来。
0: 你说的也是，连长关我禁闭那是连长的事儿，我干嘛要和饭过不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北京生创，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1.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九集，
4: 谁知刘栋话还没说完，田村就开口了：“
5: 是谁又派你当说客了？把饭拿走！我说过，我不吃就是不吃，放在这里也没用，我气都气饱了。”
4: 见田村依然是那副倔脾气，刘栋只好耐着性子劝他：“
6: 田村，你的事情我不问，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你就是再闹情绪，也没有必要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吧。再说了，你不吃饭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你还怎么说话呀？你讲不出道理来，就等于自己承认错了，是不是？”
4: 田村沉默了一会儿，转过头来：“

0: 连长关我禁闭那是连长的事儿，我干嘛要和饭过不去？饿坏了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才没那么傻呢。
1: 田村说着就端起碗大口地吃了起来。见田村开始回心转意了，刘栋便又开始劝他。
2: 田村，要我说呀，你别总钻牛角尖儿。其实吧，你要求参战，没有人说你不对。可是，你不经过请示就擅自脱离岗位跑驻营区，那就是逃离。这种事儿啊，如果发生在战场上，那应该说就是逃兵。
1: 刘栋前面的话，田村还听得进去，可是听刘栋说逃兵，他立刻就急了。
0: 你说谁是逃兵？你才是逃兵呢！你少在这奚落我！你给我滚，滚！
2: 哎，田村，你急什么呀？我也不过是就是那么一说。
0: 我知道你就是这么一说，你咋不说你呢？要不咱俩换个个，你在禁闭室，我说你是逃兵，你试试。你快给我出去吧，出去！我不愿意见到你。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0: 我就听不进去了，你快走，快走！
1: 刘栋一生气，转身走了。禁闭室的门又关上了，屋子里又重新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禁闭室的门又响了。田村以为进来的又是刘栋，还没等回头就骂上了。
0: 你这个人有没有记性？怎么刚把你撵出去你又来了？
1: 进来的人没有回答，田村忍不住转过头去，却突然愣住了。原来刚刚进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亲田辽沈。田村不觉愣住了，他惊愕地站起来迎了过去。
3: 爸，你怎么来了？
1: 谁知还没等他说出第二句话，
0: 我
1: 他的脸上就重重地挨了田辽沈一巴掌。
4: 你出息大了啊，你居然敢当逃兵了，你啊，你不是我的儿子。
1: 田辽沈嘴唇颤抖着，面色苍白。田村知道父亲这回是真的动气了。
0: 爸，我不是逃兵，我要到战场上去杀敌人，我去做英雄，当烈士。
4: 还敢嘴硬？
1: 田辽沈此时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挥起巴掌正要再打下去，突然被闻讯赶来的高海给拉住了。
5: 田叔，田叔，这不是田村一个人的错，是我给田村打的掩护。要打，田叔，你打我吧。
4: 你们，
1: 田辽沈看着高海，只好放下了手。
4: 你们愧对你们的父母。
1: 田村和高海都被田辽沈的气势给镇住了，不由得低下头来。正在这时，警通连的领导们也随后进了屋，听见高海的解释，也不免生了气。
6: 高海，连里问了你两次，你都不说实话。你如果说了，事情能闹到这种地步吗？你瞅瞅把首长气的。
7: 连长，我当时就是想掩护田村走远点，怕你们追上。
6: 乱弹琴。哦，首长，田村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有责任，请首长处分我们吧。你可千万别气坏了。
1: 听连长这样说，高海也赶快表了态。
5: 副军长，田村出事儿主要是因为我，首长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1: 田村在一旁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赶紧把话截了过来。
0: 高海，要参战的是我，私自脱岗的也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情依然很严肃。
8: 组织上怎么处理那是组织上的事儿，你们自己必须深刻地接受教训。我现在没时间啊，等我有了时间我再和你单独谈，你等着啊。

0: 田辽沈说完，急匆匆地走了。连长、指导员等人也急忙跟了出去。田村的事情惊动了全师，自然也逃不过石兰的耳朵。石兰和好友柳三环私底下议论起田村，都感到很惋惜。
1: 石兰，你既然知道田村要偷偷去参战，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2: 我当时还以为他跟着起哄呢，谁知道他动真格的了。哎，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挺后悔的，我当时还对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1: 这人也怪，你说平时看田村盛气凌人，对你还油嘴滑舌的，这没成想到关键时刻还能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虽然说他私自脱岗是不对，可他勇敢不怕死，这种精神还真挺让人佩服的。哎，石兰，你说他入伍前抢电影票那事儿，会不会真像他说的是为了帮你啊？
2: 谁知道啊，当时就看见几个人在撕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没准儿我还真冤枉他了。
1: 哎呀，田村也够倒霉的，这英雄没当成吧，到头来还背个处分，你说冤不冤？
0: 石兰沉吟了一下，竟有些幸灾乐祸，忍不住回了一句，
2: 哼，活该，谁让他平时自以为是了，对这种人就得让他摔摔跟头。
0: 柳三环听了，忍不住诧异地看了石兰一眼。
1: 石兰，说这话可不像你啊，人家都倒霉了，你却看人家笑话，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同情心啊？
2: 我怎么没同情心了？我就是看不上他有时候吊儿郎当的样子。不过，他在敢作敢为这一点上，还真是比刘栋强。
0: 听了石兰的话，柳三环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1: 怎么，心里还想着刘栋呢？
2: 想他？哼，我才不想他呢。我现在倒想去看看田村。
1: 看田村？石兰，你说什么呢？田村正在关禁闭，你怎么看他？你不是给他裹乱吗？
0: 听了柳三环的话，一向爱说爱笑的石兰突然脸色暗淡下来。
2: 哎，三环，你说组织上真的会给他处分吗？
1: 我想会吧。
2: 那不知道田村能不能挺得住。
3: 放心吧，我挺得住，组织上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挺得住。
0: 此时在警通连三排一班宿舍里，和高海一起议论此事的田村目光炯炯，脸上的表情十分坚毅。
4: 那如果部队决定你退伍呢？
3: 那我就过两年再来当兵，我就不信我不能当上一个好士兵。
0: 听了田村的话，高海深受感动。
5: 哥们儿，你真行，小时候你给我们这群小子当司令的时候，我就看你行，有你这股劲儿，干什么你都错不了。
4: 哎，不像我总是没长性。
0: 几乎就在同时，田辽沈和柳廷鹤这两位老战友也心情沉重地坐在柳廷鹤的办公室里。
6: 哎，老首长啊，市里出了这样的事儿，是我这当师长的没当好啊，我有责任呐。
0: 田辽沈默默地点点头。

0: 表情很凝重。
1: 出了这样的事儿，田村有责任，你们师里也有责任。更主要的是，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责任。我这个父亲没有当好。对田村，你们师里是怎么个处理意见呢？
0: 柳廷鹤想了想，将一封信递给了田辽沈。
2: 你先看看这个。
0: 田辽沈接过来一看，是田村写给他和杨佩佩的一封信。
2: 他的信没有写完，是他们连长事后交给我的，我已经看过了。坦白地说，我很感动。与其说这是一封信呢，倒不如说，这是一名战士上阵前写的遗书。
3: 亲爱的爸爸妈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十三师了。我不是十三师的逃兵，我要参战。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讲过去打仗的故事。打那时起，我就牢记爸爸的话，好男儿就要战死沙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体现出男儿的价值。我尽管调皮，甚至爱打架，也老惹你们生气。可是当英雄的志向我一直没有变。爸妈，现在机会来了，祖国希望他的好男儿报效他的机会来了，我不能再等待了。爸妈，万一我在战斗中牺牲了，你们千万别为我难过。你们知道，你们的儿子是为祖国而战死的，虽死犹荣。九泉之下，儿子相信一定会看见爸爸妈妈在为我笑。
0: 看着田村的信，田辽沈的手颤抖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忍不住掏出手帕擦着自己脸上的泪。这么多年他没有哭过，即使是受到多大的委屈，他也从来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的眼泪却抑制不住地往下淌。也许是因为田村并不是他亲生的，也许是感慨于他和杨佩佩对田村这18年来的辛苦养育终于得到了回报，还是因为田村的这封信使他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田辽沈转过身去，匆匆地擦去泪水，这才转过身来，含着微笑敲打着手上的信。
1: 老刘啊，你看看这臭小子。
0: 柳廷鹤看着田辽沈，面色深沉。
2: 老首长，你应该为他骄傲啊。尽管他有错，可是他那颗心是闪亮的。
0: 田辽沈点点头，又叹了口气。
1: 不管怎么说，田村是违反了纪律，而我们部队又必须行使纪律。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严格管教他，而不要娇惯他。
0: 柳廷鹤望着田辽沈，深沉地点点头。
2: 老首长，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田辽沈走后，柳廷鹤给直属营营长打了电话。
1: 你们转过来的信和处理意见我都看过了，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的批示是十个字，不娇宠，不委屈，警戒后人，你们去办吧。
0: 两天以后，警通联宣布了对田村的处理决定，给予田村行政严重警告，高海行政警告的处分。田村和高海分别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一阵嘹亮的集合号将十三师惊醒了。在师直属队警通联门前，田村、刘栋以及警通联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全副武装，整齐地列队在驻地的院子里。
4: 同志们，稍息，从现在起，代号霹雳的全师野营拉练就正式开始了。关于新时期部队野营拉练的意义，指导员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我们连在这次拉练中的任务是坚决保证好师部首长和职能部门的安全，确保师部和师属各作战单位的联络畅通。大家有信心没有？
5: 有。
4: 我们这次拉练要分散住在沿途老百姓家里，大家一定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要严格遵守部队纪律，又要搞好和驻地老百姓的关系，搞好军民鱼水情，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好，出发。
0: 两天的急行军以后，部队开拔到了这次拉练的指定地点。警通联和师机关一起被安排在一个叫歇马屯的村子里。静悄悄的村落因为一下子开进这么多的解放军，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在部队列队周围挤满了前来领任务并且看热闹的老百姓们。
4: 同志们，现在宣布我们连的住宿安排，在我们队列四周就有前来领取住宿任务的老乡，我喊到哪位老乡的名字，就请哪位老乡举手或者站出来一步，然后我叫到哪位战士，哪位战士就答到，而后站到被喊到名字的老乡身边去。大家都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4: 好，我先叫老乡的名字，苏小小。
0: 到。随着一声脆生生的应答，从围观的老乡队伍里走出来一位身穿红衣服梳着一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她面容红润，穿戴整齐，浑身都透出淳朴的山村姑娘的美丽与大方。
6: 连长，我家里安排六个人。
0: 苏小小的大方与美丽立刻引起了警通联战士们的注意。
7: 哎，田村，看见没有，这山村里还飞出金凤凰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山村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哎，有一句成语叫深藏不露，说的就是这个。哎，别说话了，听着，连长在念入住名单呢。
4: 田村
8: 到。
4: 刘栋
8: 到。
4: 高海
8: 到。
4: 李春明
8: 到。
0: 三班的六名战士都被安排住在了苏小小的家里。当田村等六个人齐齐地站到苏小小面前的时候，苏小小开心地笑了。

0: 后啊，你们六个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啊，我叫苏小小，苏醒的苏，大小的小。以后回来呀，万一要是找不着家了，记住我的名字就行了。
1: 苏小小说完，露齿一笑，竟令田村和刘栋等人都觉得眼前一亮，一种舒舒服服的感觉不由得在心底里涌过。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
5: 田村到，刘栋
6: 到，
5: 高海
6: 到，
5: 李春明
6: 到，
7: 三班的六名战士都被安排住在了苏小小的家里。当田村等六个人齐齐地站到苏小小面前的时候，苏小小开心地笑了。
8: 以后啊，你们六个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啊，我叫苏小小，苏醒的苏，大小的小。以后回来呀，万一要是找不着家了，记住我的名字就行了。
7: 苏小小说完，露齿一笑，竟令田村和刘栋等人都觉得眼前一亮，一种舒舒服服的感觉，不由得在心底里涌过。和石兰一样，苏小小也属于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女孩，只不过两个人的性格有所不同。石兰俊美靓丽，却有些孤傲，而眼前的这个苏小小却是一切源自天然，清亮而美好。回住屋的途中，田村忍不住往前追了几步。
9: 哎，姑娘，姑娘！
7: 谁知苏小小回过头来，竟清丽的一笑。
8: 哎，干什么？以后叫我苏小小吧。我们这村子里的姑娘多着呢，你这总是姑娘姑娘的叫着，谁知道你在喊谁呀？
7: 苏小小说完，又美丽的一笑，而后伸出手来。
8: 哎，哥，快，我来帮你背那个包吧。
7: 田村被苏小小的热情搞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把背包往身后躲了躲。
9: 啊，不用不用，我拿得动。姑娘，啊不，苏小小，你们这儿怎么叫新马屯呢？
7: 苏小小笑了，渐渐地和田村拉近了距离，两个人并排走在了一起。
8: 铁木真你听说过吗？
9: 啊，铁木真？哦，当然知道了。
8: 这当年的铁木真呀，曾经率领部队在这里打过仗呢。嗯，据我们村老一辈的人说，当年铁木真曾经在我们这儿拴过战马。从那以后啊，我们这村子就叫这个名儿了。
7: 田村听完，不由得有几分感叹。
9: 哦，怪不得起了这个名字呢。哎，你们挖掘过没有？说不定啊，还能挖掘出贵重的历史文物呢。
7: 听田村说完，苏小小畅快地笑了。
8: 县里也有人这么说，可就是一直没有人挖过。
7: 一群人说说笑笑的，就这么来到了苏小小的家。苏小小的家院子很宽敞，院子里有一棵树， 这个时候树下正坐着一位大娘，听见了说笑声，大娘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10: 小小，咱们家的兵都来了吗？
8: 妈，他们都来了。
10: 哦，来了。来了几个呀？
8: 来了六个呢。
10: 好，好，快进屋吧。
7: 苏小小冲着战士们笑了笑。
8: 啊，这是我妈，她眼睛看不见。
7: 田村听罢，心里不觉一沉。再往门檐上看去，只见房毡下挂着一个红底金字的牌子，革命烈属。田村的心里不觉又是一震，他轻轻地拽了拽流动的衣袖。
11: 哎，看，他们家是烈属。
7: 流动此时也正在看那个牌子，不由得点点头。
12: 嗯，看见了。
7: 小小的母亲此时在女儿的搀扶下已经走了过来。
10: 孩子们都来了，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快进屋吧，南边的屋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7: 战士们听了都笑着迎了过去。田村走上一步，恭敬地拉住小小母亲的手。
9: 大娘，我叫田村，给您老添麻烦了。这些天呀，我们就住在您家了。
10: 好啊，好啊，不麻烦。我们这儿啊，好久不来当兵的了，我正盼着你们来呢。
7: 小小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摸田村的脸。
10: 哟，这个小伙子长得可真好啊，细皮嫩肉的。

0: 战士们都笑了，小小也笑了。他注意地看了田村一眼，只见田村的脸有些发红了。小小对住在他们家的战士显得格外的亲，对每位战士都是一口一个哥哥的叫着。
1: 哎，哥，这里有热水，快用热水吧，凉水洗脸不舒服。
2: 哎，小小，你不用这么照顾我们，你老是这样照顾我们，要是让连长知道了，我们就又该挨批了。
1: 挨批啥呀，你们训练这么辛苦，我们照顾照顾你们也是应该的呀，军民一家亲嘛。这从小啊，我爸从部队回来都是我给打洗脸水，小伙伴们都特羡慕我有一个当兵的爸爸。但是后来爸爸牺牲了，就再也没有当兵的进过我们家。这么多年你们是第一次，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照顾你们？
0: 小小说得很真诚，也很直率，田村和刘栋等人都被感动了。
3: 大娘，外面风大，我扶您进屋去。
4: 孩子，我不冷，你们在啊，大娘高兴。
3: 大娘，我们得在这里啊住好些天，你看我们的日子还多着呢。大娘，我还是扶您进屋吧，别再冻着了。
4: 好好，就听你的，听你的。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3: 大娘，我叫刘栋，文刀刘，栋梁的栋。
4: 刘栋，好名字，好名字啊。
0: 看着小小母亲被刘栋扶进了屋，田村忍不住问了小小一句。
5: 小小，大娘的眼睛啥时候变成这样的？
1: 有一天武装部送来了烈士通知书，我妈妈不信我爸爸就这么牺牲了，她每天就拉着我到村口去等我爸回来，一边等还一边流眼泪，这一连着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妈妈的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
0: 小小讲的故事令田村深受震动，他望着小小母亲住的屋子，不禁感慨万千。
5: 大娘真是太伟大了。

0: 唉，睡不着啊。
1: 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0: 我在想小小的母亲、爸爸还有小小，过去总是说君民鱼水情，现在我才好像真正明白为什么叫君民鱼水情了。
2: 此时在炕梢，刘栋也没有睡着，他猫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在写日记。
3: 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伟大的母亲，那就是小小的妈妈。她不仅慈祥善良，而且还默默地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对我们子弟兵的爱是发自心底的，不知怎么一见到他，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2: 吃过早饭以后，集合号准时吹响了，号响的方向是村里的打鼓场。
4: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拉练生活就正式开始了。我们的训练安排按军训科制定的科目执行，今天的科目是5公里跑步行军，出发。
2: 队伍在连长的带领下跑步出发，令田村和刘栋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训练的后半部科目是和师医院配合进行的。在队伍到达指定地点以后，连长把田村和刘栋所在的二班留了下来。
4: 同志们，二班接下来的科目是配合师医院的同志做战地急救训练，你们的任务是装扮伤员，具体要求师医院救护队的同志会告诉你们。
2: 连长说完走了，二班的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感到啼笑皆非。更令田村没有想到的是，他和石兰分到了一个组，不知是老天的安排，还是石兰在背后故意做了手脚。反正和石兰在一起，田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了紧张。
5: 哎，你怎么回事？就给你包扎呢，你总动什么？
2: 石兰对田村的态度果然很苛刻。
6: 哎哎，你手轻点行不行？你包得也太紧了，搞得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2: 田村的样子很可怜，脸上充满了埋怨，也充满了委屈。石兰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5: 哼，让你平时嘴不老实，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2: 田村被石兰的话给逗乐了。
6: 哎，你公跑私仇啊你。
5: 行了行了，别拼了啊，抬走。
2: 石兰一声令下，两位负责运送的战士立刻把躺在担架上假扮伤员的田村给抬走了。
7: 啊，注意点注意点，大家快跟上。
2: 担架抬到半山腰的时候，没料到石兰脚下一滑，担架随之倾斜，将躺在担架上的田村一下子就给扔到了地上。田村没有准备，脑袋顿时就磕在了地上，立刻就冒出血来。石兰一惊，本能地扑了过去。
5: 田村，
2: 一把就抱起田村，将田村的头搂在了怀里。
5: 田村，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2: 田村此时感到有点眩晕，可是躺在石兰的怀里， 感受着石兰带着淡淡香草味的气息和温暖的体温，突然感到有些陶醉，便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没想到石兰看到田村这个样子更是着急了。
7: 田村，你快睁开眼睛，你快说啊，你怎么样啊？
2: 在石兰焦急的晃动下，田村终于睁开了眼睛。
6: 我还行，就是有点困。
2: 见田村没有出大事儿，又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石兰感到哭笑不得。他放下田村，猛地站起身来。
7: 行了行了，没事就别装重伤好了，赶快起来，爬到担架上去吧。
2: 田村在石兰那儿讨了个没趣儿，便只好往担架上爬。
6: 我说你们救护队咋这样呢？对伤员怎么这么不关心啊？
2: 石兰没有回答他，迅速掏出急救箱里的纱布为田村包扎。此时跟在石兰担架后面的柳三环已经赶了上来。
5: 石兰，怎么了？
2: 石兰简单地向柳三环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谁知和田村一样也躺在担架上假扮伤员。

0: 前头去了，我们不能落后。
1: 田村说完，抓起担架就要往前赶，被石兰一把给拽住了。
2: 哎，你别走啊，你是伤员，你这么冲上去是违反训练规定的。
0: 哦，
1: 田村这才反应过来，立刻顺从地躺在担架上。
0: 那就快点抬吧，还等啥呀？
1: 石兰感动地看了田村一眼。
2: 田村，你行吗？
0: 哎呀，快走吧，没事儿。
2: 好，出发。
1: 石兰一声令下，两位战士抬着担架飞快地向前赶去。

苏小小为田村倒了水，田村开始洗脸。可能是因为额角上的纱布碍事儿，他顺手把纱布揭掉了，扔在地上。额角处的伤还很疼，田村皱了皱眉头，被站在一旁的苏小小全看在了眼里。田村洗过了脸，回到屋子里休息。不久，苏小小就手里拿着一

0: 草依了它。苏小小的动作很轻，一边为田村擦着油，一边不放心地询问：“
1: 哥，疼吗？”“
2: 不疼，一点都不疼。”
0: 田村此时和苏小小离得很近，透过苏小小扬起的袖口，他看见了苏小小袖管处露出的半截圆润的胳膊，他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此刻苏小小丝丝缕缕的呼吸吹得田村的头发是一飘一飘的，一股清凉和舒适通过田村的半边脸，慢慢的传遍了田村的全身，恍惚间田村竟有了眩晕的感觉。对田村心理的变化，苏小小并没有察觉。上完野猪油以后，苏小小笑吟吟地拍拍田村的头：“
1: 好了，明天再踩上一次你就没事了。”“
2: 谢谢。”
0: 田村说得很轻，声音也有些变了味儿。苏小小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她低下了头，扭身走了出去。

哎呀，这田村行，要本事有本事，要形象有形象，到哪儿啊都讨女孩子喜欢。哼，不像某些人呢，

0: 不由得从心底里窜出一团火。
1: 高海，你吸了谁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就业登记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盖渝区如何办理就业登记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盖渝区办理就业登记证需要相关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盖渝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办理，相关电子证件可下载江苏智慧人社 APP， 点击服务，点击就业创业证查询电子证件。如需要打印证书，请到盖渝区劳动就业管理处窗口打印。咨询电话8710-8118。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10: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2碗炸酱面，非让您吃3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有就是 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些个公益事业赈灾，搞一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这种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您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着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虎妈四个老妈子伺候着一个孟世恒。把这孟世恒给伺候的，好家伙，八岁了吃饭得让人喂，十岁了睡觉还得让人捧，还得让人拍呢，十五了还尿炕呢，十八九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为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孟世恒啊，大佬是目不识丁，武不能武霸，就这么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后天的那个傻子。哎，但是呢您还别说，再长大点呢还行了，学会东西了。学会什么了呢？吃喝嫖赌。但是呢您听明白了，他吃不好瞎吃，喝不好瞎喝，嫖不好瞎嫖，赌不好瞎赌。跟您这么说吧，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一回都没赢过，就这么大能耐。再过几年呢坏了，怎么呢？孟老头老两口子相继谢世全死了，坏了。这孟世恒怎么办呢？他本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吃喝嫖赌，这下更坏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儿这个小破城隍庙里边，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他为什么没的钱。说有这么句话呀，坑蒙拐骗偷啊，原因是吃喝嫖赌抽，也就是吃喝嫖赌抽必然导致着坑蒙拐骗偷。这孟世恒也不例外，也是这样。 在小破面里边待着，又冷又饿，里边又臭，大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面，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礼的奢礼筒子，贡缎面春绸里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400-500两银子，可他呢10两银子就给当了。那位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他蒙是行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10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10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10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他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架子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蒙世行，嘿，妈妈，我是孟世恒。
5: 哟，
10: 你还孟世恒呢？你孟世恒，孟世恒，孟世恒。哎，妈妈，我孟世恒，孟世恒。
5: 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
10: 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儿呢，解解闷儿。
5: 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行了，不成哟，
10: 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
5: 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
10: 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你说这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蒙世行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墙是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慢不唧儿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您听着又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是茅房，不可能啊。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呢。你说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吧、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唰啪啪打着了火，抽烟， 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要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蒙氏行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说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呢，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正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蒙氏行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蒙氏行。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蒙氏行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咸丰拿过了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他又成高才了哟，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氏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不是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不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了。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兔，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儿有这么大一块白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鼎黄标。

这种马，日走1000，夜走800，这马是宝马，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德了，给了孟世航了。哼，孟世航见这匹马高兴。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3位副将，他想指着3人，但是这3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孟世航，跟他凑一块争2对，这3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3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嘿，一个说了，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孟世航说死了。孟世航，他不懂啊，他孟世航嘛，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呵呵，好，我问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哦，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1000，夜走800，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曰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400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着400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沉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孟世航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800里，鹅毛尚未焦啊，多快啊，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矣，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刺啦没了。你想，这马跑出800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嗯，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来领赏去了，我连诗都没答上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孟世航什么都不懂，孟世航但是还想耍耍官威。都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嗯，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儿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80大板啊！这位听怎么着？打80板，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都做了2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光顾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可打你800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800板的，那我还不成了包？

0: 包子馅儿啊。
1: 大帅，您听了，
0: 好，您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
1: 是。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马跑一万五，我肛门还没闭，
2: 太快了这个。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战马师》。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杂挂，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7: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要掌声，
7: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2: 说明
7: 鼓励我们。
2: 那倒是，
7: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2: 哎，
7: 刘星、李善鹏啊，
2: 哎，
7: 学唱的多好啊，
2: 好，
7: 有腔有韵呢、啊。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2: 刘星，
7: 刘星啊，
2: 啊，
7: 他爸爸是夏东海，
2: 嗨，没关系
7: 啊，
2: 别胡联系，
7: 不挨着吗？
2: 不挨着，
7: 确实表演的不错、
2: 哎。
7: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2: 是
7: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档。
2: 对，
7: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2: 啊，
7: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星夜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2: 对，
7: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2: 嗯，
7: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2: 嗨，
7: 我们星夜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2: 啊、
7: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2: 哎哎哎，
7: 跟崔阿姨呢、哎、一起合作呢、哎、我心里啊、哎、特别的激动。
2: 哎姑娘，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7: 看错了，看错了。
2: 哎，
7: 不是阿姨，
2: 哎，
7: 姥姥
2: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7: 不是，就是您呐、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2: 哎，有那么叫的。
7: 各位
2: 啊，
7: 杂家
2: 啊，
7: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咱家崔琦、
2: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7: 啊。
2: 我这咱家跟他们不一样。
7: 您是？
2: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盛行的，好
7: 不好？不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2: 哎，没必要。
7: 这是我的前辈。
2: 哎。
7: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2: 啊，
7: 作为
2: 哎，别，等会儿，哎，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7: 那
2: 爷儿俩
7: 什么？
2: 爷儿俩，
7: 我有这么老吗？
2: 是，怎么个爷儿俩呀？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7: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
2: 哎。
7: 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2: 哎、那倒是
7: 崔琦了。哎，
2: 啊、
7: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2: 啊、
7: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2: 好嘛， 我是干水桶。
7: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2: 没听说过。
7: 啊？
2: 怎么语无伦次啊？
7: 不是，就跟您激动。
2: 啊，不要激动。
7: 因为什么呀？人家是艺术家。
2: 谈不到。
7: 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2: 啊。
7: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7: 人崔老师都不会。
2: 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7: 那问谁呢？
2: 都会点。
7: 都会一点。
2: 哎，对了，
7: 那我问一问您吧。
2: 啊，
7: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2: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7: 您稍等，
2: 这都是我们。
7: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没太听清
2: 啊。
7: 我是小辈子啊。
2: 是是是。
7: 我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数来表、数来宝，
2: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7: 数什么？
2: 数来宝。
7: 数来宝。
2: 哎。
7: 您还会呢？
2: 还会呢，这个我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数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7: 嘿，您瞧瞧，
2: 哎，
7: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2: 哎，老师，
7: 那您未见得会啊？
2: 啊，那怎么呢？
7: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儿。
2: 那是他们
7: 啊，
2: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哎，
7: 真的假的？
2: 这还有假的？
7: 这数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2: 啊，
7: 我需要解释一下
2: 啊。
7: 这个数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2: 是
7: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2: 叫
7: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2: 对，
7: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2: 哪三大派？
7: 王高李。
2: 哎，
7: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2: 不，哎哎，
7: 咱就说高了天。
2: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说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7: 不是，我都
2: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7: 啊，高凤山。
2: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7: 啊，
2: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7: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2: 啊，不
7: 是不是，属于别的城市管。
2: 啊，没
7: 深归纳市吗？
2: 不，
7: 有这句词语。
2: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哎，
7: 瞧，哎呦，那您
2: 啊，
7: 真行假行这数来宝。
2: 别开玩笑，你行吗？
7: 我啊
2: 啊，
7: 行妈呀！
2: 啊，
7: 您把妈字去了，
2: 那是
7: 就是成
2: 啊！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啊？
2: 问你行吗？把妈字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7: 你也学过，
2: 哎，
7: 也学过，
2: 哎，你也会？
7: 我倒是会
2: 啊。那
7: 我怎么着？
2: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我们二位到一块儿很不容易，
7: 哎，头一次，
2: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7: 数来宝。
2: 哎，
7: 数来宝又叫间接唱的。
2: 对，
7: 您会唱吗？
2: 会唱吗？
7: 能行不行？
2: 哎
7: 啊，
2: 数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7: 这太知道了
2: 啊。
7: 眼快、心快、嘴快呀。
2: 啊，
7: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2: 这你成啊？
7: 没问题呀。
2: 哎，这回咱们这来一回啊，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7: 那我可有个要求
2: 啊，
7: 按过去的来嘛。
2: 啊，
7: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2: 一家挨一家啊？
7: 是这话。
2: 一份挨一份。
7: 没问题，
2: 没问题。
7: 我把祖师爷都能给您唱出来。
2: 好啊。
7: 而且我还知道，
2: 嗯，
7: 这个快板书数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2: 要气啊？
7: 啊，
2: 脚气。
7: 脚气干嘛？
2: 那叫乐器
7: 啊。乐器。
2: 哎，
7: 这不也有吗？
2: 啊，
7: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2: 这你行啊？
7: 我太行了。这么我给你打一过门。
2: 哦，
7: 您瞧瞧。
2: 哎，我看看。哦，
7: 您瞧瞧。
2: 哎，
7: 不太会，您多批评。
2: 哦，好
7: 好
2: 打。
7: 老前辈多批评。

0: 照相。
1: 来，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
1: 哎，
0: 照相照相。
1: 什么意思啊？啊，
0: 我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嗯，什么叫要饭呢？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
1: 啊，
0: 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

0: 找到来了，您看了吗？
1: 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先生弟子呢？
2: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1: 还我跟不上、
2: 啊、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1: 再来
2: 你看看，
1: 快啊，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2: 我跟那高富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啊？
1: 那可说呢啊，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2: 打不起，
1: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2: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1: 打齐了啊，打齐了，我是茄子，
2: 是这话，
1: 是这话，来呀。

0: 不是，这您怎么打齐了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咱们得练练。
0: 那没问题。
1: 哎，那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我打板就上啊。哎，这个猪板打。
1: 不，
0: 怎么了？
1: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1: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
0: 那我得跟着您。
1: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1: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
1: 哎，
0: 您得跟着我了。
1: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1: 一对八家。
0: 那没问题，没问题，错不了。
1: 好好好，
0: 错不了。艺术家，
1: 我可不定说出什么买卖来。
0: 没问题
1: 啊，有准备啊，
0: 来吧。
1: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街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啊，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0: 啊，
1: 这个大铁铺。
0: 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直接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你那个。死规矩儿，那不行。
0: 死规矩儿，
1: 我们这灵活掌握。
0: 灵活，
1: 哎，你那好唱，
0: 哦、好
1: 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0: 对，都这样啊。
1: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这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0: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辙哪个辙也不是、啊。
1: 哎，这叫插花辙呀，一道辙那好唱。
0: 什么您呢？
1: 插花辙。
0: 哦，
1: 若干道折给它插在一块儿，
0: 十三道大折外跨两道小折、
1: 哎，
0: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折。
1: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0: 我还得学学。
1: 哎，
0: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1: 听这个啊，
0: 插花折哈、嗯，插花折。
1: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那边有一个
0: 不，您等，您等，您这跟刚才那词儿又不一样了啊。
1: 哎，死词儿还行啊，灵活掌握台词儿。
0: 哦，还得灵活掌握。
1: 哎，没有
0: 一会儿，您要跟我唱，我这么开头也行吗？
1: 恐怕你不行。
0: 哎，恐怕我不行。
1: 恐怕你脑筋没这么灵活。
0: 没问题呀、
1: 啊。啊，
0: 可以。
1: 啊，可以、啊。
0: 那没问题了，您说吧、
1: 哎，
0: 来吧。
1: 你没有掌握一定的艺术造纸啊，你到不了这水平。
0: 造纸
1: 啊，造纸吗？
0: 您是蔡伦是怎么还造？那叫造诣。
1: 哦，他们都叫造诣是吧？
0: 什么他们就应该叫造诣。
1: 甭管造纸造诣吧。这倒有这身份啊！
0: 行，来，
1: 瞧你的
0: 啊！瞧我，错
1: 我这个就是提鞋后进。
0: 哎，这对，这
1: 哎，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
1: 对啊，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不管穿袜子啊。
1: 啊，怎么意思？
0: 提鞋吗？您不说？
1: 应该的呀。
0: 提鞋，晚辈、啊，来，
1: 不是给你提这鞋。
0: 啊，行，来，
1: 唱了啊！
0: 唱，
1: 你要唱不来，你说话
0: 啊！行，
1: 你说话，我让英宁唱，他会。
0: 啊、不，他更不行了
1: 啊！
0: 他更不行了，身体不行。
1: 哎回头我说说这买卖，你不会唱？
0: 没问题，您说吧。
1: 面皮上不好看，
0: 这都各冷各生的。
1: 听着，
0: 来吧。
1: 这个咱们俩呀，上街上这么一走啊，哥、
0: 啊，
1: 这个买卖真热闹。那边有一个大铁铺，
0: 爷们您弄死我得了。
1: 嘿，
0: 学这么多年快板，头回听这么唱的，好家伙！
1: 其实这个功力，大铁铺。
0: 今天什么买卖？
1: 大铁铺，
0: 您听词儿吧啊！
1: 行啊，
0: 这个竹板打响连天，师兄在屋内听我言，打起了毛竹我就唱，先有的三黄，后有的天。

0: 皇五帝造世界，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爷随身带五行，他是金木水火土战尘。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口当风向手当前，磕膝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啊刺下纸一翻，刺给你针，刺给你剪，刺来了六块荷叶板，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来挡四面，这个两块长来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母鸡毛公鸡尖，这个来回来去把风扇，大烧锅和烧炭，铁锅出在了怀路县，黄豆丝儿绿豆条，丁儿单儿打广勺，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边撂吊，还有厂锅铲儿
1: 啊。这个厂锅铲儿啊，不厂锅铲儿，旁边还有一个剃头盆儿。
0: 谁救救我吧，你们几位？
1: 哎，剃头盆儿，你瞧这喷口，
0: 还剃啊？剃头，我还真来不了这个，听说
1: 你没赶上，现在不也不叫这名儿。
0: 我知道，剃头盆儿我知道。
1: 剃头盆儿
0: 就是洗头房。哎，这个洗头房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强啊，多多少少有点黄。我得意这个爷们儿。
1: 我说的不是你常去那地方，我们
0: 您忘了我带着您一块儿那天
1: 没听说过。我们年轻时候那剃头棚，现在都叫什么发廊啊、美发中心呐、啊？哎，过去剃头棚就离你这种发型的那地方。
0: 哦，专门刮头刮脸的地儿。
1: 哎，
0: 错不了
1: 了，这你唱得了吗？
0: 听我这词儿啊。这个七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踏实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天，这个罗祖战过班，勒住了马下丢弯，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秉性高，他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这个得刀就在这个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他快快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撤出两块来，掏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崴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这个方的就不嫌胸膛，曾气天倒剃后，昏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这个人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放帅，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放了钱入了柜，这个夜转身来又一位
1: 啊，这个又一位 啊我不管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
0: 您听我的，下回您看见什么你们直接告诉我，别唱了。
1: 那不成，
0: 您告诉我哎，看见豆腐房我直接唱豆腐房。
1: 不是唱出来吧，就得唱啊，不唱还行，唱
0: 您是不是有什么癔症啊，您
1: 你才有仨癔症呢。
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1: 啊，
0: 干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啊，豆腐房 啊听我词儿啊。
1: 哎，
0: 一进大街我就表背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这个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才发，你这个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哎左一尺右一尺，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片买在家里，哄老伴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哎，不管凉菜儿不凉菜儿啊，那往北一烧头啊，那儿还有一个同仁堂。哎哎哎，怎么了？踩电门上了
0: 吧？
1: 哎哎，听
0: 我
1: 没听听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拉出一家买卖来。
0: 什么买卖？
1: 同仁堂。
0: 同
1: 国药店。
0: 什么？
1: 同仁堂啊。
0: 不唱，
1: 大伙儿都知道。
0: 不唱，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不唱了，老头儿，我告诉你，本身就不乐意跟你合作，知道吗？
1: 不会吧？
0: 您这满嘴胡天了啊！
1: 啊，完了吧？
0: 刚才说了
1: 啊，
0: 咱这买卖得一家一家的开，
1: 啊、
0: 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上。
1: 哪家跟哪家不挨着了？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怎么样，各位？
0: 您二舅甭跟着搭茬。我告诉您，
1: 谁二舅啊？
0: 不是，咱就说这哪有啊？
1: 人家都说了有了，
0: 有、
1: 啊、
0: 我问您吧，
1: 啊，
0: 同仁堂在哪知道吗？
1: 同仁堂大栅栏里头，路南了，道下台阶啊。
0: 还知道在哪儿？
1: 啊，金的招牌
0: 旁边。

0: 这儿有豆腐房吗？有吗？大栅栏这条街有豆腐房吗？
1: 这不是新开的吗？
0: 没新开的，没有新、啊、您这可嚼嚼。
1: 不是，
0: 这么着，您甭嚼嚼，台底下甭管你们甭管你们搭不搭茬啊，坐着这么多位呢。
1: 嗯，
0: 只要有一位站起来说有，我就能唱。但是要没有的话，可得您唱。
1: 是这话？
0: 是这话。
1: 没问题、啊。
0: 不，您问呢？
1: 问问去。刚才那位说他还不承认，他告诉那是我朋友亲戚，是托儿。我跟您啊托付托付啊，我跟您。
0: 好。
1: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哎，嘿，
0: 您家亲戚包场是怎么着？
1: 没有，这不是我亲友团。
0: 还真有。
1: 郭天义呀、啊，你甭忙。同仁堂旁边挨着豆腐房，
0: 合辙了。
1: 合辙呀，刚知道啊。
0: 呵，太不简单了。
1: 刚才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你这、
1: 哎、
0: 玩笑那叫。
1: 哎，唱吧。
0: 唱。
1: 哎，同仁堂。
0: 有那咱就唱吧。
1: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不后悔，
1: 啊、
0: 没问题，那
1: 唱
0: 吧。同仁堂嘛，不就
1: 行啊？
0: 来吧。
1: 哎。
0: 您各位可不亏心啊，
1: 这都实在人。哎，
0: 那就唱吧。
1: 哎，
0: 哎，那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青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他这一针治好娘子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金身呢、啊、点他在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赐他个武将叫把头摇，万般呢、啊、出的了无忌难，金身自见那黄袍，在旁边怒了英雄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不伦边功劳大，万岁我主你为何不赐那黄袍，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子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这为民臣不要，在皇宫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在这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实在的手，快马加鞭赶黄袍，一刚赶到八里桥，药王爷的妙法高，他搜救了黄袍和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兰贵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汤汤，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牛红与高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朝着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夜的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跳金墙，到走了水银52啊，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松间，那个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抽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了陈皮棍棍流鲜血，鲜血水在木瓜上，大素丸小素丸，胖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1: 好，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同仁堂，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 《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 《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七个故事。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1: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又见一大夫，全御史忠诚，充礼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十三经注疏，买了二十四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20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卷前都看到您漫长的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20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西方哲学是个大坑，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 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册版和10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200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年再读不完剩下的小100卷，天诛地灭，人皆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1000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思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砸缸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0: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冯唐，如果只读一本古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不管在读者眼中冯唐多么狂卷不羁，仅仅看他那么鲜活的文字，都能从心底里确认他一定读好了一些书。这些书构成了他桀骜的根基和底气，这些书和经验，任何一个想让孩子好好读点书、有点文化、文字根基的家长都能拿来借鉴一下。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一代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没想到清军竟然也埋伏在了这里。清军趁着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杀了李自成军一个措手不及。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4: 李自成在西山上指挥的时候，发现清兵已经进了关，他想稳住阵脚并指挥抵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他只好传令全军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让起义军遭到了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则靠着清兵的帮助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时，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5: 李自成应该整顿兵马，好好跟清兵打一仗，不然输得太窝囊了。
4: 哎，你可想错喽。李自成回到北京以后，便在皇宫大殿里匆匆忙忙地举行了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他就率领起义军离开了北京，向西安撤退。
5: 咦，好奇怪，好奇怪，李自成这是什么操作？刚刚占领的北京城都不要了吗？
4: 别看李自成席卷天下，连北京城都被他占领了，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乱世的草头王，他并不具备政治远见，更别说开创一片新天地了。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就带领着清兵大张旗鼓地开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多尔衮把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了北京，此后清朝就把北京作为国都。打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他的统治。
5: 原来清朝是这样取代明朝的，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4: 清兵入关确实有偶然的因素，但他们在关外厉兵秣马50年，归根结底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之后，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 几个月后，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了当地人的袭击，李自成一败涂地，有人说他当时就死了，还有人说他溜之大吉，当了和尚躲了起来。
5: 除了李自成，小朵记得还有一路起义军也很有声势，后来怎么样了呢？
4: 哦，你说的是张献忠吧？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这个张献忠一开始啊还是很有抱负的，然而眼看着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当了皇帝，又被赶了出来，随后天下成了清朝的，而他自己只能在四川困守一方，于是心里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到了1646年之后，他开始向四川百姓举起了屠刀，被杀的军民人等以百万计呀。公元1646年11月，清军进入四川，张献忠率军决战。到了1647年初，张献忠在川北西冲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毙命。这样明朝末年的两支主要起义军都彻底失败了。
5: 看样子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了。
4: 虽然明末的起义军没了，但是明朝的大臣们还在啊，他们也聚集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明朝的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一片慌乱，他们立了一个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又建立了一个政权，历史上呢把它叫做南明，把朱由崧称之为弘光皇帝。
5: 弘光帝和他的南明朝廷能和清朝对抗下去吗？
4: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弘光帝和马士英根本就没想抵抗清兵，却过起骄奢淫逸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他是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的。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便主动要求去前方统帅军队。
5: 朱由崧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国家都要灭亡了，他还整天想着喝酒作乐呢。
4: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军头，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资源，还放纵士卒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啊，他到了扬州之后，那些将领都

0: 乖乖地听从他的号令，史可法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接着他又把这些将领分配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则坐镇扬州指挥，大家都称呼他为史都师。
1: 有了史可法，这些人就被团结起来了，情况比之前可好多了。
0: 史可法做了都师以后，以身作则，跟大家同甘共苦，将士们都很爱戴他。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们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觉得精神很疲惫，就把值班的厨子叫来，想要来点酒菜。厨子回报说，哎呀，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了，下酒的菜一点儿也没有了呀。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1: 想不到堂堂都师居然这么简朴，真是令人敬佩。
0: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本来呀，史可法的酒量那是很大的，但是他来到扬州做都师之后，就把酒给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他才破例喝酒。史可法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这样腐败，心里就感到很愁闷。史可法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盅，然后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1: 为南明小朝廷打工实在是太累心了。
0: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都师衙门议事，却发现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感到奇怪，因为都师平常都起得很早的。后来有个亲兵出来告诉大家说，都师昨天晚上喝了酒，现在还没醒呢。扬州知府任民玉说，都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儿啊，大家就别去惊动他了，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儿吧。说完之后，任民玉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是为了表示天还没亮，让史可法能够睡个安心觉。
1: 知府真是心细啊，还能想到这种细节。
0: 但是史可法却不领这个情，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经大亮了，但他侧耳一听，却发现打更人还在打四更的鼓。史可法不禁勃然大怒，他把亲兵叫了进来，问他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玉民吩咐的话说给他听，史可法这才不好再说什么。醒来之后，史可法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打那天起，史可法就下决心不再喝酒。
1: 史可法真是个严于律己的好领导。
0: 不久之后，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虽然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便起兵进攻南京，要清军策。马士英被吓得半死，他急忙把江北四镇的军队撤了回去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的名义要求史可法带兵回南京来保护他。
1: 都这种时候了，怎么还在内斗啊？
0: 史可法明知道清军压境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乱，他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史可法刚过长江，就得到消息说左良玉已经兵败，他急忙领兵赶回江北。此时清兵已经逼近了扬州，
1: 情况真是万分紧急啊，不知道史可法能否守住扬州呢？
0: 这段故事啊，我们留着后面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0: 雨收听。大家好，小朵好，
1: 小朋友们好，林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史可法为了平定内乱而离开了自己的阵地，等他回到扬州时，清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史可法能守住扬州城吗？
0: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事已至此，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劝降史可法，他一连派去了五个人，但都被史可法拒绝了。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起来。此时扬州城内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就害怕了。第二天，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背着史可法，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可就更加的薄弱喽。
1: 本来人就少，还有人出城投降，史可法的处境太难了。
0: 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了起来，他勉励将士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给他们分派了守城的任务。史可法分析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在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如此坚定沉着，都很受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和都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兵没日没夜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则奋勇作战，把清兵一次次地打了回去。外面的清兵退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源源不断，城内的形势可就越来越危急了。
1: 毕竟扬州只是一座孤城，又没有援军赶来，能守多久呢？
0: 多铎下了狠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的在西门口落下，那里的城墙渐渐的塌了，城墙终于被轰开了缺口。
1: 看样子扬州守不住了。
0: 史可法急忙指挥军民堵住缺口，但是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了城。史可法眼看扬州已经没法再守，就拔出佩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给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就连拉带劝的保护着他出了小东门。
1: 城池到底还是没守住，不过这不是史可法的错啊，这座城谁来了也守不住。
0: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冲了过来，他们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到别人，就高声说道，我就是史都师，你们快来杀我吧。公元1645年4月，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害。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心里十分的恼恨。攻破扬州城后，他竟灭绝人性的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持续了10天才结束，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1: 攻城略地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残杀平民？真是丧心病狂。
0: 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去寻找史可法的遗体，但是城内的尸体实在太多了，而且由于天气炎热，这些尸体都腐烂了，史德威怎么也认不出来史可法的尸体。最后他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护板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史可法衣冠墓。

0: 扬州失守后没几天，清军就攻破了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就这么被消灭了。
1: 现在明朝彻底灭亡了，清朝皇帝总算可以安坐龙椅了。
0: 随后清兵继续南下，他们还颁布了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在10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具体来说呢，就是要百姓们一律剃掉前半部分的头发，只留下一条辫子，所有违抗命令的人都要被处死，这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来更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反抗情绪，江阴军民在典史严应元的率领下，顶住20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坚守了80多天，城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投降，这一次又让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3个月，被清军屠城了3次，牺牲2万多人，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嘉定三屠。
1: 一次又一次的屠城真是惨无人道。
0: 弘光政权瓦解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仍在继续战斗。1645年6月，明朝官员黄道周、郑子龙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玉建即位，另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煌言则在绍兴拥立鲁王朱怡海监国，这样就同时出现了2个南明政权。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廷派了在嵩山战役当中投降的洪承畴总督军事招抚江南。
1: 原来还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抗清朝。
0: 这时候在松江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他们当中领头的是夏允彝和陈子龙。夏允彝有个年纪才15岁的儿子叫夏完纯，他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完纯自小就读了不少书，能诗善文，他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清斗争。
1: 夏完纯小小年纪就参与了抗清活动，真是少年英雄。
0: 可是只靠几个读书人是组织不了义军的。夏允彝有个学生叫吴志奎，此人是吴淞总兵，手下呢还有一些兵力，他们便说服吴志奎一起抗清。吴志奎答应了，随后他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去攻打苏州。一开始啊，打得还挺顺利，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奎临阵犹豫，没有及时的增援，结果导致进城的义军被围牺牲，吴志奎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1: 呀，这么快就失败了吗？
0: 不久清军开始围攻松江，夏允彝父子和陈子龙幸运地冲出了清兵的包围，到乡下隐蔽了起来。清兵到处搜捕，还想引诱夏允彝出来自首，夏允彝不愿落在清兵手里，于是投到荷塘里自杀了。他死前留下了遗嘱，要夏完纯继承他的抗清遗志。
1: 夏完纯就是那个15岁的年轻人吧？他能继承父亲遗志吗？
0: 父亲的牺牲让夏完纯万分悲痛，也让他更加仇恨清朝了。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了松江，准备重新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毅领导的抗清义军，夏完纯就把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然后在吴毅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到绍兴送给鲁王，请鲁王坚持抗清。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十分赞赏，封给夏完纯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
1: 夏完纯果然没让父亲失望啊。
0: 接下来的故事啊，那我们就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日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和解和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西宗李轩呢，被老奸贼给忽悠了，又离开了长安。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来到宝鸡山地界，刚走到这儿，就听见前边炮响连声，金鼓大作，冲出来无数的人马，把道路给拦住了。呼啦超二龙出水势，亮开了队伍，为首撞出来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面如浮粉，短黑须，30多岁，到不了40，身背后一杆素缎色大旗，扑啦啦行书绣卷，白月光里头斗大的一个葛字，两旁边呢各有3员战将，手里头各拿兵刃，气势汹汹。来者是谁呀？正是七爷葛从周。西宗天子听见炮响了，又看见一只人马拦住了去路，赶紧就问田令孜：恶父啊，前边可是我家皇叔的人马吗？李轩他这一用得着田令孜，他把称呼又改回去了。田令孜一愣啊，朱温怎么没来呢？对面旗号上写的这个葛字，此人莫非是皇朝的余党葛从周吗？他赶紧呢对李轩说：万岁，前边不像是李克用的人马呀，倒像是皇朝的余党，您不必担心，我田家父子豁出命去也会保护您的安全。田虎听令，你到阵前打探一下到底是哪里的人马，得令啊。田虎真不含糊，双脚一点蹬，马往前推，倒提大枪，撒马就出去了。来到阵前，俩脚一扣蹬，勒住丝缰，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呢？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拦截当今天子的圣驾，报上名来，饶儿惊驾之罪。葛七爷一看对面上来一员将，打马出阵，来至近前上。

下把田虎打量一番，呵呵一阵的冷笑。毛家乃是大齐天子金统帝驾下称臣，兵马大元帅葛从周氏也，来将通明，来将通明受死。哎呀妈呀，田虎一吐舌头，皇朝余党不是没有了吗？这葛从周又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听说这小子可厉害，我打得过他吗？我还没打呢，田虎先害怕了。但是田虎啊，输人不输嘴，他把大脑袋一晃，哇哇怪叫，大胆的反贼，捉你不着，拿你不到，今天自己送上门来，真是自来送死呀。你再马上给我坐稳喽，别回头我一报名啊，把你吓得从马上掉下去。我乃是当今万岁驾前大丞相田令孜之子，官拜右将军，你家三爷田虎师爷呀。葛从周把嘴一撇，嘿，无名之辈，听我良言相劝，把昏君给我交出来，本帅饶你一死，要不然呢，把你爹田令孜叫出来，我要跟他撒马一战，你呀都不配跟我伸手。田虎都乐了，让我爹出来撒马一战，他站得起来吗？他田虎拱当催马，八大就是一枪直刺葛从周，反贼呀休要猖狂，看枪吧你。葛七爷抬腿摘枪，一侧身用枪杆往外一推，紧跟着后手抢先招，一涮枪，扑噜，白蛇吐信扎奔田虎的梗嗓咽喉。田虎立枪一挂，哗啦一摇大枪，往下就盖葛从周的枪头。两个人二马一坐蹬，离得可就近了。就听见葛从周低声说道，田将军，我可是朱节度派来的，你回去告诉田相，让他呀把昏君带上宝鸡山，让昏君呢交出传国玉玺，想主意再把他治死，咱们两家好平分天下呀。一个照面过去了，俩人往回再一圈马，双枪并举站到一处，这算一个回合。田虎也低声说道，葛将军，你真是朱节都派来的吗？那能有错吗？待会儿你受点委屈啊，我给您来一枪，您呐带着人就往宝鸡山上跑，咱先把昏君呐给围困在山上就好办了。你来我往假打了七八个回合，把事情说明白了。葛从周啊照着大腿上给田虎来了一枪，田虎往回一拜，大喊一声，弟兄们，反贼太厉害了啊，咱们先撤上宝鸡山，保护圣驾的安全要紧呐，快跑吧。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跑就跑吧。田虎啊冲田彪一挤鼓眼儿，田彪就明白这里头有事儿。他把令旗一摆，撤，保护圣驾上山。哗，唐兵啊往山上就跑。葛从周带着人马假装这么一追，追到半山腰就撤回来了，吩咐军兵把宝鸡山呐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书中暗表，田令孜不是头从长安出来派人给诸位送信儿了吗？约定好了在宝鸡山截杀昏君。朱温接到了书信，跟谢同一商量，谢同说，这件事啊令公您不能亲自去，还得让葛从周带着手下众将冒充皇朝余党去跟田令孜接头。现在虽说大唐天下气数已尽，可不敢保哪位高兴啊就许兴兵勤王，真要是天下诸侯几路联军到了，我们还抵挡不住。让葛从周去了成功了，把这个李轩弄死得着玉玺，再让他把田令孜一杀，您呢等葛从周回来再把葛从周一杀，这算您呢勤王救驾。大唐天下无主，百官们都是墙头草，到时候一吓唬他们，这群人呢都得

0: 那宝年当皇上，这样呢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失败了，大不了损失一个葛从周，他本来呢也不是咱们的人。朱温听完了高兴了，军师，你这脑瓜太好使了啊，就依你之见，马上传令让葛从周到宝鸡山截杀李轩。就这么着，葛从周就到了宝鸡山了。您看这个五代残唐这部书啊，勾心斗角，毛氏用计，武将用力，这个乱乎劲儿啊一点都不比三国差。葛从周呢想利用朱温搅乱大唐天下，弄死皇上跟李克用，给大哥皇朝报仇。朱温那边呢想利用他给自己当炮灰。田令孜一个太监把持天子，祸乱朝纲，他比那十常侍还狠呢，培养自己的势力，只要皇上一不待见他，他挟持皇上就跑，而且勾结外藩，还想呢自己当两天皇上。你说你一个太监当什么皇上呢？他心大呀，他不是还有三个过继的儿子吗？这是亲侄子呀，有血缘关系，自己当够了再把这皇上给这仨侄子，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吗？所以老奸贼跟朱温里应外合，想把这大唐给搅乱喽。李克用那边呢还得静观其变，防备田令孜下黑手，跟朱温拆招过招，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形势啊太复杂了。闲言少叙，咱们再说田家父子抱着西宗上了山了，安营扎寨，给皇上预备金顶黄罗帐，把大臣们全都安排好了。那位说老田还真不错，对皇上大臣照顾得还挺好。哪儿啊，田令孜呀，这是把他们全都给控制起来了。田彪吩咐军兵把守各个山口，加强警戒。吃罢了晚饭，田家父子来到帐篷之内，田虎把葛从周的话一说，老贼乐了，好啊，朱温派人前来接应，即使有秦王的人马咱们也不怕了，这回呀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对付这个昏君和那些个文武百官了。老奸贼田令孜知道葛从周是朱温派来的援兵，他这胆子可就更大了。爷儿四个一商量，决定先把皇上给控制起来，不让他呀跟文武百官见面，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啊，逼着西宗李轩拿出传国玉玺脱袍让位，不交玉玺就给他来个断水断粮。第二步呢，逼着文武大臣就范，谁要是不保他们爷们儿，跟他们爷们儿作对，杀无赦。老奸贼先去找西宗了，见了君臣之礼，西宗放声痛哭啊，恶父啊，皇叔造反朝廷，葛从周又兵围宝鸡山，内忧外患，明日传朕旨意，找各路人马擒王，不知派谁闯出重围搬请救兵啊。田令孜言道，万岁呀，老臣是看着您从小长大的，国家危难，我这心里头着实不安呐，派人搬兵远水不解近渴，难解燃眉之急呀。李克用虎视眈眈，葛从周兵围山下，微臣倒有一计，管保他们二虎相争，为各路秦王救驾的人马能拖延时间，还望万岁恕臣不恭之罪，恶父请讲，恕你无罪。老奸贼大三角眼一转，李克用葛从周他们与万岁不利，无非呢就因为您是皇上，我们呢不如设下一计，万岁爷您呢暂时把这玉玺交出来让臣保管，写下一份传国诏书，说自己呀要禅让皇位，有德者居之，由微臣颁布天下，他人呢 必定垂涎皇位，互相争杀。到那时候啊，各路人马一到，二贼是皆可平矣，岂不快哉呀？您看说什么都行，一说呀让这李轩交玉玺，他可不干了。恶父啊，交出玉玺这还是皇上吗？写下传国诏书，禅让天下，让朕将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于地下呀？他既万万不可，还是另想他法。老贼一乐，万岁呀，您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这些个只是权宜之计，糊弄他们的，难道说老臣我还会给皇上您当上吗？这个嘛，熹宗李轩沉吟半晌，在这脑子里头考虑这件事可行不可行，想来想去呢，他还是觉得田令孜说的有道理。事到如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其实他琢磨也是瞎琢磨，他这个人呢，已经被老贼给洗过脑了，就跟鬼迷心窍似的，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了。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看见田令孜了，就好像看见了救命的稻草，就像有了主心骨了。思来想去，长叹一声，哎，那好吧，朕就写下罪己书一份，传国诏书一封，将玉玺交于阿父，但愿天佑大唐，咱们君臣二人的计策成功。是啊，朕天子百灵相助，皇天不负万岁爷一片苦心，您还是写吧。写完了呢，微臣呢就派人传消息给两家反叛，管保他们是自相残杀呀。李轩呢拿起笔来，心里头真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心里话了，谁把皇上当成我这样呢？两番逃出国都，还要写禅让天下的诏书，交出传国玉玺，没办法呀，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哆了哆嗦把这个诏书写完了，又叫掌印的太监把玉玺拿出来也给了他了。老奸贼奸笑几声，躬身辞别天子，退出了帐外。田令孜一出金顶黄罗帐，吩咐把守的军兵，没有自己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来见万岁。他就把这熹宗啊给软禁了，回到自己的大帐，仨儿子全等着呢。仨人一见老贼这脸色儿，就明白了这事儿啊妥了。田令孜对仨儿子就说了，儿啊，为父把皇上的传国诏书跟玉玺都给骗来了，明天呢你们哥仨把人准备好喽，我宣读传国诏书，就说皇上贪生怕死，把这皇位呀让给我了，让满朝文武把咱们爷们儿，谁要是不服啊，田彪啊，格杀勿论。父亲大人，那皇上怎么办呢？皇上啊，他没有用了，照原计划，断水断粮，派心腹之人看守，任何人不得相见，咱们不能杀他，咱把他呀活活的渴死饿死。一夜无书，转过天来，田令孜在大帐之内召集众家文武，大伙儿啊以为皇上有什么事儿呢，结果到这儿一看，嘿，老奸贼高坐在龙椅之上，左有田龙，右有田虎，肋跨宝剑，插手侍立，众人都到齐了。外边帐篷帘八搭一撩，经营殿帅田彪带领着500亲兵卫队就把帐篷给包围了。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有人赶紧问田相，匆忙召集我们前来，不知天子何在呀？老贼一笑，列位大人，天子有疾病在身，不得到此， 圣上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本相说与诸位得知，来人呐，把皇上的传国诏书拿来。
1: 啊，传国诏书？众家文武一听，这哪跟哪儿啊？皇上疯了是怎么着啊？大好的江山不要了？
0: 田令孜可不管大家伙什么反应，把传国诏书拿在手里头，高声朗读：朕自登基以来，有负先帝重托，愧对祖宗基业，以致皇朝王先之造反，陷黎民于水火，国家于涂炭，国之方定，又有客用兴兵，皇贼云月复来，朕无德无能，既不能救子民于水火，也不能平内乱，忠兴唐氏天下，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朕愿效仿古之圣贤，禅让天下与有德君子，但只愿天下宁静，四海升平，朕心甚慰矣。诏书读完了之后啊，是鸦雀无声，这真不亚于晴天霹雳呀，令人是难以置信。当时啊，武将班中闪出一人，冲老贼抱拳：天相情了，末将有一事不明，想要问一下。田令孜一看此人，认得此人官拜镇东将军，名叫艾佑。老贼也冲艾佑一施礼：艾将军有话请讲。
2: 田相，万岁所坏合并，因何写下诏书啊？
0: 这只是您一面之词，我要面见天子，看看万岁怎么个说法。
2: 哎，将军，天子诏书在此，你可以查看笔迹，上边还有天子的印绶，绝非我一面之词呀。另外，万岁说了，身染重病脱袍让位，从此呀不愿再见众家文武了，一切事务全都托付给我全权处理。你非要见万岁，是否是在怀疑本相呢？
0: 艾佑眼珠子一瞪：田相，艾卯是一介武夫，蒙天子圣恩才做的这个将军，失君之禄，报君之恩，我今天呢必须要面见天子，即使万岁爷恼怒，一切后果由我个人承担。说完了转身就要出大帐，老贼一时眼色，田龙田虎插楞亮宝剑拦住了去路。
2: 田令孜一阵的冷笑：艾将军，万岁爷要脱袍让位，把权力交给我，就是把这皇位让给我了，我现在说话呀就是圣旨，你焉敢不从？田龙田虎，把他给我拿下。
0: 他这话音未落呢，田龙田虎就到了，两把宝剑分心就刺，里边一打起来，田彪命人就进来了，先让人保护田令孜，自己一跃身形，晃宝剑加入战团，和田龙田虎对艾佑可就下了手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老奸贼田令孜用花言巧语把西宗李轩给骗了，和三个儿子商量好了，打算威胁文武百官，他要谋朝篡位。您说这田令孜一个太监，他这心有多大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都不满足，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想当皇上，简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老奸贼当着众人这么一说，就有人不乐意了。谁呀？镇东将军艾佑不乐意呀。那好办呢，老奸贼就让儿子对艾佑动手。他们这一打起来，文官当中气恼了程静思城的人，他紧走几步来到了田令孜的面前，用手一指，田令孜，你难道真要扣押天子谋朝篡位不行吗？田令孜一乐，程大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大唐朝完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不轮来轮去的轮到了我了吗？你要是保了我呀，照样还让你做丞相，保谁不是保啊？呸，姓田的，万岁待你不薄啊，你个六根不全之人，狼子野心，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天理不容啊。你程大人真想骂他几句难听的，可是读书人呢又张不开这个嘴。老贼身边过了几个亲兵，把程大人按倒在地，老贼一声令下，亲兵手起刀落，可怜这位老忠臣是身首异处啊。其他大臣一看这个，有几位过来呀，就跟田家父子拼了，那不白搭吗？文官手无缚鸡之力，

武将呢，也都是武艺生疏。按现在钟点说，没有三分钟，镇东将军艾优为国捐躯，那几位文武啊，也都倒在了血泊当中。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良。这些个忠臣一死，大帐之内又踏实了。剩下这些位呀，都哆嗦成一个了，小脸煞白，嘴唇发青。田令孜洋洋得意，俩手一背，我说各位大人，哪位还有意见呢？哪位还对田某这话有质疑呀？尽管说，我送他和刚才那几位呀一块上路。要是没有的话呀，从今以后大家伙可就都是开国之臣了。每位大人呢，官升一级呀。他这话一说完，当时就有一些个见风使舵的噼里扑噜全跪下了，张口说道，谢主隆恩。这些位呀，是有奶就是娘啊，平常属他们装的忠君爱国，一到这看节上啊，就属他们没有骨气。田令孜看着眼前这群人，心里痛快，以前别人当皇上自己在下边跪着，这回呀自己要当皇上了，心里头能不美吗？他把田彪叫过来了，彪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太子了，传我口旨，把这些个死尸啊都给我抬出去暴尸荒野，这就是跟咱们爷们儿作对的下场。田彪派人把死尸抬出去，就听见山下边是炮响隆隆，金鼓大作，吓得老贼一翻白眼儿，什么情况这是？莫不成葛从周杀上山来了？他赶紧让探马前去打探。时间不大，探马回来了，启禀丞相，启禀万岁，晋王李克用联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率领大军20万，已经来至在宝鸡山下。你再说一遍，回禀万岁，晋王李克用带兵已经来至在宝鸡山下。大胆的奴才，李克用都来了，还叫什么万岁呀？还是叫丞相吧。探马点头称是，退出了帐外了。李克用来得这么快，一下子就把老奸贼的皇帝梦给打碎了。他心中暗想，李克用造反了，那是他跟朱温捏造的谎言。李克用不是傻子呀，谁往身上栽赃他能不明白吗？老贼也是聪明人，他知道现在李克用最恨的就是他跟朱温了。20万大兵啊，自己跟葛从周两下里的人马加起来也到不了人家一半啊。况且横勇无敌将天下第一名13太保李存孝要是来喽，有多少兵将也是白给呀。自己这皇上还能当吗？要是再容几天，我跟朱温达成协议了，到了西蜀，有我哥哥的人马，再和朱温兵合一处，我就不怕李克用了。真是天不佑我呀。李克用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前文书咱们说过，程大人呢，派人给李克用送去了一封书信，把田令孜要挟持皇上逃跑的事儿说了个明明白白。晋王千岁马上召集众人商议，周德威给他出主意，让他联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去秦王救驾。第一呢，澄清自己没有造反；第二呢，趁机除掉田令孜这个国贼，以免他呀再兴风作浪了。李克用说，据我军探马来报，有一支人马打着我们的旗号抢官夺府，到处扬言说我李克用对朝廷不满，反了大唐了。本王想啊，一定是朱温跟田令孜里应外合时的诡计，现在我们不光要斗田令孜，还得提防朱温呐。本王

呀，必然更加愤恨。我们要把敌人的敌人团结起来打击敌人，这才是上策呀。李克用听完了是哈哈大笑，镇远之言有理呀，我们要联合王重荣秦王救驾，否则咱们离开太原府，我还怕这老小子偷袭咱们的河东呢。于是晋王李克用立刻传令，留下老军士葛玉辅助王妃刘银平镇守河东，大太保李嗣源为先锋，带领骑兵10000火速赶往长安城，自己坐镇中军，领兵90000随后接应。周德威随军参赞，出谋划策。13太保李存孝押运粮草，保障全军供给。人马出太原，路过河中府，老王爷把城破厉害跟王重荣一说，王重荣二话没说，点兵10000随行秦王救驾。那位说，王重荣怎么这么痛快呢？能不痛快吗？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啊。这救驾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啊，救驾成功喽，那好处多了去了。朱温一个地痞流氓都当了大梁王了，老王能服气吗？话又说回来了，搁谁都一样，对朱温这种出尔反尔、忘恩负义的小人能不生气吗？单说大太保李嗣源这10000骑兵风驰电掣，真快呀，等到了长安这儿，连守城的兵丁都没有了，秩序一片混乱。跟老百姓一打听，这才知道田令孜带着皇上以及满朝文武啊，又逃奔西西州了。晋王得知情况以后，命令大太保留在长安，派人呢保护皇宫大内，维护京城的治安，自己跟王重荣领兵20000一路就追下去了。正往前走呢，探马来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前边有座山叫宝鸡山，山下边的人马打的都是金统帝皇朝的旗号，山上边隐约有咱们大唐国人马的旗号，请王爷定夺。李克用心里话了，你看见没有，这事儿啊越来越复杂了，怎么还出来皇朝的人马了？既然他们兵围鸡宝山，这山上围的呀八成就是当今万岁，田令孜也得在这儿，那太好了，我这回呀要铲除皇朝的余党，清君侧，外带秦王救驾。想到这儿啊，李晋王高声传令，人马前行，并发宝鸡山。李晋王带领人马赶奔宝鸡山，来到山前一看，可不是嘛，山下边好几万人马打的全是大齐国金统帝的旗号，四面八方围的这个严实，领兵之人调度有方，高搭寨墙，深挖壕沟，压在一座八辈哪吒城厢房，寨墙之上一杆帅字大旗，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葛字，当兵的在寨墙上来回巡逻，全神戒备。李克用微微捻须，点了点头，对手下众将说道，看来敌军领兵的应该是白玉将葛从周，这个人年岁不大，深通兵法，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呀，只可惜失身为贼，执迷不悟，又跟朱温勾搭一起继续作乱，要不然呢当真是个可造之才，看起来他早就探听我军来到，故此深沟高垒，闭门不战，拖延时间，他要把皇上困死在山上啊，他要久战，我军要速战，老贼田令孜在皇上身边拖延一天，皇上就多一分危险。镇远呢，你
有何良策？

个速战速决呀。周镇远一提马思缰，来到晋王跟前，王爷，虽说要速战，咱还不能显得太急喽。葛从周既然跟朱温勾结，末将倒有一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如让王令公啊调出一部分人马，打着朱温的旗号，与我军形成犄角之势。我们为了避免他怀疑呢，该叫阵还叫阵，他不打就不打了，要是打呢，正合咱们的心愿。3天之后，末将就模仿朱温的笔迹，给葛从周写封信，在半夜呢用箭射进他的大营，约定好了左右夹攻，共破唐军。到时候我们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捉拿葛从周，是贼军可破呀。李克用鼓掌叫好，跟王重荣一商量，王重荣啊拨出3万人马，让3手大将金良祖化妆成朱温的人马，白天可不敢行动，3万人马动静太大了，怕葛从周看出来，半夜3更人还没马摘铃，悄悄地出发，绕出去50里地去，第3天再绕回来安营扎寨。事情都安排好了，转过天来呢，晋王李克用亮全队讨敌骂阵。说实话，葛从周啊也没想到唐熙宗李轩的救兵能来得这么快，而且来的还是李克用。要是别人呢还能周旋一下子，李克用手底下文有周德威，武有李存孝，这仗不好打呀。所以呢，他这才深沟高垒，严阵以待。一方面派人上山秘密催促田家父子，逼着李轩写传国诏书要玉玺；另一方面呢，给朱温写信请求支援。怕什么来什么，沙陀军第一天到了安营扎寨，第2天就开始讨敌骂阵了。葛从周吩咐人高挂免战牌，爱骂不骂呢，就是不出来了。李克用让军兵骂了一天，对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收兵回营吧，等到天亮了，第2天继续骂。1连3天，葛从周这边啊就跟没听见似的。3天过去了，天一擦黑，3手大将金良祖绕回来了，打的全都是朱温的旗号，人欢马叫，灯笼火把亮子油松，这个气势啊造得挺大，就为让葛从周知道。葛从周偷着一看，朱温的人马来得好快呀，我这儿刚发出去书信没2天呢，人马就到了，其中啊必然有诈。他把众将招来一商议，霍存说很有可能啊是下书人走到半路碰见救援的人马了，谢同谢子明神机妙算，预料到这一步了，提前发了兵了。李党说我看未必呀，准是老匹夫李克用一看咱们营寨坚固攻不下来，他就派人呢乔装汴梁的人马。杨能说两者皆有可能，咱们呀不如是先静观其变。众将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拿不出一个准主意来。葛从周说要不然呢，咱们这么着吧，沙陀的人马不是叫战3天了吗，明天呢咱们也亮一下队，只要李存孝一出马咱们就往回撤，主要看看朱温派来的人马呀帮不帮忙，帮忙就是真的，不帮忙就是假的。大家伙一听这招实惠，就这么办吧。等到李克用的人马一叫阵，葛从周留下了柴存把守营寨，炮响3声点兵1万，霍存、李党、杨能、傅景祥等人是随军出战，呼啦朝撞出了大营之外。他这个举动啊真把老晋王给吓一跳，
葛从周还真敢出

0: 站长，这胆儿不小啊，出来就好啊，咱们先打一仗吧。他往两边看了看，各位将军，贼营可出战了，哪位愿意撒马一战呢？双钩大将洪文豹讨窝令出战。李开勇一点头，洪将军多加小心，了也无妨啊。洪文豹拱当推马来至在疆场，双脚一扣蹬，勒住战马，吁，一伸手摘下来这对护手电光钩。哎，对面的葛同舟听阵，本将军洪文豹在此，特奉将令前来擒你，姓葛的，你敢不敢近前一战呢？大将霍屯冲葛同舟一抱拳，元帅，对面来将猖狂无礼，待末将前去杀杀他的威风。葛同舟微微一笑，霍将军，刚才呀，我看了一眼，沙陀军中没有李存孝，汴梁派来的援军呢，也没有亮队给咱们帮忙。我看这支援军八成是假的，他们的诡计本帅已经识破，出去以后啊，速战速决，你回来咱们就收兵回营。霍存说声得令，马贯两军阵。洪文豹拿着护手钩一指，对面来将通明受死，金统帝驾下称臣，官拜征西将军，你家将军名叫霍存的，找家伙吧你。扑噜，点钢矛一颤，直取咽喉。洪文豹一见兵刃到了，左手钩往外一推，挂他这点钢矛，右手钩顺着这毛杆往上这么一滑了，削霍存的双手。霍存也是久经沙场的大将啊，能让他削什么？手中矛来了个狮子摇头，两把钩就给磕出去了，涮手就是一矛，是当胸就挑啊。洪文豹连忙一侧身往旁边一闪，双钩一搭他这毛杆上的刘清杰，往怀里头一带，他要硬夺对方的兵刃。霍存将计就计，点钢矛往前这么一送，突然间横下里一发力，啪嚓，一毛杆呢，正抽到洪文豹的软肋上，洪文豹从马上咣当就掉下去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等他起来呢，霍存马往上撞，手起毛落，扑哧一声，正扎在洪文豹的前心之上。洪文豹啊，当时是绝气身亡。霍存一招得手，往回一圈马，回归了本阵。葛同舟早就准备好了，令旗一摆，哗啦，撤回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缴存比例可以调整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企业单位及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范围为5%到12%，由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状况自主确定。缴存比例一个自然年度内只能调整一次。单位缴存登记材料：一、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表；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设立批准文件原件；三、经办人身份证原件。由单位公积金业务经办人携带以下材料到中心各服务窗口或公积金缴存银行办理。企业可在办理缴存登记时一并办理网厅登记业务，包括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单位开设网厅授权书需加盖公章、法人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原件。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网。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子安接着说，这一来啊，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说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带你赔礼。新道太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
6: 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呢，督办的正式夫人也到了，唐氏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

0: 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她起的头了。后来郑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我说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我最喜欢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哎，算了吧，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吧。当下各自归寝。到了次日，我想什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形，便约定季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季之说，知他走哪条路，到哪里去碰他呢？子安说，不消问的，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于是我和季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记的，什么油漆字号的，木匠做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个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挤挤的在那里伺候。走到十路口，便远远地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季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基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几乎高与沿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绮罗散扇、闲牌执事。那闲牌是什么布政使司、布政使，什么海关道、什么大臣、什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什么顶马、素顶马、戏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明经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工部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对西岳，魂教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贤牌。魂教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64台。棺材之后素衣冠送的不计其数，内卷轿子足有400-500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季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什么公司的、什么局的、什么站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季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起至3万昌止，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处又遇见了他来了，不觉笑了说，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物，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季之笑说，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避了他吧。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到静了，我便和季之两个到一湖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儿，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季之，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婆，又不曾说起有什么儿子做官，那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的闲牌怎么用得出啊？季之笑说， 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闲牌这件事儿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哪里有这档事儿？前两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经理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气。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吉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末，即令家人等买官成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寻俗例为之严僧李忏，僧人李忏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告封爵夫人云云，幕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吗？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河星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告封遗人的闲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拼了一个现役，这个现役因缉捕有功，曾经讲过五品功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她出殡起来也用了告封遗人进封工人的闲牌，你说这还有什么道理？我笑说，拼了个五品功牌的补役可以称得遗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吗？季之说，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呢？他竟可用夫人的闲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画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闲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这个未免说得太过了吧？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坐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吗？正为这一般明知故犯的王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般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得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又何必等一会儿呢？我只知道一个大略，德全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那既如此，回去吧。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到的号里德全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经理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季之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全说那一件事，德全说，哎，到底是哪一件事啊？这样忙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季之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季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这又从何想起呢？季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全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说，哎，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儿？只怕季翁说的是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啊，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做，不然又可以做的笔记材料的了。那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说，这李雅琴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补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 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到了上海。这是他出生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12、13岁上呢，便托人见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啊，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3年，不过才15、16岁，庄上便见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便，那洋货店的东家很喜欢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洋货店里做了5、6年啊，干老子慢慢的渐渐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的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政，他干老子自己的2个儿子都死了，不到1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1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子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潢的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拖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地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铜枝，加了个4品衔，便又带了一个蓝顶子从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2回湖北，只怕做着了2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到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啊？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60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2年只怕上70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啊，那周旋依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对应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带他铺张扬丽起来，什么白云观7天道士忏，圣寿庵7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10天到处去散帖，又算定了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什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金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带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带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说，你本来没有带红顶的朋友，叫我到哪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接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说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什么人啊？伯明说家父有个2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啊。雅琴听说欢喜的直跳起来，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 你总要带我拉了来的。

伯明说如何拉得来，雅琴说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伯明说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说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说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雅琴说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说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给我母亲做阴寿。雅琴愣了半天说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伯明说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以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扒这个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璋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份帖子去。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带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毛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帅铺陈停妥，便向雅琴说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说什么喜神啊，伯明说就是真容啊。雅琴说是什么样的，伯明说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说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说这却怎么出啊，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相图赶追一个。雅琴说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说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雅琴说难道是外国的订货，伯明说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灶临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灶便是踩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磨下来的，个人各像，哪里有现成的卖啊。雅琴说死下来追磨也得像吗，伯明说哪怕不像，他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哪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说那么说不像的也可以冲得过了。伯明笑说你真是糊涂啊，谁管你像不像，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说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什么法子，雅琴说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往哪里借呢，雅琴说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刻不凡二祖就求你借一借吧，无论你家哪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挂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说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出到上海那年在上海过的，有一轴在这里。雅琴说那么就求你借一借吧。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带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敬到李家就把它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得十分庄严，便大喜说办过这件事之后啊，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他都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带他做了知客。到了十点钟时，那华国璋果然据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啊，抬头见了那副喜神，不觉心中暗暗一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依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

0: 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即使从小就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和一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妪，越想越疑心，不住地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遗像，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地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9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天气趋势，15号阴，西南风2级，气温16到30度，16号阴，西南风2级，气温18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海纳科创势能，锻造发展新智；连云港自贸片区构建陆海双向开放新通道。

0: 9月18日，全市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无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创新是驱动城市向前的核心力量，我市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关键位置，扎根产业实际，攻坚技术难关，激活企业主体，搭建高能级平台，一大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新质生产力持续积蓄动能。
1: 我身旁的这面展示墙包括了不少恒瑞医药获批上市的一类创新药，截至目前呢，一共有27款。比如说这一款也是今年7月获批上市的舒地胰岛素注射液，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今年以来，恒瑞医药已有4款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上半年研发投入46亿元，占营收近30%，还有超100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上市一批，临床一批，储备一批，生物医药的科技创新已经形成了梯次推进的节奏。
2: 持续大额的研发投入，庞大的全球研发团队，日复一日向着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发起攻关。对恒瑞而言，创新是一套长期坚持的体系。前不久，企业研发的氟唑帕利相关专利斩获了中国专利金奖，这也是企业第3次获此国家级荣誉。布局海内外的15个研发中心，5000多人的研发团队，紧盯重大疾病领域，从药物分子的早期发现到临床验证，再到产业化落地，全链条自主攻坚。不少自研产品走出国门，和全球顶尖药企开展合作，让本土医药创新参与到世界舞台的竞争中。
0: 恒瑞医药连云港研究中心研究无所所长陈浩，
3: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并重的发展战略，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对外合作，目前已完成13笔创新药海外业务拓展交易，潜在总交易价值约420亿美元。交易对方包括了德国默克、 GSK、 BMS 等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未来随着创新药成果不断走向全球，公司也将进一步强化全球视野，加强与全球研发和产品开发相匹配的知识产权布局，为自主创新成果的全球开发提供支撑。
2: 龙头企业代表经营主体的创新爆发力，大科学装置则承担起基础科研赋能全行业的使命。上个月，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完成工艺验收，进入运行阶段。研发团队接连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这套装置可以适配天然气、纯氢、合成气等多种燃料开展试验。国内首次 F 级燃气轮机全温全压餐氢、纯氢燃烧试验就在这里完成，为国内多个自研型号提供宝贵的数据与验证支撑。设施面向全国开放共享，集聚行业力量协同攻关，推动我国燃气轮机产业一步步走向自主可控。
0: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徐翔，
4: 将不断提升设施能力，联合高水平科研力量和用户单位，开展建制化研究，支撑我国燃气轮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制，成为我国燃气轮机科技创新高地、人才集聚地和技术策源地。
2: 在连云港，这样的创新故事并非个例，创新动能已渗透到更多产业领域。新材料赛道上，中孚神鹰实现 T1200级碳纤维量产，拿下国产新材料的关键突破。中医药领域，康源药业依托国家级平台深耕创新中药。面向海洋，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的试验船奔赴远海，完成数百次海上试验，加速深海装备成果落地。各类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不断建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局面逐步成型。多点开花的创新成果离不开全市一整套生态体系的托举，政策精准落地，科技金融持续赋能，多元基金支持基础研究，产学研联盟、科创飞地、校地合作持续打通成果转化的堵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9.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在产业沃土上加速成长。
5: 向路、向海、向未来。
0: 本台记者报道，连云港。

0: 自贸片区成立七年来，立足海港枢纽独特优势，深耕跨区域联动创新，陆海通道畅通，以一系列突破性、首创性港航改革举措，打通内外联通壁垒，提升物流通关效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联动创新案例。
1: 以创新破堵点，以改革畅通道。七年来，连云港自贸片区联合海关、海事、交通等单位推出多项首创性改革，全国首创五定方便骑轮免引航作业模式，船舶进出港时间平均减少25.5%，单船每年节约运营成本超200万元，创新铁路箱下海国外直接返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铁海无缝衔接，联运整体效率提升超40%。循着联动这条主线，一幅陆海双向开放的画卷徐徐铺展。
0: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港航发展部部长邓明华：
2: 联动创新是港口区块的一大特色，我们坚持跳出港口看港口，积极融入长三角发展，做足融海新文章，服务一带一路标杆示范建设，与上海港的跨港区联合合作新模式是区域协同的典范。
1: 在联动主线下，片区向东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打造互联跨港区合作新模式，企业物流成本较传统公路出口运输降低36%以上，入选江苏省及长三角自贸联盟年度创新案例，向西沿陇海线深化陆港联动，共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联货数据走廊，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并深耕中哈物流合作，形成三枢纽一体化格局，赋能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质量发展。
2: 类似的创新举措还有很多，这些创新举措在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更好地诠释了打造陆海联运枢纽、畅通东西双向开放通道的创新理念。
1: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告，为提高全民爱国主义和防空防灾意识，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9月18号上午10:00至10:20，我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分别鸣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10:00至10:03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10:08至10:11鸣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10:16至10:19鸣放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全市各单位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省运时间。记者蒋晓峰报道，9月12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无锡。活动将连云港西游文化、省运活力风采与无锡江南水乡底蕴、经典民乐非遗特色深度融合，通过城市巡游、景区探店打卡、潮流快闪展演、文创互动游戏等丰富形式，让昂扬向上的省运热潮燃动太湖之滨。
4: 活动当天，满载省运活力的猴宝主题巡游车队驶入无锡，从 G2 高速无锡出口出发，一路途经惠山古镇、万象城离湖片区等城市核心地标，最终抵达胡二泉映月广场。整条巡游线路串联起无锡千年古建、太湖风光、城市商圈与文化地标，将朝气蓬勃、奋勇拼搏的省运风采融入江南都市画卷。 沿途吸引众多市民住。

0: 不足观望，拍照打卡，氛围感十足。在二泉映月广场，国风古韵与潮流省韵激情碰撞，为无锡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活力四射的少儿拉丁表演率先登场，拉开快闪展演序幕。 由陈立才带来的海州五大宫调软评，原汁原味的连云港传统曲艺走出港城亮相无锡，无锡民歌无锡景婉转传唱，娓娓道来江南水乡的温婉风情。随后，专属说唱节目《侯宝驾到》动感上演，可爱的侯宝联动节奏明快的说唱表演，新潮鲜活，童趣满满。 演出尾声，全场共同唱响第21届省运会主题曲《心中有热爱》，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省运精神。此次无锡站巡游快闪活动深度联动连云港西游文化，曲艺非遗与无锡江南文脉民乐底蕴，既有效拓宽了第21届省运会的宣传覆盖面，持续升温全民迎省运的热烈氛围，也进一步深化了全省各地文旅体育互联互通、交流互鉴，
1: 持续擦亮省运会特色文体品牌。省运时间赛事直击。记者刘淑慧、张大庆报道， 9月13号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中国联通杯柔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393名柔道健儿 齐聚港城， 将在为期5天的507场对决中 决出40枚金牌。
0: 本次赛事设16至17岁组 和14至15岁组 两个组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及男女混合团体赛， 共产生40枚金牌。 比赛采用国际柔道联合会审定的最新柔道竞赛规则，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1/4复活制，团体赛则不设平局，若双方获胜场次相同，将通过金分加时赛决出胜负。根据赛会总日程，第1、2竞赛日进行男子组比赛，第3、4竞赛日进行女子组比拼，最后一天迎来男女混合团体赛。 赛前，组委会已组织裁判员学习、运动队适应场地及运动员资格审查等准备工作，确保赛事公平公正、顺利进行。赛场上，青少年选手们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为观众呈现一场场充满力量与技巧的精彩对决。
2: 赛风赛季监督员程训钊：柔道里面分 投技和擒技，在投技当中利用投技的一些技术，把对方摔倒背部着地，就一本获胜。在擒技当中，你只要看到对方拍电子认输，利用关节技和其他的技术拍电子认输，那也就是一本的得分，对方就获得了胜利。
1: 记者刘淑慧报道，9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康比特奔驰连云港之星杯击剑比赛在灌南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为期7天，
0: 共有来自全省13支地市代表队的931名运动员参赛。赛事首日，佩剑项目率先登场亮相。赛场上，运动员们身着整齐专业的击剑服，手持佩剑，身姿挺拔，尽显少年剑客的飒爽英姿。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在剑道上快速移动，灵活攻防，现场剑光交错，气氛热烈。小将们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敏捷的临场反应和顽强的竞技心态，全力以赴冲刺每一分成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置4个年龄组别，涵盖花剑、重剑、佩剑3个剑种，共48个竞赛项目。在后续赛程中，各代表队将围绕个人赛和团体赛展开激烈角逐，切磋技艺，比拼实力。
1: 交通新干线。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 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三线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 目前正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3: 连宿高速公路2期全长约 15.98公里， 设置沪通市立交2处匝道收费站1处， 主线新建桥梁11座。 项目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路基宽度27米， 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 23标施工现场各类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水稳底基层摊铺施工高效有序展开。
1: 连速高速公路27、23标安全副经理周春亮。
4: 目前工程正稳步推进低剂量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施工各项任务，截止9月10日，标段已完成水稳底基层摊铺21万余平方米，总体施工进度达到73%。根据施工计划，将于9月底前全线完成水稳底基层，11月底前全面完成基层施工。
3: 连速高速公路二期工程2024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苏北地区高速路网结构，促进沿线资源互通，助力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项目将根据施工计划，有序开展水稳底基层基层施工，年底前完成沥青各面层试验段施工及总结工作，紧盯年度施工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
1: 本台消息，在市开发区 S242 省道与交通主动脉黄海大道交界处，日均车流量超1万辆，周边厂区林立，因长期缺少加油站配套设施，货车司机和周边职工吃饭难、加油难问题突出。近日，在该地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连云港销售分公司交地当日即拿到不动产权证书，将有效解决该难题。该地块项目不局限于满足传统加油功能，还拓展了购物、餐饮、休憩等便民服务，实现从单一用途走向复合服务的转变。为加速审批速度，在规划调整阶段，登记环节同步介入，对不同用途的土地面积分摊、出让年限差异等问题逐一明确，确保混合用地既能批得下来，也能办得下证，为后续颁证扫清障碍。在土地供应阶段，该分局打破挨个等的串联模式，将规划条件确定、工地方案编制、地级调查、登记预案等环节并联推进限时办结，横向联动住建审批等部门，纵向衔接测绘单位，推动竣工验收备案、地级调查、材料预审等事项协同办理，内部材料共享互通，实现土地供应与不动产登记无缝衔接。目前该分局将发证所需的材料审核、数据录入等全部前置完成，企业办结工地手续当日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下一步将继续以有速度、更有温度的不动产登记服务，护航更多项目落地生根，助力项目快速落地，跑出加速度。记者张涛报道。眼下正值秋季农业生产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开展农资经营专项巡查，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安全。海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李冰冰：
5: 我们是海州区农业农田局农业执法人员，今天来对九幺四地里经营的农药进行检查，请予以配合。
6: 好的。
5: 现在我们将对你这次本次检查进行扫码。
7: 上午在海州区宁海街道的一家农资销售门店内，执法人员通过扫描企业标准地址码并发放行政检查通知书后，开始重点检查农药、肥料产品是否分区分类陈列，经营区与生活区是否严格物理分开。针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桶设置、进销货台账记录、电子追溯数据上传等情况，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现场询问。
5: 我们要求进现用农药必须专柜存放，购买人凭身份证实名登记，台账要记录清楚，卖给谁，用在哪，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7: 据了解，全市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持续跟踪问题整改，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以严查加服务并举的模式，让每家农资门店都成为群众信得过的放心店，为农业稳产丰收和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

0: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

0: 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 丹宁林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3: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9: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2: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 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3: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

0: 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 十二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6: 十二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的来临很像混沌初开，宇宙创始，黄金时代的再现。这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春天的一段话。1845年7月，梭罗独自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开启了他两年的隐居生活。瓦尔登湖畔给了梭罗一个宁静美好的栖息地，也给了他精神花园。他以两年的生活为蓝本，写下了这本被誉为能深刻塑造读者人生的经典著作之一的《瓦尔登湖》。本期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瓦尔登湖》中《春天》一文的选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一个寒冷的夜晚过去后，在令人愉快的黎明中，我跑到弗林特湖去消磨这一天，惊异地发现我只用斧头劈了一下冰，便像敲了锣一样，声音延展到好几干远，或者也可以说好像我打响了一只绷得紧紧的鼓。太阳升起以后大约一个小时，湖感受到斜斜的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了，开始发出隆隆的声响。他伸懒腰打哈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闹声渐渐越来越响。就这样继续了三四个小时。正午是睡午觉的时候，可是快到傍晚的时候，太阳收回它的影响，隆隆声又响起来了。在正常的天气中，每天湖发射了它的黄昏礼炮，很有定时。只是在中午，裂痕已经太多，空气的弹性也不够，所以它完全失去了共鸣。鱼和麝鼠大概都不会听到而被震动地呆住的。渔夫们说，湖的雷鸣吓得鱼都不敢咬钩了。湖并不是每晚都打雷的，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期待它的雷鸣。可是虽然我不能从气候中感到什么不同，有时还是想起来了。谁想得到这样大、这样冷、这样厚皮的事物竟然这样的敏感。然而它也有它的规律，它发出雷声是要大家服从它，像蓓蕾应该在春天萌芽一样，大地生机蓬勃。对于大气的变化，最大的湖也敏感得像管柱中的水银。吸引我住到森林中来的是我要生活的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最后湖中的冰开始像蜂房那样了，我一走上去后跟都陷进去了。雾、雨、温暖的太阳慢慢地把雪融化了，你感觉到白昼已延长得多， 我看到我的燃料已不必增添，仅够过冬，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生个旺火了。我注意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倾听着一些飞来鸟雀的偶然的乐音，或有条纹的松鼠的啾啾，因为它的储藏大约也告罄了吧。我也想看看土拨鼠如何从它们冬蛰的地方出现。3月13号，我已经听到了青鸟、离雀和红翼冬，冰那时却还有一英尺厚。因为天气更温暖了，它不再给水冲掉，也不像河里的冰那样的浮动。虽然沿岸半干阔的地方都已经融化，可是湖心的依然像蜂房一样饱和着水。6英寸深的时候，还可以用你的脚穿过去。可是第二天晚上，也许在一阵温暖的雨和紧跟着的大雾之后，它就全部消失，跟着雾一起走掉，迅速而神秘地给带走了。有一年，我在湖心散步之后的第五天，它全部消隐了。1845年，瓦尔登在4月1号全部开动，1846年3月25号，1847年4月8号，1851年3月28号，1852年4月18号，1853年3月20号，1854年大约在4月7号。凡是关于河和湖的开动，春光之来临的一切琐碎事，对我们生活在这样极端的气候中的人都是特别的有趣的。当比较温和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住在河流附近的人晚间能听到冰裂开的声响，惊人的吼声像一声大炮，好像那冰的锁链就此全都断了。几天之内，只见它迅速的消融，正像鳄鱼从泥土中钻了出来，大地为之震动。有一位老年人是大自然的精密的观察家，关于大自然的一切变幻，似乎他有充分的智慧，好像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大自然给放在造船台上，而他也帮助过安置他的龙骨似的。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即使他再活下去，活到马土萨拉那样的年纪，也不会增加多少大自然的知识了。他告诉我，有一个春季的日子里，他持枪坐上了船，想跟那些野鸭进行竞技。听到他居然也对大自然的任何变换表示惊奇，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他跟大自然之间一定不会有任何秘密了。那时草原上还有冰，可是河里完全没有了。他毫无阻碍地从他住的萨德伯利顺流而下，到了费尔港。在那里，他突然发现大部分还是坚实的冰。这是一个温和的日子，而还有这样大体积的冰残留着，使他非常惊异。因为看不到野鸭，他把船藏在北部，或者说湖中一个小岛的背后，而他自己则躲在南岸的灌木丛中，等待着野鸭子们。离岸3-4竿的地方，冰已经都融化掉了，有着平滑而温暖的水，水底却很泥泞，这正是鸭子们所喜爱的，所以他想不久一定会有野鸭飞来。他一动不动地躺卧在那里，大约已有一个小时了。他听到了一种低沉似乎很远的声音，出奇的伟大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慢慢的上涨而加强，仿佛它会有一个全宇宙的令人难忘的音乐尾声一样，一种温郁的击撞声和吼声，由它听来仿佛一下子大群的飞禽要降落到这里来了。于是他抓住了枪，急忙跳了起来，很是兴奋。可是他发现真是惊奇的是，整整一大块冰就在躺卧的时候却行动起来了，向岸边流动。 而他所听到的正是冰的边沿摩擦湖岸。

暗的粗粝之声。起先还比较温和，一点一点地咬着碎落着，可是到后来却沸腾了，把他自己撞到湖岸上，冰花飞溅到相当的高度，才又落下而复归于平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梭罗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春的盛会，没有世间的嘈杂与纷乱，耳边尽是虫吟鸟鸣，满目皆是生机勃勃，感受微风的触摸，青草与花香扑鼻，身处这样的环境，身心都会得以放松，你会发现内心的声音变得清晰无比，前行的方向也似乎坚定了。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它能安抚你，疗愈你，指引你。接下来的节目中，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带领我们走进瓦尔登湖的春天。
4: 终于，太阳的光线成了直角，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更融化了湖岸上的积雪。雾散后的太阳，像着一个褐色和白色相间隔的格子形的

风景微笑，而且熏香似的微雾还在缭绕呢。旅行家从一个小岛屿寻路到另一个小岛屿，给一千道丛丛的小溪和小涧的音乐迷住了，在他们的脉管中，冬天的血液畅流从中逝去。不多久，不仅在这些湖岸上，在每一个小山平原和每一个洞窟中，都有霜从地里出来了，像一个四足动物从冬眠中醒了过来一样，在音乐声中寻找着海洋，或者要迁移到云中另外的地方。柔和劝诱的融雪比之用锤子的雷神力量大得多，这是一种溶解，而那一种却把它击成碎片。土地上有一部分已经没有了积雪，一连几个温暖的日子把它的表面晒得相当的干燥了。这时的赏心悦目之事，是用这新生之年的婴孩期中各种出生的柔和的现象，来同那些熬过了冬天的一些苍老的植物的高尚的美比较。长生草、黄色紫苑、针刺草和别种高雅的野草，往往在这时比它们在夏季里更加鲜明，更加有味儿，好像它们的美非得熬过了冬才到达成熟时期似的。甚至棉花草、猫尾草、毛蕊花、狗尾草、绣线草、草原细草，以及其他有强壮草茎的植物，这些都是早春的飞鸟之无穷的谷仓，至少是像像样样的杂草，它们是大自然过冬的点缀。我特别给羊毛草的穹隆形的合树式的顶部所吸引，它把夏天带到冬日我们的记忆中，那种形态也是艺术家们所喜欢描绘的。而且在植物王国中，它的形式和人心里的类型的关系，正如星象学与人的心智的关系一样，它是比希腊语或埃及语更古老的一种古典风格。许多冬天的现象偏偏暗示了无法形容的柔和、脆弱的精致。我们常听人把冬天描绘成一个粗莽狂烈的暴君，其实他正用情人似的轻巧的手脚在给夏天装饰着寒发呢。春天临近时，赤松鼠来到了我的屋子底下成双作对，正当我静坐阅读或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我脚下不断地发出最奇怪的叽叽咕咕的叫声，不断地长嘶短鸣。要是我蹬了几脚，叫声就更加高，好像他们的疯狂的恶作剧已经超过了畏惧的境界，无视于人类的禁令了。你别叽卡里一叽卡里的叫，对于我的驳斥他们听也不听，他们不觉得我声势汹汹，反而破口大骂，弄得我毫无办法。春天的第一只麻雀，这一年又在从来没有这样年轻的希望之中开始了。最初听到很微弱的银色的啾啾之声，传过了一部分还光秃秃的湿润的田野，那是发自青鸟、离雀和红翼鸫的，仿佛冬天的最后的雪花在叮当的飘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历史、编年记、传说，一切启示的文字又算得了什么？小溪向春天唱赞美诗和四部曲，沼泽上的鹰隼低低地飞翔在草地上，已经在寻觅那初醒的脆弱的生物了。在所有的谷中，听得到融雪的滴答之声，而湖上的冰在迅速地融化，小草像春火在山腰燃烧起来了，好像大地送上了一个内在的热力来迎候太阳的归来。而火焰的颜色不是黄的，是绿的，永远的青春的象征。那草叶像一根长长的绿色缎带从草地上流出来，流向夏季。是的，它给霜雪阻拦过，可是它不久又在向前推进，举起了

0: 去年的干草的长茎让新的生命从下面升起来。它像小泉源的水从地下匆匆地冒出来一样，它与小溪几乎是一体的，因为在六月那些长日之中，小溪已经干涸了，这些草叶成了它的小道。多少个年代来，牛羊从这永恒的青色的溪流上饮水，到了时候，一草的人把它们割去，供给冬天的需要。我们人类的生命即使灭绝，只是灭绝不了根，那根上仍能着出绿色的草叶，直至永恒。瓦尔登湖迅速地融冰了，靠北靠西有一道两干阔的运河流到了东西更阔，一大部分的冰从它的主体上裂开了。我听到一只离雀在岸上灌木林中唱着，欧哩欧哩欧哩，鸡坡鸡坡鸡坡，恰雀儿恰，威斯威斯威斯。它也在帮忙破裂冰块，冰块边沿的那样巨大的曲线是何等的潇洒，跟湖岸多少有着呼应，可是要规则的多了。这是出奇的坚硬，因为最近曾有一度短短的严寒时期，冰上都有着波纹，真像一个皇宫的地板。可是风陡然向东，拂过它不透光的表面，直到吹皱那远处活的水波。看着断带式的水在阳光底下闪耀，真是太光辉灿烂了。湖的岩溶上充满了快活和青春，似乎它也说明了游鱼之乐以及湖岸上的细沙的欢洽。这是银色的鱼鳞上的光辉，整个湖仿佛是一条活跃的鱼。冬天和春天的对比就是这样，瓦尔登湖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一个春天湖开动的更为从容不迫。最后在1847年的9月6日，我离开了瓦尔登湖。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梭罗的笔下，万物仿佛都有了生命的力量。瓦尔登湖是梭罗心灵的世外桃源，他远离尘嚣，从极简的生活中获得内心的安静和人生的启示。灵魂的富足往往与物质无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低血压，正常来说我们身体的血压低压在85-90这个期间都属于正常，高压呢125-130或者120都是正常。我们身体的血压呀，有高压有低压，这是身体保证血液正常往前运行的这个压力。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血压

就是血液与脉管之间的压力。我们身体的脉管啊，血脉啊，它是搏动的，跟我们心脏一样，扩张啊，收缩。扩张呢，就是变得粗了啊，这个血管啊变得粗大了，血流啊之间呢融得更多了，然后再收缩，收缩就是变细，把这个血液往前挤压，它跟我们心脏啊是同频的，扩张收缩，收缩扩张，与心脏啊同频扩张收缩。那么在收缩的过程当中，血液的压力就会变大，对吧？这个就是高压。当扩张的时候，变粗的时候，哎，容下更多的血液，这个期间的压力就会变小了。这个期间的血压是低血压，所以低血压呢是血管扩张的时候啊，压力不那么大。那么当血液收缩，努力把这个血液往前输送的时候，压力变大了，叫高血压。说人体的血压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保证血液呀能够正常的向前输送流动。如果身体的血压没有了，持平了，那么这个血液就不能正常往前流动了。那大家试想一下，只靠我们心脏往前泵血，它的结果是什么？泵不出去多少，就把心脏给憋坏了。这就相当于一个水泵啊，一定是这个往前泵的过程当中，水管是畅通的。当然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脉啊，可比这个水管啊要长得多得多啊，围地球能转一圈以上。所以呢，光靠心脏收缩，血液是不可能运行的，太长了。我们的脉管也在收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手啊去放在我们颈部血脉的时候呢，会有搏动。中医号脉啊，号在我们这个手腕处寸光尺，就是号这个脉的搏动性啊，这个脉的搏动力是缓的，是沉的，是有力的啊，还是悬的，还是紧的，就号这个血脉呢，通过这个血脉来感知身体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身体的血脉也是收缩的，不是光心脏。那靠心脏呢，心脏就会给憋爆了啊，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哎，心爆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的血脉一定要收缩。这个收缩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血压。所以这个血压也很重要，它有高压有低压。低压呢就是扩张，让更多的血进来。高压呢就是努力收缩，让血液往前走啊，往前走。这个压力啊一定在一定的范围。低压和高压要有差距，如果低压和高压都是一样的力量，可比说都是90，那就没有扩张和收缩了。没有扩张收缩了，是不是没有压，血液就不流动了？所以说呢，压差值越小，那么这个问题就越危险啊！一定要有一定的压差值。你可比如说低压85，高压呢125，那么这个血压压差值多少呢？就是在40，对吧？40，在40这个期间。当然有的人呢压差特别小，这个心脏是受不了的，那压差值太大，心脏也受不了，血脉也受不了。所以这个血压压差值大小超出正常范围不好，那么太高也不行，太低也不行。刚才讲了，说我们人体的血压呀，低压在85，高压在120，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血压，就是非常标准的血压值。了解完这个血压值的正常范围和作用，那么咱们回头再聊一聊，说如果这个血压低了会怎么样。这个低是多少呢？就是说低压不是85，不是80，60啊，65甚至50。高压呢才90、110啊，甚至85啊，就很低了。这个高压跟别人的低压就相等了。所以很多人呢这个血压就没有达到那么高。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高血压非常可怕，血压高了是一种疾病，容易得动脉硬化，容易这个脑出血啊，容易得冠心病。所以很多人一谈高血压就迷糊了，完了我高血压了，我有高血压疾病了，这个病可不好，就害怕自己有高血压。一旦有高血压呢，就得吃药，这个疾病很难治啊，只要你到现在临床上去治都治不了，都说终身疾病，让你长期吃药啊，就这种状态。所以说很多人呀，特别害怕自己有高血压。一听说自己血压低，哎，特别高兴，哎，那我不会得高血压呀，是吧？哎，你看我血压低，低血压的人一定不会得高血压，啊，就非常庆幸，非常欢喜。那么，事实，低血压的人真的就不会得高血压吗？这是一个。第二，低血压真的就没有危害吗？它的危害真的就没有高血压厉害吗？那么就针对这几个问题啊，我跟大家去揭开详讲，让大家彻底明白。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低血压的危害更胜高血压，它的危害远远大于高血压。很多人脑梗、心梗、晕厥等相关疾病就出现在低血压上，很多人头晕、迷惑、手脚发麻，是不是血压低、面色苍白、乏力没劲儿？这都是血压低所导致的。大家想一想，当你的血压非常低的时候，那么你血液的输送是不是就变得缓而弱，没有力量啊？这就跟我们家里这个自来水或者是暖气一样，当这个压力越来越小的时候，自来水压力很小，你们家住在楼上会得到这个水吗？这个水就很少。那么像我们的暖气是不是有压力，说当我们压力很低的时候，这个暖气流动就不好了，是不是就不暖了？不一个道理吗？我们身体的血液一定正常的流动，而且要流得好。当我们身体的压力不够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心脏在往上泵血的时候，特别往头上去泵血的时候，还能泵上去吗？还能供应上去吗？供应不上去呀。所以说血压低的人头晕迷惑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才会头晕迷惑，面色苍白没有血色，这样的人你看看，面黄苍白，头晕没劲儿。脑供血经常不足，大家想一想，你的脑细胞、你的脑神经会怎么样？死亡、瘫痪、萎缩，对不对？你的大脑的就不如别人的大脑这种健康啊，这种活跃，所以说你的记忆力就特别差，你健忘啊，不单头晕，你会健忘，记忆力减退，反应慢，对不对？为什么呢？你脑供血不足。那么大家想想，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会怎么样？血液流动的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如同河流一样，流得越来越慢，我们的血液红细胞这个凝血因子会怎么样？就会沉积下来，沉积在脉管壁上，然后呢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最后呢就成了粥样硬化了，梗阻了。因此这个过程当中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你看低血压会得脑梗、脑中风、脑淤血。所以不要认为啊，高血压的人才会脑出血，才会脑梗。我告诉你，低血压一样。不信你们去查资料，有多少人啊，有多少个患者，他的脑梗、脑淤血都是低血压导致的。有很多低血压的朋友依然患有了脑梗、脑淤血、腔隙性脑梗。为什么？为什么低血压还会得脑梗？高血压会出现脑出血、脑淤血，对不对？低血压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说我这个血压都低，为什么还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一样的，我告诉你，不是说高血压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疾病，低血压一样，除了脑梗、脑淤血啊，头晕迷惑、记忆力减退、反应慢，那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呀，它不单往上流，流不上去，那你这个血液往下流，流到足部的时候再上来，是不是也得足够的压力？不然它上不来，是吧？血液流不动，上不来，压力不够，所以说你的腿就特别沉，脚腿容易浮肿，没劲儿。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动不动你腿浮肿，动不动脚浮肿了，一摁一个坑。特别是到下午、晚上，你白天上午还好，睡一宿，哎，第二天早晨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早晨这个期间相对气血还足啊，压力还够。但是到晚上消耗差不多了，没有压力了，没劲儿了，血液跳动没劲儿了，所以说你就血压就特别低，那压力特别低，代谢不好，所以说就会怎么样，就会腿浮肿、脚浮肿、腿沉、脚沉。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而且还容易得什么呢？静脉曲张、腿部的血栓特别容易发生。你看看血压低的这样的女性朋友还会得什么呢？还会得肾结石。肾呢容易结石，水湿代谢不好。那么如果说只是脑、腿和肾，那么还算好一点，心脏呢？心脏依然如此。你想想，你的发动机都没电了啊，你的压力这么低，全靠心脏，心脏能受得了吗？心脏也受不了，所以心脏也会出现问题。心脏要么就会出现什么呢？过快，要么就慢，要么就不齐。为什么？它没劲儿，压力不够，没劲儿，力量不够，所以心脏要么快点，要么慢点。这就好比一个人呢，拿这个东西拿不动啊，非常沉，却要搬到一定位置，怎么办？他只能拿着快点走啊，走不动了停下，然后再拿再快点走，反复反复，是吧？所以说，有的人心脏就蹦蹦蹦蹦跳几下，啪停了，然后再跳蹦蹦蹦蹦，这都是这样，这就是血压低的原因，低血压的危害。所以心脏依然会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动率不齐，乃至心衰啊，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了。我们的心脏每次泵血的时候，它都有个门，主动脉二尖瓣、三尖瓣，这个门瓣膜嘛，打开关上，打开关上，没劲儿，打开打的小，关上也关，这个关不上，时间长了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呢瓣膜粘连、关闭不严，蹦出一点血又回来，蹦出一点血又回来，这个心脏受不了，久而久之心衰就产生了，心衰就产生了。你看一看，低血压的危害，它比高血压严重多得多，是不是？你还侥幸啊，我这个低血压太好了，不是高血压啊，我不会得高血压呀。高血压危害多大？我告诉你，第一，低血压危害远远高于高血压，这是第一。第二，你不要认为你低血压你就不会得高血压，错的，错的非常严重。我告诉你，很多人前期就是低血压，后期血压就特别高，那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说，老师啊，是不是我这个压力足了？我告诉你，不是，不是你身体变好了，而是身体一种自救的反应。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科学合理的看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命体，记住，是生命体，它是有思维、有智慧的，身体有身体的智慧，有他自我的反应能力、调节能力。就如我们热的时候，我们的汗腺会打开，会排汗；冷的时候，我们的汗腺会关闭，啊，防风防寒，保暖，积攒热量，是不是身体的这种智慧呀？那同样，大家试想一下，当你的气血流动的越来越缓慢的时候，为大脑供血越来越差的时候，供不上血、供不上氧的时候，啊，
你所有的身体组织器官得不到血液濡养的时候，这个期间你身体会不会做出一个反应或者调节？会的。咱们的身体是有智慧的啊，它自我的调节能力非常强。那么我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力差啊，供不上氧的时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咽喉呼吸道被别人抑制住了，上不来气，气不够一样。当你的咽喉呼吸道被抑制上不来气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一定是大喘气急喘气，是不是？你不能像正常一下一下呼吸了，你一定是紧急呼吸，大口呼吸。为什么紧急呼吸大口呼吸呢？你要保证这个身体的养分够，你只有加快这个速度，呼吸的速度和力量，你才能满足身体的氧气的需求，是这个道理吧？这就身体自我调节。那么你试想一下，当我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强的时候，它会怎么做呢？啊，你原先的血脉血压那么低，血液流动的就缓慢，血压越低，血流动的越缓慢，越没力量。那么身体会怎么办？越没力量，供血供氧能力越差，身体是不允许的，它一定会想办法压榨身体的能量，促使血压升上去，想尽一切办法集中身体所有的力量保证这个血压上去。正常的压力已经不足了，它怎么办？它就得快点猛点，所以血压从低压直线上升，就上升到高压了，从低压80就达到了90、100，就高了，高很多。那么高压呢，从原先的80直接就涨到多少呢？150、160、170，甚至200，直接就飙升了，飙升的非常狠，从原先极低的血压直接就飙升极高的血压，非常猛，这个差距非常大。这就身体在自我调节。那很多学员说，老师，那身体调节不能说给他调到正常的压力值吗？就120、85。我告诉你，如果说能调到正常的压力值，身体还会出现低血压吗？你身体出现低血压，就是身体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血压，要么极低，要么极高，它没有正常的能力维持住，要么就不走，要么就快点走，要么不动，要么就快点动，维持正常的一个这个血压，它维持不住，没有这个能力，要么正常一下一下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压力非常低，要么它一下就变成2下，变成3下，所以说呢，你的血压直线就飙升，那么最后你的血压低血压就变成了高血压，你前期承受低血压的危害，那么最后还要承受高血压的创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为什么低血压突然间高血压了，你看血压高了赶紧干嘛？赶紧降压，殊不知这是身体自救一种反应，集中了身体所有的能量和力量，好不容易升上来的血压保证身体供血供氧能力够用，结果在你的无知之下用些降压药又给它降下来了，身体这个期间就承受双重的这个负担和压力，它好不容易集中所有身体的力量在升这个高血压，好不容易升上去了，结果呢，你吃降压药，它还要拿出一半的力量，一部分的力量去抵抗你这个降压药，所以它的负担就双重的负担了，比原先负担还重了。身体不会说话，我说的身体不会说话，身体不会做出反应。如果身体会说话，会做出反应，一定跳出来去骂你的娘，你搞什么鬼，是吧？好不容易把这个血压升上来，你就给他想办法降下去，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是不是？你结果在干嘛呀？你结果偷偷在给我放气。所以这个人身体的消耗非常快，哎，这个人虽然血压啊上去，后来又被降下来了，看是这个血压啊差不多，他不稳定，但是他比正常人耗气耗损的特别快，他比别人先老，比别人先损伤，比别人更容易生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压榨透支，他已经外强中干了，摇摇欲坠了。所以说低血压的人啊危害更加严重，一定及早调理，及早治疗。那么低血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血压低呢？
咱们知道了它的危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怎样才能去调呢？有的人说老师我贫血，

0: 补点血，补血不管用。那么很多人呢，低血压在大量的补气，补气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办呢？更精准来说，一方面去调理，调理什么？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身体体质是你的根本，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啊，你的情志不调达，精气神不足，都可以导致你的血压低，血压升不上去。特别是这个情志，很多人把这个情志啊给抛出在外，不考虑情志。这个人情志不畅，活得不痛快，抑郁压抑，经常受到打击打压。你像这人能这样的人，他的生机阳气能升起来吗？他升不起来，升不起来，他的血压就上不去，所以他就亏气，血压就低。这是一种类型的人。那么这种类型的人一定干嘛？补养精气神，或请开治解郁，用上这个补养精气神的药去调理自己。第二个就是阳不足的人啊，阳就是火力劲儿啊，这个阴阳互搏才能气化，所以说阳一定足。这个体质很绕，阳不足，这个气就上不去。还有阴精不足啊，这个阳有了精，精血不足也不行，两精相搏嘛，阴阳互腾嘛，是吧？阴精血一定要足，就像水和火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元气动力，所以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这个气郁体质、精气神不足的人，内在虚亏的人，都特别容易得低血压啊。这是体质上的问题。还有就是脾肾的问题。肾为先天之本，藏精纳气，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他俩主管着精气血，所以说你还得看一看你的脾肾怎么样，就先后天健不健康。体质健康，脾肾健康，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吃什么，你怎么样，你气血都足。不在于补气，不在于你天天山珍海味，对吧？你就天天的玉米面，它一样气血足。就像我们很多过去的人吃的不好，那气血也足，身体也非常有力量，对吧？越吃粗粮反而更越健康的，气血越充盈，对吧？以前我们食物那么匮乏，气血却很足，为什么呢？就是体质好，就是先后天脾肾好，不在于你天天补不补，吃什么，对不对？那么从中看出来，说要想叫气血足啊，一定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当你调理过来，你气血足了，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你的血压正常了，你所有的器官也就解除了这种危害，疾病也就消除了。所以在低血压上，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它，不要听别人说低血压没事儿，危害不大，更不要听别人说低血压简单补一补就行了。特别是低血压突然间升高到高血压的时候，这个期间一定会治，你要把自己的气血啊、阴阳情志调上去，血压自然就回来。你要不会治，反而对身体伤害更大。所以切记认真分析自己的病情。好，听众朋友，关于低血压的危害与发病原因，它的真相，就为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节目继续。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

0: 剂。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
2: 哎呀。
1: 你电话接进来了。
2: 盛老师太忙了，万分感谢啊。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
2: 难得，我是长春的。
1: 好。
2: 最近听盛老师讲课。感觉得很好。
1: 好。
2: 治好了那么多病，得到了我的信任。
1: 好，那咱们也把你的问题解决它，好不好？
2: 好的。
1: 说说情况，我听一听。
2: 我有那个多发性浆液性脑梗死，完了缺血灶。还有面肌痉挛。还有大便消化不好，大便有的时候3次4次，凡是不成形。腰椎呢，从2到3-4-5，肩盘膨出。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及后交叉韧带损伤。左侧股骨下段骨挫伤。左膝关节积液滑膜炎。双下肢动脉管壁欠光滑。足背动脉。斑块形成，双腿脚吧都麻木，怕凉，走路不稳，完了这腿疼啊，不能蹲，这病多呀，还有那个外阴白色病变，奇痒，导致的我晚上睡觉腿也疼，这外阴也痒，有的时候就睡着了能给痒醒了，睡眠质量就不佳呀，翻来覆去的，就觉得这。左腿这块儿睡觉不都觉得就堵塞似的，
1: 是。
2: 晚上睡觉有的时候膝盖后边腘窝那块合阳那穴一跳，这腿就抽上了。哎呀，这大腿小腿都抽。抽的你不说老年人说的应该这个动作要慢吗？
1: 对。
2: 你就容不了你慢。你抽的你疼的你日下你就得起来了。
1: 是条件反射。
2: 对。完睡觉吧就可累了，就不解乏啊。再一个矛盾就是腿怕凉的，外阴的话还热。所以我的病太麻烦了，就得盛老师费心了。
1: 好，
2: 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盛老师问一下，这些年都怎么治的？如何治的？
2: 就是我就寻思也没啥好办法呀，没咋治。最近我就是泡脚。
1: 那不行啊，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泡脚，能给泡好吗？
2: 不行，那没招儿。我寻思我上医院看也没啥，就说老年病不能治了，不能治。你说这玩意儿，我原开始吧。我倒寻思这也不能死人，反是遭罪呗，治不了。但是我听你那个讲座里头那么多，疑难病都治好了，我寻思我也试试。
1: 好，这个病啊，它不是说老年病，咱们老年人患这个疾病有吗？有，但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这样，对不对？你能说所有的老年人都这样吗？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
1: 好。外阴瘙痒很简单，买呀，苦参、蛇床子、地肤子、艾叶、姜、蒲公英，新鲜。
2: 我家里有行吗？
1: 行啊，新鲜的更好。各30克，装个小布袋里啊，煮。使劲煮，使劲熬，多熬。熬完之后啊，就是这个水啊，热熏温洗。经常洗。然后呢，这个药包别扔了，第二天早上还能洗一洗，就是一副药能洗早晚2次。这个洗只是解决你瘙痒的问题，但是你这瘙痒热是内在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火比较大。
2: 心火大。
1: 对，凡是女性妇科有问题的，一定考虑心。也就是说，你这个心火排尿的问题，可比如说排尿灼热呀、刺痛啊、尿频尿急呀，有没有这种情况？舌红不红，少筋吧，爱着急，爱上火，爱操心吧，

0: 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有，那就改。
1: 嗯嗯嗯，
0: 怎么改？你告诉盛老师怎么改？
1: 是别操心了。
0: 哎，对了，
1: 有一段时间我就乱吃药哈，
0: 啊，
1: 不知道吃啥，
0: 吃什么？
1: 吃的金匮肾气丸、六地黄丸都吃过，吃过
0: 那不行，
1: 就是外阴那块可热了。
0: 这块我再告诉你一个内服方法啊，买炒的白子仁啊，18克。
1: 好，
0: 浮小麦40克。
1: 40克，
0: 嗯，生黄芪30克，糯稻根儿30克，五味子10克，
1: 熟地
0: 15克，
1: 熟地
0: 知母、百合、郁金各10克，
1: 好，
0: 怀牛膝、独活各15克，
1: 各15克，
0: 对，肉桂3克后放，威灵仙呀，威灵仙你放10克吧，你再加一个五加皮吧，五加皮9克。
1: 早一次晚一次啊？
0: 对，
1: 饭前饭。
0: 饭后40分钟。
1: 哦，
0: 这样你可以用个10天20天的这个方法。这个解决什么呢？解决你这个瘙痒和腿脚凉的问题啊。以瘙痒为主，腿脚凉为辅啊。其实你的问题很多，你不单关节的问题，你还有腔隙性脑梗啊，这是梗阻啊，你这些你都得调，你过后你不调，你很容易啊，到时候最后这个面瘫的问题，知道吗？你最后反应会很迟钝，不要认为我腔隙性脑梗就没问题的，不是这样的啊，到时候你整个头会发麻发木，记忆力会减退。
1: 我现在就痉挛。
0: 嗯，你看就痉挛了，是不是？哎，它会越来越严重，这个都能治。
1: 能治哈，
0: 能治。你更准确的来说，是你身体你整体的状态你不行了，身体出现问题了。就像这个车似的，人家这个车能开啊一辈子，你这个车啊开个几十年就造的不像样了，不维修不保养不呵护，
1: 全来身体好底子好就是造呗。
0: 对呀，你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当农村的拖拉机用了。
1: 我原来身体好吧，就是啥都不在乎，什么吃的多点少点都行，冷点热点都不在乎，照得这样。
0: 那现在呢？后悔不？
1: 后悔没招啊！
0: 你以后啊，好好调调身体，以后有机会你可以把其黄丹调理体质的，专门改善体质的给用上。去改善你的阴虚，阴不足。你看我给你用了大量的这个养阴的药、益气的药，但是你现在只是养心阴，你没有养肾阴，你没有养肝阴。如果是全养的，你用的药多了，那费用太高了，然后呢药多了你身体承受不了，是不是？那你叫你用整个调理体质的呢，这样就全面兼顾了。这个药必须人制作出来之后呢浓缩了，药效还强，然后呢服用还方便啊，身体能接受。所以说呢，你到时候以后啊，你调理体质为主，改善体质。
1: 调理体质哈。
0: 对，就调理体质，把身体所有的血脉都打通它。
1: 行，
0: 好吧。就这样。
1: 多谢盛老师了，万分感谢啊，费心了。
0: 没事儿啊，有不明白的拨打400-600-2677啊。
1: 好的，不能少麻烦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多谢了，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盛老师好。
0: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又是会员，又是标杆。
0: 标杆会员都是。
3: 3年5月份我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对咱们节目这么久的关注，一直跟着这个节目走，对盛老师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我非常感动。感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当然呢，我更希望什么呢？你们收听过程当中能有收获，对你们的健康能有帮助，这是我最希望的。
3: 有收获，我马上就向你回报。
0: 好的啊，好的，你说说，盛老师也听一听，也高兴高兴，开心开心。
3: 我也什么毛病呢？我就跟你说，把我这个毛病跟你说过了以后。我把我的收获跟你说。
0: 行，好，把你从头到尾原先的什么基本情况都给我介绍介绍，我也听一听，了解一下。
3: 对，是的，是的。

0: 的，今年我是78岁。
1: 嗯，
0: 然后呢，我是31岁啊，那时候有甲状腺腺瘤。
1: 嗯，
0: 叫我做手术，我就没做。
1: 嗯，
0: 没做，我就找一个老中医开点药给我吃吃。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脖子不就然后就消，就等于就不粗了嘛。
1: 嗯，
0: 但是它腺瘤呢还在上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时间长了嘛，这个我三十一岁呢。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脏有点，好像心前区啊有一点疼，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医院一检查，说我是，艾健瓣啊，这个关闭不全，然后就是有点反流呗，哈，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我家不是。那个房子不原来都是不是好房子，都是小房子嘛。
1: 对，
0: 上面搭一个小楼阁。
1: 嗯，
0: 我就上上面拿东西，摔下来，正好把我这个头啊，摔到墙上面。
1: 嗯，
0: 摔一个疙瘩，有多大呢？有鸡蛋那么大。
1: 嗯，不小。
0: 哎呀，当时是晚上哦，也没法上医院啊。
1: 嗯、
0: 小孩，我家小孩不大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没管他，躺床上我就睡着。睡着怎么第二天早上啊，我感觉也没问题，算不去看了。这不去看了以后啊，就是有时候、啊、就跟脑震荡一样哈、
1: 嗯、
0: 小锤敲了个铁板上的咚咚咚，就这个声音。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心里想哦，妈怎么办啊，哎，干脆去买点那个谷维素吃。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不经常想。
1: 嗯，
0: 不经常想，后来慢慢的这不就到23年了嘛，我就听你节目了嘛。
1: 嗯，
0: 听你节目以后我就开始买奇黄丹。
1: 嗯，
0: 因为我就感觉我身体不行、
1: 嗯、
0: 感觉不舒服、
1: 嗯、
0: 我就买奇黄丹，后来就买保研丹，我就吃的吃了以后这个脑鸣啊就没有多少，偶尔有一次两次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心前区啊也不疼了。
1: 嗯，
0: 这就是我的收获啊。
1: 嗯，
0: 甲状腺结节现原来就是后来就长了好多，两边都有。现在我吃这个保研丹和奇黄丹啊、哎，我感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小的很多。
1: 嗯，
0: 其他的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这就是够大的了问题哈。
1: 嗯，
0: 现在还有一点什么小问题呢？就是我这肩袖啊，抬起来好像经络有一点受拉。我竖起来了，它也能竖起来，就是，有手牵拉，有点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股骨头这个地方哈，十几天，这股骨头这地方啊，弄手摸它疼，走路也没问题，就是上下楼啊，它就疼。
1: 嗯。
0: 啊，又还有这个问题，别的我都挺好的，盛老师。
1: 嗯。哎呀，看你改变这么多。我很开心，我很高兴。
0: 你很高兴的是吧？
1: 我特高兴。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收获健康，摆脱疾病。是这样哈。
0: 我得好好谢谢你。
1: 啊，我也谢谢你。我们互相感谢，互相成全，好吗？
0: 好的，好的。嗯，好。
1: 你能是标杆又是会员，这一点非常棒。标杆人就很好的用心调理自己。你不单单是为自己调理，你也是为所有。在看中医这种效果的人去调理，你恢复的越好，调理的越棒，大家呢越了解中医，中医才能更好的前行，不至于说被时间埋没，您说是不是？被时间淘汰，被历史淘汰，不会这样。咱别说这么好的这个精华国粹，然后呢被淘汰了，这个就是咱们最大的这个耻辱了，是吧？
0: 是是，
1: 那绝对不是光彩的事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干这些蠢事儿啊。
0: 是是。
1: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你说老师，我现在还有个肩膀头这个疼，啊，肩膀头有点疼，特别抬起来抻拉有点疼。在这块呢，一个是给你个，你这块也可能也做的，就臂长轮。
0: 我弄了，我天天都
1: 顺时针轮、逆时针轮，以肩膀放松，啊，以肩膀放松轮，先轮一侧，轮完一侧再轮另一侧，不能两侧同时轮。
0: 啊，是的，
1: 啊，
0: 我就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股骨头这块有一条块，
1: 啊，别着急，我告诉你怎么办 啊，肩膀除了轮之外，你还要做的第二个就是用手掌拍， 然后呢，这个氨糖软骨素啊，适当的吃一吃啊。
0: 吃了，我也吃了。
1: 行
0: 啊。
1: 然后呢，股骨头这个位置啊，股骨头这个位置，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腿长甩。
0: 啊。
1: 为什么甩腿呢？因为股骨头我始终压迫，你要给它抻一抻，甩腿，一只腿站着，一只腿甩。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个腰左右摆动。
0: 嗯，好的。
1: 那个还有一个是壮骨粉，你有没有吃啊？
0: 没有。
1: 壮骨粉没吃哈？
0: 没吃。
1: 啊，你这样，我给你开点壮骨粉吧。
0: 那你开给马老师。
1: 壮骨粉和通络汤喝一喝哈。
0: 好的，你说弄给马老师，叫马老师给我抓药就行。
1: 嗯，壮骨粉。
0: 我自己不敢买，买货都买错了。
1: 行，别买错了，白花钱了啊。
0: 对哦。
1: 这样我们给你抓药，给你调理，知根知底儿，不用担心。
0: 好，
1: 药效啊，
0: 谢谢
1: 质量啊，
0: 嗯，
1: 这一点不用担心。
0: 好的。
1: 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就这点。等到把这个肩膀头和股骨头这块调理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专门针对甲状腺结节院治，咱们再下点药，再用点药。
0: 行，
1: 再用点药。
0: 好的。那你就多费点心呗。
1: 好，行，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
0: 行，好，
1: 那就这样。方法到时候我发给那个谁，咱们这个老师啊，
0: 马老师啊。
1: 对，你就按照这个指导就用，就调理就行了啊。
0: 好，
1: 行，
0: 那就
1: 这样。
0: 谢谢盛老师哈。
1: 好，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好，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是吧？
1: 对，我盛老师。
4: 哎呀，从那讲话我都不知道咱都着急了。
1: 那就把自己的情况好好说一说，争取这一次沟通盛老师能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4: 跟你通话就是咱不会说不通话。
1: 慢慢说。哪里人呀？
4: 我是河南南阳市。
1: 多大年纪了？
4: 78了。
1: 78岁。
4: 啊是了。
1: 什么问题您说吧，我听听。
4: 我是强制性脊柱炎。
1: 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不好治，多少年了？
4: 17岁就得着这个病了。
1: 17岁就得这个病了。 那你现在这不六十来年了？

0: 有资又不沾了，脖子脖子都是硬的，脖子的筋重要不是
1: 脖子筋发硬哈
0: 啊硬了，
1: 嗯，
0: 这脊柱腰大腿都是硬的，硬到一块儿了，走路穿不开步，
1: 嗯，
0: 脚不吃劲。
1: 我问一下，你乏力没劲儿，怕风吗？出汗吗？
0: 出汗要出汗，那就像出汗，夜里都倒汗，都夜里都被子一下都塌的湿溜溜的，怕热，怕冷，冬天的手啊哇凉啊，砖头块样的，冻的不得了，人家都说不冷，我都冻的不得了，真的。夏天的热的时候想吃饭，这走上路也不敢走。
1: 你手指脚趾怎么样？有没有发硬啊？聚在一起啊？有没有？
0: 手指不扭，手指不扭，
1: 手不硬。
0: 啊，手活动，
1: 手能活动。你这个脚趾也能活动是吧？
0: 啊，
1: 你整个脊背是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啊。
1: 膝关节怎么样？
0: 膝关节站不住。
1: 眼干眼涩吗？
0: 眼也不干不涩。
1: 嗯，好。大便怎么样？
0: 大便有点淌稀，黏得很，小便使劲，它有点都解出来了，憋不住。
1: 憋不住啊！
0: 啊，还有疝气。
1: 嗯，啊，疝气哈，
0: 那一回秦老师开了十几药，刚上还中，这回弄了又不忍，也不知道咋了，也都弄不住劲了，热了，要不是热了，要不中咋了，就不咋想。都是恶心，不想吃饭。
1: 嗯，
0: 我就试一
1: 下，可以用点饱和丸。
0: 饱和丸。
1: 对，饱和丸，饱和丸吃个三盒两盒的，照一个月吃吧。
0: 哦，中啊。这个肚子上原来的这个大筋，肚脐里边我大筋也是吃帮忙的。
1: 嗯。
0: 以后你说这个肉肚子，肉肉。那边松一下的。
1: 你这样，我到时候把那个舒筋活络汤给你发过去。舒筋活络汤，你用一用。你这个保元丹、七黄丹怎么用的？
0: 那个七黄丹、保元丹，那个两样给到一堆，早起一碗七黄丹，一包那个保元丹。
1: 嗯。
0: 晚上一碗一包那个保元丹。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嗯，你这个保元丹啊，早晚各一袋。保元丹啊，早晚各一袋就行了。岐黄丹呢，早晚各半碗。
0: 哦，中了。
1: 你这个身体，你这个状态不适合用的多，因为你本身活动就不行，你本身消化吸收就不好。你光吃那么多，你消化不动，有什么用啊？
0: 他们说我就说这生理，我吃一说这两天，那个又弄了那，有这热水药，又弄了两盒那个四麻汤口服液，都是药了。
1: 嗯，你不要乱吃药，我叫你吃的吃，不叫你吃的你别吃。有些药你就不要吃了，你那些药吃了也没有效果。
0: 哦，中了。正好是那个刮痧油吃啥？
1: 啊？
0: 精油。
1: 刮痧油你最好是推身体用，你不用吃。像胃溃疡的可以吃，像胃溃疡、口腔溃疡的这个可以吃，胃炎的，啊。
0: 有胃溃疡啊？
1: 啊？
0: 有胃溃疡啊？
1: 两到三滴就行啊。
0: 哦几把胃的，
1: 对，滴到口腔里，滴到口腔里咽下去啊，两到三滴就行了，两到三滴，两到三滴。你更多的是，这个精油你可以涂抹在颈背，推，给它推开它，揉开它，推揉。
0: 够不住啊，脊梁上、脐梁、脖子上，够这里全累。
1: 啊，脊背够不到，我告诉你怎么办啊？脊背够不到的，小药锤去敲。
0: 啊，
1: 敲打。
0: 啊，都来敲。
1: 没有，你就跟咱们专家老师申请一个，听明白了吧？
0: 中了。
1: 药锤敲打，敲打后背啊。
0: 哦。
1: 还有一个啊，刚才我跟你讲啊，除了这个小药锤去敲打之外。平时自己能够着的你就捏一捏，你就揉一揉。你小肚子啊排便不好，小肚子揉揉，小肚子揉，小肚子。
0: 中了。你说了个叫做舒筋的活络汤，你哥哥陈老师说一下。
1: 行，可以。还有一个，你既然疝气，你就躺在床上，把腿尽量放在墙上形成倒空。然后自己做个疝气袋。
0: 不会呀、啊，不会弄啊，腿抬不起来，身上也软的，抬不起来，不吃劲。
1: 你抬不起来，你想办法把臀部。

0: 不垫高点儿，形成一种套空，明白吗？
1: 那都没水，一睡呢都睡呢，它都下去了。
0: 哎，对了，那你睡觉的时候下去了之后呢，你臀部垫高点就往回倒空倒空，剩下你自己做个小腰带儿。平时下地的时候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用小腰带儿啊，用腰带给他把这小腰带扎住。告诉你这些，你能做你就做，好不好？
1: 中了，中了。
0: 嗯，我制定这些方案之后发给秦老师，叫秦老师指导你，好吧？
1: 中了，郑老师，你说那个茯苓或者糖，那是叫咸鱼啊。
0: 煮水当茶喝的，或者泡着开水冲泡喝。
1: 哦，咱是当茶喝。
0: 嗯，
1: 那个不喝完了，直接喝。
0: 照一个月吃吧。嗯。
1: 向老师，啊，你说的不让吃饭，都吃着。
0: 对。
1: 中了。
0: 行，好了。
1: 哎呀，不是，不要干咸了，谢谢向老师。
0: 嗯，不客气，好好，
1: 哎，
0: 这样啊。
1: 不要干咸了。
0: 不客气，先把身体好好调着吧啊。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盛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
3: 啊，这个我是江苏宁广。
0: 啊，你好，欢迎你。
3: 我这个血压一贯是高
0: 啊，血压高，
3: 就我吃着降压药
0: 啊，
3: 把它控制住。
0: 嗯，
3: 这我心跳呢，心跳啊，几年啊，发现有点慢
0: 啊，心跳慢
3: 啊，对对对，
0: 嗯，还有什么
3: 问题？心跳一般跳不到60下的，才50几下的，
0: 那不行啊。
3: 包括我吃了个药，上天吃了个。那个丹参啊，滴完吃了一个疗程也不管。
0: 嗯，嗯。
3: 就现在呢，我心跳啊，就是有时候啊，
0: 嗯，
3: 把你心口受堵，
0: 心口受堵，
3: 这个气啊喘不上去。
0: 嗯，
3: 就是会喘不上去的，以后呢，会叹几口，喘几口粗气才好一点。
0: 嗯，出气好一点。嗯，
3: 对。
0: 首先呢，我要告诉你啊。你现在你存在哪些问题？实质上你是存在一个气虚体质，你是存在这么一个体质，你才会出现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心跳慢，甚至气儿不够。
3: 那气不够，主要是气不够。
0: 对，你气不够，缺气的人是什么意思？气虚，哎，这个气虚体质就产生了你这三个问题，啊，一个体质，一个气虚体质就产生了你这三个问题，哎，气。血液的流动靠什么？靠气的推动。靠气的推动，说血赖气行，那气呢又赖血生。所以说血液在脉管里流动，没有气那它就不流动了。它流动的慢或者流动力不够，这其中啊我们脉管就得通过加大压力来满足对血液的供应。但是呢，你现在你血压高，你并没有去总结这个经验，你反而呢用降压药。这个降压药啊有什么作用呢？降压药它是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但真正问题没给你解决，同时还使你的心跳进一步减缓。本身心脏供血就不足了，它这个降压药又控制个心跳的频率和速度，所以说呢你现在心跳又减缓了。本身你气不足的人心跳就没劲儿呢，就心慌呢。
3: 对对对，慌，有时候，有时候你心口啊，还不各个这就告知人家吃那个胃不好，吵拉拉的，呼溜溜的。
0: 对，心跳也好，血管的收缩也好，肠胃的蠕动也好，都靠什么？都靠气。如果没有气，心跳就无力；如果没有气，血液流动就慢，或者血压升高；如果没有气，肠胃就无法蠕动。同时你气不足，你心口憋会闷，甚至呢肾的纳气能力降低了，不往下纳了，所以气就在上面飘着，在心口上面，你总喜欢叹气，长吸一口气把这气吊上来。
3: 对，
0: 你长期吃这个西药对你非常不利啊。
3: 没有办法了，不吃就吃降压药，血压就高。
0: 所以说呢，我说呀，这个治病也好，养生也好，要从整体考虑这个人的体质。你不考虑体质啊，真是治病啊，就等于这个摁倒葫芦起了瓢，拆东墙补西墙。你现在就有点拆东墙补西墙，你把血压降下来了，但你没考虑心脏啊。你从整体调一调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2岁了。
1: 你看62岁了，你到时候你还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强。
0: 还有这个是啊，我这个今天就是这个喝老寡
1: 啊，
0: 挨着喝病的头，从这一根筋啊通到这肩膀关上，疼疼，
1: 疼是不是？
0: 疼疼，哎，对，
1: 这就说明什么呀？这个地位已经供血供氧严重不足了。这个血液往下走容易，往上走就难。
0: 哦，
1: 继续体质调一调。另外呢，把我交代这个川芎、红花、丹参、柿子叶煮水喝。
0: 丹参、红花、川芎。
1: 啊，丹参，啊，丹参、川芎啊。
0: 嗯。
1: 红花这9到15颗啊，你把它放在一起当茶泡水喝。
0: 哦。
1: 泡水喝。啊，
0: 这些药房都有卖的吧？
1: 这些药房都有卖的，红花呀、川芎啊、丹参都有卖的。另外呢，我之前不教过菩提降压方吗？葡萄酒干的，干红500毫升。
0: 葡萄酒。
1: 对，要干红啊。
0: 嗯，干红。
1: 对，干红，干红酒的度数低，再加上鸭梨。
0: 鸭梨。
1: 对，200克，切碎了。洋葱250到300。300克切碎，都给泡在葡萄酒里面。
0: 洋葱300啊。
1: 对，300啊。
0: 嗯。
1: 然后泡在这个葡萄酒里面，每天早晨喝30毫升。
0: 哦。
1: 晚上喝30毫升。
0: 哦，好的，谢谢。
1: 啊，好了，时间关系，咱们聊这些。再有什么不明白，给我来电话。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十八集，
6: 上回咱们说到，车队高唱着歌唱祖国的调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张掖进发。到了宾馆，方木说宾馆特地给北京来的赛车手准备了六个月饼。在众人的一片骂声当中，宾馆服务生抬出了六个50斤重的月饼，大家都傻眼了。方路先让55号车最年长的两位赛车手带头吃月饼，周胖子暗骂方路会来事儿。车队在张掖过了个中秋节，第二天就开拔赶赴敦煌。张掖呢，是农业社会文明的最后一站。张掖之南，水草茂盛，农耕发达，是甘肃最有名的产粮区。而北边呢，基本上就是跟戈壁滩没什么两样了。周胖子发现这一带路上连马粪都出奇的少，开起车来枯燥的无聊。车队通过了林泽和圆山子，车窗的西南方向隐隐地出现了祁连山雪白而朦胧的山顶。这时候作家那骚劲儿又上来了，摇头晃脑地哼哼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这周胖子自然上过中学啊，他听着作家把笼盖四雅的雅念成了野，立刻嘲讽起来：嚯，您还作家呢，那念雅，我看您这作家也是野路子。作家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晕倒，胡聊呢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车队已经接近酒泉了，司马北呢突然见车窗里飞进了一只蜜蜂，当时吓得大叫起来。众人呢赶紧把蜜蜂轰出去，而司马北呢依然吓得直哆嗦。哎呀呀呀，我最怕虫子了，什么虫子都怕，哎呦我的天哪。接着他呢又惊呼起来，原来挡风玻璃前居然出现了一片蜜蜂，密密麻麻地扑过来。大家赶紧把车窗关上，一时间呢还都有点惊恐。切诺基没开出2里地，只见一辆东风卡车平躺在公路上，车上的风箱滚了一地，无数的蜜蜂正向四处寻找着攻击目标。 周胖子开心不已，嘿好嘿，这车密封全完蛋了，这得多少钱？胡辽很是不满，你这不幸灾乐祸吗？
7: 嗨，这有什么？有一回我车坏在高速路上，我足足伸了2个钟头的手，没车理我。你知道我车上拉的是什么吗？一车鱼，开到北京啊，都成鱼干了。
6: 说着，切诺基又开出了几里地，前方的车都被堵住了，几十辆车队的赛车被堵在路上。方路呢，担心还有蜜蜂，于是头顶着一块湿毛巾跑下车去打听。广东赛车手跟他说，是西风车组的卡车把蜜蜂车都翻了，然后呢，西风车队不仅没停车，还跑了，蜜蜂车自然要报警，交通队在前面把路给断了，据说啊，正在解决问题。周胖子觉得自己是半个组委会的成员，就一路小跑，想去看看情况，没跑几步，就看见警车挡在西风车组的卡车前。张东，西风公司的代表，正在跟警察还有事主交涉呢。老远周胖子就看见壮实的事主急得满地转圈，用西北话嚷嚷说，
8: 我的蜜蜂全完了，都是你，都是你。
6: 说着突然一把揪住西风车队代表的脖领子，狠命的往地下摁，似乎要把这小子种在地上。张东跟交警呢同时扑上去拉架，老远就听见西风车队代表高声嚷嚷，
9: 他不给我让路，在马路中间瞎晃悠，你少跟我来这立根楞的。
6: 张东的仇恨的瞪了车队代表一眼，双臂大张，高声叫道，
9: 车赛大局为重，大局。
6: 幸好呢，事主跟警察都没听懂车队代表的北京土话，要不非冲上去不可。方路上前，好不容易秘书长才把悲痛欲绝的事主隔离开。这时候周胖子已经赶到近前了，他看到事主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无声的抽噎，衣冠楚楚的西风车队代表正了正领带，已经不是那么激动了。

0: 咱们的车没撞上啊。啊，对了，根本没撞上，连碰都没碰着，这是您自己技术不好，自己把车开翻了，你凭什么找我呀？我没撞上你。哦，你说我兜了你一下，谁作证啊？你给我找出一证人来。穷山恶水出刁民，看见我们是北京的，哦，玩命下刀的。车主一听，绝望的跳起来，挥着拳头就要打。就是你兜了俺一下，那要不能不翻车吗？张东一下子站在事主面前，凛然地说：“你再闹事儿，我就给北京打电话，你们谁也脱不了干系。我告诉你们，这是国家级赛事，全国人民都看着呢。你这么胡搅蛮缠，这不是也给甘肃人民丢脸吗？”这时候呢，张东突然瞪了警察一眼，神色威严地说：“你勘察过现场没有？我们的车根本没有跟蜜蜂车撞上，你不知道吗？你凭什么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啊？啊！”警察在张东的气势下顿时就蔫了，他眨巴眨巴眼睛，为难地说：“可你们终归是有责任的，强行超车才造成了这个事故，刹车线上的橡胶肯定是你们这辆车上的，要不咱们可以去化验。武威就有一家事故检测中心。”张东一听，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哎，两辆车终归是没有撞上，所以你也不能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这样吧，方路，你跟西风车队的人留下处理问题，按交通法规办，象征性的补偿一下就行了。如果晚上我见不到你们的人，我就给北京打电话。”说完，张东也不跟警察握手，招呼大家上车开拔。周胖对张东这哥俩已经佩服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骗还能骗得这么威猛，这么理直气壮，不简单。驶出了嘉峪关，周胖子看见前面两辆赛车冲出了公路，拼命的追赶狂野当中的一群黄羊，胡聊就骂他们是一群混蛋。作家跟司马北却说，这一带黄羊多了去了。车队驶过了酒泉，自安溪折向西南，那是一个120公里的无人区，荒凉的沙漠上连一只黄羊都看不见。周胖子见沙漠上有草，就奇怪说为什么没人来放牧，而作家呢，非常自然地说，这一带的草是苦的，羊啊根本不吃。周胖子更惊奇了，哟，难道你作家吃过？自从进了甘肃，周胖就发现这作家保证是西北人，他对这儿的路况非常的熟悉。大概下午6点，车队伴着赫赫北风冲进了敦煌市区。周胖子想抢一个好房间，第一个扑向敦煌山庄。敦煌山庄呢，是一座仿古建筑，大概的形状呢，就是把天安门放大了2倍的样子，只不过山庄外刷的这涂料是黄色的。敦煌山庄门前插满了欢迎车队的彩旗，风很大，这彩旗啊呼呼啦啦直响，不少旗子啊被风吹的都要倒了。周胖子眼看着切诺基就要冲进山庄呢，山庄大门的立住后，突然转出个人来。这人呢，吊着一只胳膊，笑嘻嘻地跟车队招手。周胖子吓得一脚刹车踩到底，作家胡聊跟司马伟差点把车顶撞出个窟窿来。周胖子喃喃自语说：“老千，真是老千嘿！”果然是老千，他站在呼啸的风中，满脸沧桑地向车队挥着手。老千斜披着夹克，左臂裹在厚厚的石膏里，在风中招展的乱发颇为潇洒。周胖子惊恐地从车上跑下来，围着老千转了3圈。
1: 我的老天爷，你是咋来的？
0: 这时候呢，胡聊作家他们已经下车了，后面的车手迅速向这边聚集过来，转眼就凑了几十个人，大家跟碰上鬼似的，一个个面色铁青，

这嘴唇一个劲儿哆嗦，说不出话来。这老仙脸上的划伤已经结痂了，说话时脸上的肌肉活跃的过分了，样子呢很滑稽。我舍不得大家，从兰州坐飞机过来的，半个小时就到了。周胖子立刻想起了老千同性恋的伙伴来，但他突然间想起了老千是警察，估计那个呀是骗自己玩的。胖子说：“那你的领航员真完了。”老千痛苦地摇了摇头：“全是我废物，全是我废物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集体的一员，我怎么着也得感到踏实，我得完成他的心愿。”周胖子心有灵犀地拍了拍老千的肩膀说：“老哥，你命真大。”大家面面相觑，不少人都认为老千的神经有些问题了。这时候呢，作家胡聊他们鸡一嘴鸭一嘴地询问起来，问的大多都是事情的经过。老千呢跟明星似的跟大家解释着，而周胖子呢偷偷溜进宾馆。他心里明白老千没说瞎话，他肯定是在继续自己的追踪任务，这就是领航员的心愿。但是他到底在追谁呢？周胖子是一个不大愿意胡思乱想的人，特别是既费脑子又跟自己不相干的事儿。周胖子懒得爬楼，特地挑了一层的一个房间，女秘书呢又把他跟司马北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周胖子本来想让女秘书换一下，但是呢一看这女秘书憔悴的面孔，居然有些不忍心了。没准儿这丫头现在还后悔呢，跟着方路跑一趟新疆，您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其实呢周胖子特别讨厌司马北，他跟这小子简直就无话可说。每天晚上俩人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然后呢上床睡觉。有时候胖子半夜里睡不着，一开灯就见司马北虎视眈眈地瞪着自己，烦透了。周胖子认为司马北肯定有病，他呢从来不用正眼看人，似乎好像在躲避着什么，但是你呢一旦不注意他，这小子呢突然又冒出来。可能追星族都是这么神道吧。敦煌山庄的据说是甘肃最有风格的宾馆，据说是外商在甘肃最大的投资项目。宾馆远离市区，整个是建在沙漠上的，看起来活像茫茫沙海中的一座城堡。宾馆有一个巨大的屋顶，外墙上的全是黄泥和圆滚滚的石头。宾馆内部倒是一应俱全的，据说还有一个室内的高尔夫球场。周胖子一进房间就发现满屋啊都是芦苇铺成的，嘿，这真是又省钱又好看的，唯一不足的就是容易着火。周胖子特想用打火机去试试，然后呢他照自己的手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才把这念头给挥去了。他的房间呢是在宾馆的大楼背面，低矮的院墙外面就是黄澄澄的沙漠。打开窗户往外望，这院里啊冷冷清清的，见不着一个人。窗前大约五六米的地方孤零零的竖着一株小杨树，纤细的树干呢已经被风吹成了45度了。周胖子不明白，如此孤零零的一棵小树怎么敢独自存活呢？据说啊五天前老五给敦煌打电话联系房间的时候，敦煌山庄的口气非常强硬，死活不肯打折，因为那时候宾馆里住满了日本人。组委会曾经计划过实在不行就住在敦煌市区的宾馆，但是三天前山庄的一个副总特地打电话找老五，竭诚欢迎车队下榻，房价呢也是惊人的打到了3折。老五呢通过敦煌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哦，
由于受到911的影响，日本人呢全都跟鸟一样跑了，敦煌山庄空了。他把这消息告诉大家时，方路叹息道说，这恐怖分子也没理由到咱们中国来啊。周胖子刚把行李安顿好，司马北一头撞进来，哎，周哥，大家说吃完饭去酒吧喝酒，张秘书长请客，主要是请老千，咱们作陪。果然饭后，张东特地命人跑到敦煌市区搬回一箱红酒来。酒吧的服务生本想制止他们自带酒水，但是呢，张秘书长劈头就是一顿臭骂，服务生真以为是北京来了大领导，马上熄火了。张东不愿意声张，他请的都是熟人，老千、作家、胡辽、老五、秘书、司马北、周胖子，还有那些广东赛车手。大家不知道张秘书长为什么请客，两瓶红酒下肚，居然找不到话头，场面甚是尴尬。老五呢，虽然讲了几个无聊的笑话，但是人们呢只是象征性的附和了一下，然后又归入了沉寂。最后呢，张秘书长大声咳嗽两声说，这个大家伙都以为我是有事儿来请大家的吧，其实啊，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烦，想喝酒而已。今天西风车组又出事儿了，一车蜜蜂，你们都看见了。这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拍电影的呢。老五呢也正经八百的叹了口气，哎呀，张秘书长，你可把我害了，当时你找我帮你做车赛的活动，我还以为是美差呢，你看这几天我这骨头都快累散架了，你瞅瞅我这脸都肿了，明天还有一个副市长主持车队的欢迎仪式，当地学校还组织废旧电池回收活动，听说要来好几百学生呢，咱们得有所表示吧。张东没想到老五一张嘴就是工作，不禁皱起了眉头。特威服装公司不是还赞助了一批背心吗？破背心换废电池，去吧，你去组织。女秘书纠正道说，那叫 T 恤衫。张东指着老五的鼻子，就怎么着，你去通知。可是呢，老五瞪着个眼睛半天没动地儿。张东突然明白了，摊开了双手，没钱了，我们现在是穷凶极恶，好像还有1000多件背心呢，剩下的都是你的，可以了吧。老五呢颇有一些不情愿，但是见到张东再也不搭理自己了，只得苦笑说，得得得，哎呀，我这后半辈子背心不用发愁了啊。说完呢，这小子跑一边打电话去了。作家这时候接话茬说，是啊是啊，这车赛本来就是半个公益事业，组委会的日子不好过，这现在还出了车祸，得赔偿不少吧。作家说完看了老千一眼，老千眉毛一挑，嘴角立刻耷了下来，这作家的脑子就是好使，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话还没说完，张东就打断了，他指着作家叫道，大作家，你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张东说完端起杯子，转眼半瓶红酒就下去了，他大喘着气说，从现在起啊，咱们谁也别提车赛的事儿，我烦。老千说道，你是秘书长，你能赚大钱还烦呢？别提了，这个车赛都快成我祖宗了。说完，张东举杯向胡辽示意，诚恳地说，胡记，您得好好写写我啊，为了普及中国的汽车运动，我张东虽然没有鞠躬尽瘁，那至少也是呕心沥血了。
胡良呢这会儿喝的两家

0: 牙发红，爽朗的笑道说，谎言说了一千遍，没准啊连说谎的人都会分不清真假的。大家当时都不说话了，几个人脸上甚至出现了滑稽的表情。胡聊了马上意识到自己说偏了嘴，赶快纠正说，那个开个玩笑啊，其实啊这个车赛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回去啊我至少得写半版出来。张秘书长呕心沥血的，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是吧，有机会您就跟我呀倒倒苦水啊。如此一来，桌上立刻恢复了活跃，作家跟老五变着法儿的替张东和组委会吹牛，而周胖的心里却说，张东死了都活该，说好了是喝酒，还是在这招摇撞骗。那么至于胡聊，周胖子相信这家伙是不会写出什么好话的。这个时候女秘书腾地站了起来，门口进来了一个人。那么来人是谁呢？那车蜜蜂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老千这趟回来了，到底又是为什么而来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十九集，
7: 上回咱们说到，车队开到酒泉附近，这一车队的人呢，可真没少给张东他们惹麻烦。西风车队的卡车把当地的蜜蜂车给兜翻了。张东强调，这赛事有多么重要，然后呢，把警察给唬住了。刘芳露跟西风车队呢，去交通队处理这事儿，然后呢，他自个带着车队啊，继续出发了。在敦煌，周胖子又看见了老千。这晚上，张东请熟识的老千、作家胡聊、老五、女秘书欧阳北、周胖子跟广东赛车手一块吃饭。饭桌上，张东呢怕老千来跟他要赔偿，大哭穷，然后呢还让胡聊多给他谢谢辛苦。胡聊酒后真言，谎话说一千遍，没准连说谎的人呢都会分不清真假。众人尴尬之余，门口来了一人，女秘书腾地站了起来，叫了一声：“方主任回来了。”这时候的方露的手啊，已经伸到酒桌上了，不管谁的杯子，抓起来扬脖就是一口。张东立刻就问：“交通队打发了？”方露狠狠地瞪着秘书长，好半天才说：“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我都饿过劲儿了。”张东脸色一红，赶紧说：“要不让酒吧做点面条？快十点了，我都不饿了。”我接着，方露向大家频频敬酒，就是不搭理张东的问话。张东无奈，只好向女秘书跟老五使眼色。这女秘书呢，要么说真是他俩的贴心人，立刻依偎在方露的身边，小鸟依人地说：“西风车组的人回来了没有啊？”方露的手呢，在女秘书这腰里摩挲了一会儿，脸色才缓和下来。蜜蜂车就是甘肃当地的，下午司机啊，把他们家所有的亲戚都叫来了，死活要咱们给蜂王偿命。要不是我连哄带吓的，那还真应付不了。老五朝地上啐了一口：“呸！刁民，一群刁民，他们该怎么着？不成我就找当地领导。”方露说：“你拉倒吧， 你那套吓唬吓唬当地官员还行，人家农民管你是不是北京来的，你连我来的也不行啊。我告诉你，现在农民觉悟都提高了，人家不怕当官的。你猜人家交通局局长怎么说？这些年好几个县长乡长都让农民折腾下来了，你耍横，人家大不了就上法院，县长乡长都是这么告下来的。现在是法治社会，谁怕谁啊？花了2万块钱总算摆平了，然后我又去了一趟嘉峪关公安局。方路突然看着大家说不下去了，张东明白他的意思，没事儿，这都不是外人，你说吧。嗨，45号赛车手被公安局给扣了，他们跑下公路去追黄羊，有偷猎的嫌疑。张东门听大呼，哟，这群爷爷不会也带着枪的吧？话一出口，张东就后悔了，好在除了老千之外没人注意那个野字儿。方路哼了一声，哼，幸亏他们没带，否则那就真是偷猎了。这人是放回来了，公安局局长臭骂我一顿，还说什么不希望明年再见到我们。你们说说啊，我们弄一比赛容易吗？我全是歪瓜裂枣，不知道他们就会搞出什么事儿来。张东、老五还有组委会的其他人都深有感触的叹息起来。张东呢，用手指头一个劲儿的抠耳朵，好久他才想起什么似的说，又花了2万。方路说，幸亏只损失了10几箱蜜蜂，要不农民得把我塞蜜蜂箱里去。钱是西风车组自个儿掏的，人家西风车组让咱们报销1万，要不明年就不来参赛了。张东大吸了一口气，使劲在脸上挤出了一些笑容说，1万就1万吧。兄弟辛苦了，我就不说什么了啊。张东说完转脸跟女秘书说，赶快让酒吧做点吃的，记在我的账上，我去向组委会主席汇报一下。张东前脚一走，酒吧里的气氛顿时就高涨起来。55号车的老牛和老郭也来了，大家推杯换盏，非常热闹。方洛看这样啊，真是饿过劲儿了，抱着瓶子一顿狂喝，马上也把大家喝酒的豪气都带了起来。不一会儿呢，这作家的舌头就短了，大笑了提议说，这要我说光喝酒啊没意思，咱们玩点这雅的。周胖子一听嘿嘿大笑，哼，哑的你还瞎的呢，那不成聋哑人了。哑，高雅的雅，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啊倒是特别注意了一下张秘书长的这表情，哭笑不得，绝对是哭笑不得。所以说我提议咱们呢就把自己这辈子里最哭笑不得的事儿啊说一说，当个酒令，把大家说乐了讲酒，说不乐了罚酒。老千呢率先回想起来，他指着方路说，这是个好主意，桌上啊就方主任是个大干部，您先来吧。这时候方路已经喝了一瓶多红酒了，这目光呢都有点歪斜了，嘟囔着说，这谁出的主意，这是假文化人都爱玩这套。胡辽一听嘿嘿笑起来，眉飞色舞的说，方主任总算说了一句明白话。这作家气得直打嗝，挥着双臂大喊，不许人身攻击啊，就是个酒令。方路一把把女秘书推开，他空腹喝酒现在已经有点顶不住了，说就说，我 我跟你们说说我这初恋情人。初恋情人，周胖子不得不用手把这舌头塞了回去。这酒桌上凡是提到初恋情人的，那保证是多了去了。只听方露大着舌头说，我这初恋情人是一四川人，他们说我啊，一个北京的找了外地的，是不是挺让人笑话的，哭笑不得的，你们说是不是？大家互相看了看，这就完了。广东车手气哼哼地说，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老婆就是北京的，外地人怎么的？我告诉你啊，只要有钱，美国姑娘不也就是那么回事啊。方露听完异常的惊奇说，哎，你怎么知道他有钱？这一下大家憋不住了，差点笑翻了桌子。看样子这方主任小时候真不是一好东西。这是老千俨然以主持人的身份说，哈哈，方主任说得好，讲究。作家，您是咱们这些人里面最有学问的，该您了。这作家呢，显然早就准备好了，踌躇满志地说，哎呀，其实啊，我现在的身份就最让人哭笑不得了。我小时候语文老师呢就告诉大家，文学是普通人登上上流社会的梯子，是母鸡成为凤凰的一条捷径。于是我呢一直沿着这条梯子往上爬，哎，现在倒好，这上也上不去，哎，下也下不来，别的又不会干，这吊在半空的滋味真难受，你们说说可笑不可笑啊？可能是作家的话太过艰深了，大家互相望了望，不约而同地说，讲酒，讲您一大杯。作家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有点失望，好在酒精呢可以诊治所有的尴尬，他大口大口地享受自己的奖品。胡聊呢这时候歪到周胖子身边小声说，我估计啊，作家写书的水平啊也挺一般的。周胖子望着面如桃花的胡聊，一时间有些失神，嘴里应声说，是是是，你瞅他那样，连话都说不好，还能写书吗？写出来没人看。这时候老千站起来严肃地说，好吧，现在由我来说。我这人今年已经40了，33岁才娶到老婆，哼哼，不容易啊。我那老婆那是属天鹅的，飞得又高又远，咱是整整追了7年才追到啊。方露这时候呢醉眼迷离的嘿嘿笑着说，呵呵呵，那这么着，那您就是癞蛤蟆了。说完这话，忽然方露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脸色立刻肃穆，甚至还有点紧张。老千却完全没在意，反倒说，那就是个癞蛤蟆，咱追了7年总算是给追到手了。结婚那阵子那真叫一高兴，我都恨不得拿手走路。7年的功夫，最终是咱的魅力把人家征服了，男人的骄傲。哥，你们猜怎么着？前2年我媳妇儿才说实话，人家向来是掐着半拉眼角都没瞧得起我，可是呢偏巧除了我没人敢追她。老五在边上问了，那您夫人是？老千回答，哦，法医，专门检查尸体的。老千说这话时全然没当回事儿，而在座的众人倒是吸了一口凉气儿。嗨，本来我媳妇儿啊就想单身了，后来在医学杂志上看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什么不婚和未孕的女子啊最容易得乳腺癌和宫颈癌，几率高，超过一般人的70%呢。 我媳妇呢怕自己得癌症，这才同意嫁给我。说完这话，酒桌上先是静了一会儿，接着便是山崩海啸般的笑了。广东赛车手甚至摔到椅子下面去了。周胖大叫：呼呼呼，您是药引子呀？哎，不对，您是特效药啊，人家是拿咱老爷们当成乳腺癌宫颈癌的特效药了。哎，谁买我？我分量大，药量足啊。说着，周胖的一把揪住胡辽的手，小声说：哎，胡记，您也30多了吧？别。话没说完呢，胡辽用脚后跟照着周胖的脚面上就是一下，周胖子疼得直吸溜，这话呀说的一半就给咽回去了。老千居然还特别正经，一点笑的模样都没有。绝对是。大家笑过一阵后，广东赛车手讲了一段方言的事儿，然后周胖子告诉大家，自己呢曾经是52公斤级的摔跤运动员，现在整整208斤，并且再三告诫大家，有了孩子千万别让他们当运动员。胡辽很认真地问：那都不当运动员，奥运会谁参加呀？周胖子苦思良久说：农村的孩子行，农村的孩子能吃苦，身体禁得住躁。这再往后呢，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胡辽身上了。这要说这胡辽是真能喝呀，他至少喝了一瓶红酒了，这说起话来舌头依然是利落干脆。胡辽清了清嗓子说：这说起来呀挺惭愧的，我小时候上学，学校周围的环境不好，全是坏人，那时候我就特盼望着将来啊能嫁给一个能打架的孩子。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我总结了一条嫁人守则：小时候倾心小痞子，岁数大了喜欢大痞子，那等我老了肯定会看上老不正经的。说完，胡辽捧着酒瓶自己大笑了起来，大家伸了伸舌头只好跟着笑。周胖子这时候暧昧地问：哎，那你这大痞子找着了吗？胡辽呢突然抿起嘴，装得很淑女：哼，有不少大痞子追我呢。周胖子又说：其实啊我挺合适的，你看运动员都小痞子，我现在是一大痞子，将来啊肯定是老不正经的，要不你把我收编得了。说完的周胖子立刻躲到方露身后，得胡辽的一杯酒全泼方露脸上了。但幸好方露已经喝大了，抹着面颊上流淌的红酒，一个劲儿直喊糟践糟践。过了12点，女秘书作家欧阳北告辞回房了。已经半醒的方露拉着大家伙继续喝。一箱红酒喝完了，方露自己出钱又买了一箱。胡辽老腔呢依然很精神。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周胖子想去卫生间，就叫醒了在吧台里前后晃悠的服务生，打听卫生间的方向。服务生呢指着空旷的走廊说：您呢一直走，走到头然后往左拐，进了楼口再往左拐就到了。周胖子望着漫长的走廊有点气短，趁服务生没注意，扭脸从酒吧后门出去了。酒吧后门外呢是宾馆后院的院墙，这风啊早就停了，清冷的月光将这沙地啊照得雪白发亮。现在已经是深夜1点钟了，院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周胖子偷偷出了后门，一眼就看见了几十米外自己窗外的那棵小树。周胖子蹑手蹑脚的走到自己窗外，刚要开始，就听见半开的窗户里传来作家的声音。周胖子大吃一惊啊，他知道这窗户是自己忘关的， 但是呢，这作家跑自己房间来干嘛来了？就听作家闷声闷气地说：“你是不是看上老千了？嗯，我告诉你，我眼里可不揉沙子啊。”这时候呢，又传来了欧阳北细声细气的嘟囔声：“人家是不错嘛，多有毅力呀，挂着这胳膊就跑到敦煌来了，你行吗？”这时候的欧阳北说话跟平时不大一样啊，简直就跟个小娘们在撒娇似的，听得周胖子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作家说：“你这么快就喜欢上别人，真不是个好东西。”这话音未落，屋子里就传来啪的一声脆响。周胖子听得出来，这是打人的声音。接着欧阳北又酸溜溜地叫道：“呀，你打得人家好疼啊，真吃醋了。咱俩有这关系不是才几天吗？我怎么能舍得你呢？”作家疑虑地说：“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老千这小子有点怪，我看到他这眼睛心里就哆嗦。”欧阳北突然又神经起来：“老千的事不用你管。”这时候屋子里又传出了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没过半分钟，周胖子居然听到两个男人的呻吟声。周胖子提着裤子就跑到酒吧后门，再也受不了了，张嘴就把

0: 不争跟广东赛这手划拳呢，就听方路扯着脖子喊：“啊，人在江湖飘啊！你呀，一刀砍了我呀！哥俩你好，快喝酒！我五魁首，我八匹马呀，缺一个呀！”而这广东赛这手呢，用广东话来吆喝，方路居然也能听懂。嘿，二人呢推杯换盏，煞是热闹。旁边胡聊看入迷了，不时的还高叫：“啊，黑拳黑拳，你黑了！”这时候呢，整个酒吧就他们一桌了，五六个服务生瞪着眼睛，攥着拳头看着他们。方路跟广东赛这手滑到酣处，手机响了，大家都准备等着打完电话就散场了，而方路呢，就说了几句，脸上就现出了吃惊的表情，随后就挂着电话，满脸狐疑地说：“你们还记得在西安的时候，我跟李八说的那档子事儿吗？”周胖子说：“知道啊，不是原子弹吗？”方路说：“李八说他把原子弹卖了，卖给越南了，让我一定给他留着。”方路一把揪过老千说：“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哭笑不得的？”李八的电话让方路哭笑不得，原本一个玩笑，没想到李八居然认真了，但是李八的话里又有几分是真的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10: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2碗炸酱面，非让您吃3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就是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起个公益事业，赈灾，搞一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这种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您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这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哄妈四个老妈子伺候这一个孟世恒。把这孟世恒给伺候的，好家伙，8岁了吃饭得让人喂，10岁了睡觉还得让人捧，还得让人拍呢，15了还尿炕呢，18、9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为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孟世恒啊，大佬是目不识丁，武不能武霸，就这么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后天的那么个傻子。哎，但是呢，您还别说，再长大点呢还行了，学会东西了。学会什么了呢？吃喝嫖赌。但是呢，您听明白了，他吃不好瞎吃，喝不好瞎喝，嫖不好瞎嫖，赌不好瞎赌。跟您这么说吧，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一回都没赢过，就这么大能耐。再过几年呢，坏了，怎么呢？孟老头老两口子相继谢世，全死了，坏了。这孟世恒怎么办呢？他本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吃喝嫖赌。这下更坏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这个小破城隍庙里边，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他为什么没的钱。说有这么句话呀，坑蒙拐骗偷啊，原因是吃喝嫖赌抽，也就是吃喝嫖赌抽必然导致着坑蒙拐骗偷。这孟世恒也不例外，也是这样，在小破庙里边待着，又冷 又饿，里边又臭，大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庙，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的叫奢里的奢里筒子，贡缎面春绸里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400-500两银子，可他呢10两银子就给当了。那我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哎，他蒙是行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10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10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10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他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架子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孟世行，嘿，妈妈，我是孟世行。哟哟哟哟哟哟，你还孟世行呢？你孟世行，孟世行，孟世行。哎，妈妈，我孟世行，孟世行。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呢解解闷儿。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行了，不成，哟，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您说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

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蒙世行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墙是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慢不劲儿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您听着就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是茅房，不可能啊。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呢。你说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吧、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唰啪啪打着了火，抽烟，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要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蒙世行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说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呐，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正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蒙世行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蒙世行。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蒙世行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咸丰拿过了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他又成高才了哟，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世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不是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了。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兔，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有这么大一块

来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鼎黄标，这种马日走1000，夜走800，这马是宝马，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得了，给了孟世航了。哼，孟世航见这匹马高兴，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3位副将，他想指着3人，但是这3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孟世航，跟他凑一块争2对，这3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3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他一个说了，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孟世航说死了。孟世航，他不懂啊，他孟世航嘛，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呵呵，好，我问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哦，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1000，夜走800，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约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400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到400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沉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孟世航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800里，鹅毛尚未焦啊！多快啊，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矣。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刺啦没了。你想，这马跑出800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嗯，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来领赏去了，我连诗都没答上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孟世航什么都不懂，孟世航但是还想耍耍官威。都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嗯，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80大板啊！这位听怎么着？打80板，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都做了2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管过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

0: 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还打你800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800板的，那我还不成了包子馅儿啊。大帅，您听了，好，您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
1: 是。
0: 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马跑15000，我肛门还没闭，太快了这个。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战马师》。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杂挂，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6: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7: 要掌声，
6: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7: 说明
6: 鼓励我们。
7: 那倒是，
6: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7: 哎，
6: 刘星、李善鹏啊，
7: 哎，
6: 学唱的多好啊，
7: 好，
6: 有腔有韵呢、啊。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7: 刘星，
6: 刘星啊，
7: 啊，
6: 他爸爸是夏东海，
7: 嗨，没关系
6: 啊，
7: 别胡联系，
6: 不挨着吗？
7: 不挨着，
6: 确实表演的不错、
7: 哎。
6: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7: 是
6: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的。
7: 对，
6: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7: 啊，
6: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兴业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1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7: 对，
6: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7: 嗯，
6: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7: 嗨，
6: 我们兴业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7: 啊、
6: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7: 哎，
6: 跟崔阿姨呢、哎、一起合作呢、哎、我心里啊、哎、特别的激动。
7: 哎姑娘，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6: 看错了，看错了。
7: 哎，
6: 不是阿姨，
7: 哎，
6: 姥姥
7: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6: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7: 哎，有那么叫的。
6: 各位
7: 啊，
6: 杂家
7: 啊，
6: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7: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6: 啊，
7: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6: 您是
7: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正形呢？好
6: 不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7: 哎，没必要，
6: 这是我的前辈。
7: 哎，
6: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7: 哎，
6: 作为
7: 哎，别等会儿，
6: 哎，
7: 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啊，
6: 那
7: 爷儿俩
6: 什么？
7: 爷儿俩，
6: 我有这么老吗？
7: 是，怎么个爷儿俩呀？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6: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7: 那倒是，
6: 崔琦，哎。

0: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1: 好嘛，我是干水桶。
0: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怎么语无伦次？
0: 不是，就跟您激动。
1: 啊，不要激动。
0: 因为什么呀？嗯、人家是艺术家。
1: 谈不到
0: 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1: 啊、
0: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0: 人崔老师都不会、
1: 嗯、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0: 那问谁呢，
1: 都会点，
0: 都会一点。
1: 哎，对了，
0: 那我问一问您吧，
1: 啊，
0: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
1: 嗯、
0: 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1: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0: 您稍等，
1: 这都是我们
0: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没太听清
1: 啊，
0: 我是小辈子啊，
1: 是是是，
0: 我问你，您刚才说这个数来表、啊、数来宝，
1: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0: 数什么？
1: 数来宝，
0: 数来宝，
1: 哎，
0: 您还会呢？
1: 还会呢，这个我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数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0: 嘿，您瞧瞧，
1: 哎，
0: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1: 哎，老师。
0: 那您未见得会啊？
1: 啊，那怎么呢？
0: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儿。
1: 那是他们
0: 啊，
1: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哎，
0: 真的假的？
1: 这还有假的？
0: 这数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1: 啊、
0: 我需要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数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1: 是
0: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1: 叫
0: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1: 对，
0: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1: 哪三大派？
0: 王高李，
1: 哎，
0: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1: 不，哎哎，
0: 咱就说高了天。
1: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是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0: 不是，我都
1: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0: 高凤山。
1: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0: 啊，
1: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0: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1: 啊，不
0: 是不是，属于别的城市管，
1: 啊，没
0: 深归纳市吗？
1: 不，
0: 有这句词语，
1: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哎，
0: 瞧，哎呦，那您，
1: 啊，
0: 真行假行这数来宝？
1: 别开玩笑，你行吗？
0: 我啊
1: 啊，
0: 行吗呀？
1: 啊，
0: 您把妈子去了，
1: 那是
0: 就是成
1: 啊！问他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问你行吗？把妈子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0: 也学过，
1: 哎，
0: 也学过，
1: 哎，你也会？
0: 我倒是会
1: 啊。那
0: 那我怎么着？
1: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我们二位到一块儿很不容易，
0: 哎，头一次。
1: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0: 数来宝，
1: 哎，
0: 数来宝又叫间接唱子。
1: 对，
0: 您会唱吗？
1: 会唱吗？
0: 能行不行？
1: 哎，
0: 啊，
1: 数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0: 这太知道了
1: 啊！
0: 眼快、心快、嘴快呀、
1: 啊！
0: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1: 这你成啊？
0: 没问题呀、
1: 啊！哎，这回咱们来一回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0: 那我可有个要求
1: 啊，
0: 按过去的来嘛、
1: 啊、
0: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1: 一家挨一家啊？
0: 是的话，
1: 一份挨一份，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我把祖师爷都能给您唱出来。
1: 好啊，
0: 而且我还知道、
1: 嗯、
0: 这个快板书数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1: 要气啊？
0: 啊，
1: 脚气。
0: 脚气干嘛？
1: 那叫乐器
0: 啊。乐器，
1: 哎，
0: 这不也有吗？
1: 啊，
0: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1: 这你行啊？
0: 我太行了，这么我给你打一过门、
1: 哦、
0: 您瞧瞧。
1: 哎，我看看、
0: 哦、您瞧瞧、
1: 哎、
0: 不太会，您多批评、
1: 哦、
0: 好
1: 好打打打，
0: 多批评、
1: 哎

0: 照相。
1: 哎，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
1: 哎，
0: 照相照相。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嗯，什么叫要？

0: 算的。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啊，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你行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二位合作，
0: 合作一回，
1: 串大街走小巷。哎，我要说这有一个什么买卖铺，
0: 我就唱什么买卖铺。
1: 我不定说什么，
0: 我是那我都能唱啊，
1: 跟
0: 只要您说得出来的就能唱上，
1: 就这意思、啊，
0: 没问题呀、
1: 啊。咱们先合作一把，先打打这个，
0: 这个板儿，
1: 这个乐器，你讲话。
0: 啊，对，这个乐器，
1: 咱们得打齐了、啊。
0: 能打吗？
1: 没问题、
0: 啊，来一回呀、
1: 啊，试试啊，哎。
0: 爷们儿，爷们儿，撂下，撂，提前过年下饺子来了，您看了吗？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先生弟子呢，
1: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0: 还我跟不上、啊、
1: 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0: 再来、哎、
1: 你看看，
0: 快
1: 啊，
0: 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1: 我跟那高富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
0: 啊，那可说呢
1: 啊，
0: 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1: 打不齐，
0: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1: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打齐了
1: 啊！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是这话，
0: 是这话，来呀！

0: 说这您怎么打齐了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咱们得练练。
0: 那没问题。
1: 哎，那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哎、我打板就上啊。哎、这个猪板打。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怎么了？
1: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1: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啊，
0: 那我得跟着您。
1: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1: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
1: 哎，
0: 您得跟着我了。
1: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1: 一对八家吗？
0: 那没问题，没问题，啊、错不了。
1: 好好好，
0: 错不了。艺术家嘛，
1: 我可不定说出什么买卖来。
0: 没问题
1: 啊，有准备啊，
0: 来吧。
1: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街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啊，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0: 啊，
1: 这个大铁铺。
0: 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直接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你那个。死规矩儿，那不行。
0: 规矩儿，
1: 我们这灵活掌握。
0: 灵活，
1: 哎，你那好唱，
0: 哦、
1: 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0: 对，都这样啊。
1: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这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0: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辙哪个辙也不是、啊。
1: 哎，这叫插花辙呀，一道辙那好唱。
0: 什么您呢？
1: 插花辙。
0: 哦，
1: 若干道折给它插在一块儿，
0: 十三道大折外跨两道小折、
1: 哎，
0: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折。
1: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0: 我还得学学。
1: 哎，
0: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1: 听这个啊，
0: 插花折哈、嗯，插花折。
1: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那边有一个
0: 不，您等，您等，您这跟刚才那词儿又不一样了啊。
1: 哎，死词儿还行啊，灵活掌握台词儿。
0: 哦，还得灵活掌握。
1: 哎，没有
0: 一会儿，您要跟我唱，我这么开头也行吗？
1: 恐怕你不行。
0: 哎，恐怕我不行。
1: 恐怕你脑筋没这么灵活。
0: 没问题呀、
1: 啊。啊，
0: 可以。
1: 啊，可以、啊。
0: 那没问题了，您说吧、
1: 哎，
0: 来吧。
1: 你没有掌握一定的艺术造纸啊，你到不了这水平。
0: 造纸
1: 啊？造纸吗？
0: 您是蔡伦是怎么还造？那叫造诣。
1: 哦哦，他们都叫造诣是吧？
0: 什么他们就应该叫造诣。
1: 甭管造纸造诣吧。这等于有这身份啊！
0: 行行，来，
1: 瞧你的
0: 啊！瞧我，错
1: 我这个就是提鞋后进。
0: 哎，这对，这
1: 哎，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
1: 对啊，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不管穿袜子啊。
1: 啊，怎么意思？
0: 提鞋嘛，您不说？
1: 应该的呀。
0: 提鞋，晚辈，来来来，
1: 不是给你提这鞋。
0: 啊，行行，来，
1: 唱了啊！
0: 唱，
1: 你要唱不来，你说话
0: 啊！行，
1: 你说话，我让英宁唱，他会。
0: 不，他更不行了
1: 啊！
0: 他更不行了，身体不行。
1: 回头我。

0: 说这买卖你不会唱？
1: 没问题，您说吧。
0: 面皮上不好看，
1: 这都各冷各生的。
0: 厅长，
2: 来吧。
0: 这个咱们俩呀，上街上那么一走啊，各这个买卖真热闹。那边有一个大铁铺，
1: 爷们您弄死我得了。
0: 嘿，
1: 学这么多年快板，头回听这么唱的，好家伙！
0: 词儿这个功力，大铁铺。
1: 这什么买卖？
0: 大铁铺。
1: 大铁铺，您听词儿吧啊。
0: 行啊。
1: 这个竹板打响连天。师兄在屋内听我言，打起了毛竹我就唱。先有的三皇，后有的天，三皇五帝造世界，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爷随身带五行，他是金木水火土战尘。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口当风向手当前，磕膝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啊，刺下纸一翻，刺给你针，刺给你剪，刺来了六块荷叶板，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来挡四面，这个两块长来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母鸡毛，公鸡尖，这个来回来去把风扇。大烧锅和烧炭，铁锅出在了怀路县，黄豆丝儿，绿豆条，丁儿单儿，打广勺，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边撂吊，还有厂锅铲儿
0: 啊，这个铲锅铲儿啊，不铲锅铲儿，旁边还有一个剃头盆儿。
1: 谁救救我吧，你们几位？
0: 哎，剃头盆儿，你说这喷口
1: 还剃
0: 啊？
1: 剃头，我还真来不了这个，听说
0: 你没赶上，现在不也不叫这名儿。
1: 我知道，我知道，剃头盆儿，我知道，
0: 剃头盆儿
1: 就是洗头房。
0: 哎，
1: 这个洗头房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强啊，多多少少有点黄。我得意这个爷们儿。
0: 我说的不是你常去那地方，我们
1: 您忘了我带着您一块儿那天
0: 没听说过。我们年轻时候那剃头棚，现在都叫什么发廊啊、美发中心呐、哎，过去剃头棚就离你这种发型的那地方。
1: 哦，专门刮头刮脸的地儿。
0: 哎，
1: 错不了
0: 了，这你唱得了吗？
1: 听我这词儿啊。这个七不剃八不留。三柳青丝挂在门头，三柳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踏实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天，这个罗祖仗着班勒住了马下丢弯，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秉性高，他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这个得刀就在这个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他快快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撤出两块来，掏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崴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这个方的就铺前胸膛，曾气天倒剃后，昏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这个人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放帅，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放了钱入了柜，这个夜转身来又一位
0: 啊，这个又一位 啊我不管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
1: 您听我的，下回您看见什么你们直接告诉我，别唱了。
0: 那不成，
1: 您告诉我哎，看见豆腐房我直接唱豆腐房。
0: 不是，唱出来吧，就得唱啊，不唱还行，唱。
1: 您是不是有什么癔症啊？您
0: 你才有仨癔症呢。
1: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0: 啊，
1: 干什么买卖？
0: 豆腐房。
1: 豆腐房
0: 啊
1: 听我词儿啊。
0: 哎，
1: 一进大街我就表背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这个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才发，你这个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哎，左一尺右一尺，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片买在家里哄老伴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0: 哎，不管凉菜儿不凉菜儿啊，那往北一烧头啊，那儿还有一个同仁堂。哎哎哎，怎么了？踩电门上了
1: 吧？
0: 哎哎，听
1: 我
0: 没听听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拉出一家买卖来。
1: 什么买卖？
0: 同仁堂。
1: 同

0: 国药店。
1: 什么？
0: 同仁堂。
1: 不唱，
0: 大伙儿都知道。
1: 不唱，不唱了。
0: 怎么了？
1: 不唱了，老头儿，我告诉你，本身就不乐意跟你合作，知道吗？
0: 不会吧？
1: 您这满嘴胡天了啊！
0: 啊，完了吧？
1: 刚才说了
0: 啊，
1: 咱这买卖得一家一家的开，
0: 啊、
1: 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上。
0: 哪家跟哪家不挨着了？
1: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0: 怎么样，各位？
1: 您二舅甭跟着搭茬，我告诉您，
0: 谁二舅啊？
1: 不是，咱就说这哪有啊？
0: 人家都说了有了，
1: 有、
0: 啊、
1: 我问您吧，
0: 啊，
1: 同仁堂在哪知道吗？
0: 同仁堂大栅栏里头，路南了，道下台阶啊。
1: 他知道在哪儿？
0: 啊，
1: 旁边
0: 招牌
1: 旁边有豆腐房吗？
0: 不
1: 有吗？大栅栏这条街有豆腐房吗？
0: 这不是新开的吗？
1: 没新开的，没有新、
0: 啊，
1: 您这可是矫情。
0: 不是，
1: 这么着您甭矫情，台底下甭管你们甭管你们搭不搭茬啊，坐着这么多位呢。
0: 嗯。
1: 只要有一位站起来说有，我就能唱，但是要没有的话可得您唱。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没问题、啊、
1: 不，您问呢？
0: 问问去。刚才那位说他还不承认，他告诉那是我朋友亲戚，是托儿。我跟您啊托付托付啊，我跟您
1: 好。
0: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哎呵呵嘿、hey, ，
1: 您家亲戚包场是怎么着？
0: 没有，这不是我亲友团。
1: 还真有，
0: 郭天义呀、啊，你甭忙，同仁堂旁边挨着豆腐房，
1: 合辙了。
0: 合辙呀，刚知道啊。
1: 呵，太不简单了。
0: 刚才是拿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这、
0: 哎、
1: 玩笑那叫。
0: 哎，唱吧。
1: 唱。
0: 哎，同仁堂。
1: 有那咱就唱吧，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不后悔、
0: 啊、
1: 没问题，那
0: 唱
1: 吧，唱、
0: 啊、
1: 同仁堂嘛，不就
0: 行啊，
1: 来吧。
0: 哎，
1: 您各位可不亏心啊，
0: 这都实在人。哎，
1: 那就唱吧。
0: 哎，
1: 哎，那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青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他这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金身呢点他在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赐他个武将叫不头摇，万般呢出的了无忌难，金身自见那黄袍，在旁边怒了英雄哪一位，怒恼了竟贼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不伦边功劳大，万岁我主你为何不赐那黄袍，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之为民，臣不要，在皇府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在这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实在的手，快马加鞭赶黄袍，一赶赶到八里桥，药王爷他的妙法高，他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兰贵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烫汤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牛红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朝着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夜着三更叫白夜，胆大的木贼叫金强，到走了水银52啊，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松间，那个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抽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了陈皮棍棍流鲜血，鲜血水在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0: 好，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同仁堂，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23集，
6: 他愣了愣，接过去，狼吞虎咽。李一红心疼地说：“
2: 慢点儿，别噎着。”“
1: 还吃？”“
2: 饭菜都在锅里温着呢。”“先这样吧，待会儿再吃饭。”
6: 李一红将素素抱进他屋里，放在床上，坐床边摸了他的脸一下，批评道：“
2: 自从你上了高中，你血糖就开始低了，你自己要重视这一点。不管学习压力多大，都要按时吃好3顿饭。”“
1: 爸，我记住了。”“
2: 告诉我，为什么又没吃早饭？”“
1: 书上说半空腹的时候唱歌发声最好，我想我9点钟就要上台朗读，道理肯定是一样的。”“
2: 半空腹不等于空腹，那为什么中午也不吃？”“
1: 学校出了件大事，爆炸性的，闹得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没吃饭。”“
2: 哦，说说。”“
1: 校庆刚一结束，还没送走嘉宾们，我们班的同学周家川就跑上了台抢去话筒，代表几名男生发表了一通转学声明。忽然他们的家长也出现了，都要打他们，追得他们满校园跑。结果呢，又有几名同学受了影响，也抢去话筒声明转学。梁校长就号召我们一些好学生和老师分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2: 结果呢？”“
1: 他们情绪都很激烈，好难劝，有几个被劝得回心转意了，但最后学校还是不得不给周家川他们几个办了转学手续。接着一些男生女生就跟他们告别，有的还相互抱头痛哭，情形挺悲壮的。老师们认为那些跟他们抱头痛哭的学生是立场问题，都被留下来批评教育。”“
2: 其中就有你？”
1: 放暑假那天，周家川被扣留在学校补课，他让我给他家里捎话。我因为哥哥家里出了那种事，忘了，觉得挺对不住他的。
2: 就是咱村东头老周家的儿子？
6: 素素点头。
2: 连你哥哥都卷入了那么不光彩的事儿，他家却没有。我对他家人有好感，估计周家川也是个不错的孩子。
1: 本来就是。
2: 你喜欢他？
1: 也就是喜欢，没别的。
2: 素素，你对你们重点中学的感觉究竟怎么样？
1: 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2: 当然听真话。
1: 压抑。
2: 为什么？
1: 同学关系虚伪，师生关系势利。
2: 太偏激了吧。
1: 本来就是。一名学生如果连续几次考试名列前茅，他在老师眼里就如同导演发现了明星苗子，不管他的品质多么成问题，那么他也是好学生了，连他的自私自利都成了个性鲜明。可他如果接连几次考试成绩又下来了，那么他在老师眼里又没希望了，老师的注意力又被其他成绩好的同学吸引过去了，同学之间那种学习竞争的劲头不正常，挺邪性，暗中较劲儿，都有种寄生于何生亮的心理作祟。哪名同学要是有本新的复习教材，谁要借？那个难呢。可谁要生了病，或者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他的学习对手就会心里暗喜。学习上的互相帮助，在我们学校就是一句空话。有的同学甚至发毒誓，不考上清华北大，勿宁死。
2: 你们学校还有不少干部家庭的孩子吧？
1: 嗯，每班都有几个，省城和省里别的市的都有。市里干部家庭的孩子在我们学校是小干部的孩子，大官的儿女都有负责提高学习成绩的老师，为他们制定专门的学习计划。即使他们的成绩到头来还是不行，那也没什么大关系，毕业时学校会给他们开份证明，证明他们是什么什么特长生，使他们顺利地进入本省的几所大学。
6: 李一红听到这儿陷入了沉思。
1: 要不我们学校会那么受宠吗？听老师们喜滋滋地说啊，明年方方面面还会有好几笔款项拨给学校呢。
2: 稍微眯一会儿啊。
6: 起身走到院子里，他发现了素素的书包拎进屋去，却见素素已睡着了。他拿起小刘替他整理的那一份材料，沉思良久后抓起电话连拨两次，却没人接。李一红来到杨一柳家门前，门口停着两辆奥迪，两名司机正在吸烟，见李一红站住都拿眼打量他。李一红问：
2: 杨校长家有客人？
7: 你问这干嘛？
2: 我是杨校长的朋友，找他聊点事儿。
7: 过一个小时再来吧。
6: 另一名司机看了一眼手表，不耐烦地说道。于是李一红看了看两辆车的车牌问：
2: 从省城来的客人？
6: 一名司机本能地挡住车牌，另一名司机不高兴地说：
7: 你怎么这么大好奇心？走吧走吧。
2: 问问就惹你们不高兴了，对不起。
6: 李一红倒退两步转身走了。李一红回到家里，仰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他想起了在公园门外杨一柳帮他擦脸上的黑点时的亲昵情形。公园里学太极拳的人们刚刚解散，杨一柳和姚局长在说话：
8: 我侄女的事儿怎么样啊，杨校长？
9: 我还真有点为难呢，我口子不能开得太大呀。
6: 姚局长脸色不好看了。
9: 这样吧，老姚，你编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去找市里的领导给批一下，或者找政协的蒋副主席给批一下也行，他们一批啊，我对同事们也好解释。
2: 杨校长。
6: 他循声望去，见李一红在石桌石凳那儿等他。
9: 老李那叫我，你侄女的事儿啊，你就照我说的做吧啊。
6: 杨一柳边说边向李一红走去。姚局长嘟囔道：
8: 哼，这是看人下菜碟儿啊。
6: 杨一柳走到李一红跟前，见他俩的服装一红一白，对比鲜明，于是欣赏地说：
9: 我就爱看你穿一套白色的练功服。
2: 我想跟你聊聊。
9: 好啊，才七点多，到我家去吧，陪我吃早饭。
2: 我吃过了，就在这儿吧。
9: 行，听你的。
6: 杨一柳见四周已无他人，走到石桌旁就要往下坐。
2: 别坐。
6: 李一红从拎包里掏出块布，把石凳石桌都擦了一遍。杨一柳坐下后笑道：
9: 嘿，你这包里怎么什么都有啊？
2: 布是包录音机的，录音机摔坏了也没工夫修。
9: 你是想聊你家素素吧？他昨天又挨批评了，老师向我汇报说他对几名非闹着转学的学生深表同情。那几名学生你在我办公室里见过的。
2: 一柳，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告诉过你。我成了政协委员以后，一位姓苏的农村小学校长给过我一封信，信中对你和重点中学谈出了自己特别尖锐的看法。
9: 重点中学是市里的公立学校，不是我杨一柳办的私立学校。如果连这一点都不首先分清楚，那样的信我看也不看。
2: 你想看也看不成，我弄丢了。
9: 一红，别替我担忧，我是在为市里打造名牌中学，这是值得呕心沥血的事儿，什么样的攻击我都不在乎。
2: 可我并不认为写信的人是在对你进行攻击，我非常同意他在信中所表明的观点。在我看来，你的重点中学……
9: 我再说一遍，不是我的，是国家办的。
2: 对不起，不是写信人的说法，是我自己说的不对，你不要生气。
9: 你究竟什么意思？快点说，听别人的反对之声还听不完呢，又得当面听你的。
2: 你必须听，不高兴也得听。
6: 杨一柳呆呆地看着李一红，不认识了似的。
2: 对于市里的重点中学，锦上添花一点没错，对于市里那些贫困农村的中小学，雪中送炭是句空话。要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免了学杂费，那些孩子就更可怜了。十几年了，市重点中学多吃多占，你杨一柳运用你的能量一大块一大块地切走市里的教育经费，这是不对的。一花独放，一枝独秀，你们于心何忍？
9: 李一红，你把话说清楚，我们是谁们？
2: 是杨校长和那些大官小官，他们为了他们的孩子取悦于你，你为了你那膨胀的虚荣心利用他们。市里的头头脑脑，尤其是负责教育的人，也在利用你打造他们的政绩工程。党中央国务院离我们这儿迢迢千里，可是总书记总理的眼也分明望到了此事此地那些贫困农村的中小学，而你们这些人抬抬脚坐上辆车，两三个小时也就能去亲眼看一看，为什么你们都不去？不去就等于那些情况根本不存在了吗？
6: 杨一柳缓缓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说：
9: 李一红，你教训我还没有资格，恕不奉陪。
2: 你别走，这是一位政协委员和一位政协常委之间的正式谈话。
9: 那你也得问我有没有功夫啊。
2: 一柳，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我向你认错，有些想法让我李一红连接几宿睡不着觉，就算我请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9: 不行，我也要说对不起，因为我此刻没功夫。
2: 一柳，
9: 切，别拉拉扯扯的。
6: 杨一柳一甩手扬长而去，李一红留在原地，只有呆望着他背影的份儿。杨一柳停住脚步，转身

0: 冷冷地说道。
1: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0: 在市政协蒋副主席的办公室里，蒋副主席在看小刘整理的那一份材料，李一红坐在他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蒋副主席放下材料沉思。
2: 材料我还要拿回去补充一下，之后您看替我转给哪方面好？
3: 暂时哪儿都不要转得好。
2: 转是我的正式要求，我认真学习过政协章程了，我有这一权利。
3: 你当然有这一权利，可是一红同志啊，你使我大为其难呐。
2: 您有何为难呢？
3: 因为我的小女儿也在重点中学，当初也是我亲自求的杨校长。
0: 蒋副主席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李一红。李一红望着他背影，低声说：
2: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小女儿也在重点中学，是我求杨校长把她从普通中学转去的。
3: 咱们新上任的王书记，他的女儿也从别的市的中学转到咱们市的重点中学来了，又是我找了杨校长，他才给开了绿灯。我们政协常委中不少人的儿女在重点中学，据我所知，凭成绩考入的没几个。人大方面同样如此，更不要说还涉及一些省里的领导。重点中学这种情况，只谴责杨校长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2: 我明白了。
3: 一红同志，你和我都是既得利益者，怎么做更妥当，这里也有一个体现你我道德怎么样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如果不妥当，那你我成了什么人了？
2: 我还真没想这么多。
3: 杨校长是一位好同志，他身患癌症，你知道吧？
0: 蒋副主席转身走回来坐下，说道。李一红点头，也按灭了烟。
3: 他为打造重点中学呕心沥血，功不可没，这一点你承认吧？最近对重点中学以及他的批评之声、否定之声逐日增多，学校里也发生了令他烦恼的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要冷静，更要讲求方式方法，你说呢？
2: 那依您看，究竟该怎么做呢？
3: 作为你个人，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你有权向任何方面反映你所认为的问题，而且我和你一样认为，我市教育经费的分配确实存在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但是我又认为这件事太敏感，最好先压一压，所以你自己转，我不阻拦，但是要求我以政协副主席的名义或政协机构的名义替你转，这我还要慎重考虑。
2: 我希望获得支持，你将考虑多久？
3: 不一定，先压压再说。
2: 因为太多的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就集体失语。同志，你也不能理解成那种意思吗？
0: 李一红站了起来，目光定定地看了蒋副主席片刻，失望地转身离去。蒋副主席在他身后喊：
4: 哎，这材料。
0: 李一红回到文化馆，捧着剪纸作品一进办公室，就见小刘在流泪。齐馆长手拿一支笔在纸上乱画，一屋子人表情都很沉郁。
2: 你们怎么了？
5: 他死了。
2: 谁？
5: 就是 就是那个咱们见过的那个。
0: 齐馆长说不下去，起身跨到门外，背对众人。
2: 苏根生。
0: 李一红问小刘，小刘点头。李一红手中的剪纸作品一下子散落在地，有的同事要帮着剪，他大吼
2: 都出去。
0: 办公室里只剩下李一红、齐馆长和小刘。小刘抹抹眼泪说，
6: 有一个流窜贼偷他们学校那两头小猪，他发现了追对方，对方捅了他几刀，没送到医院，血就流光了。
0: 李一红一边听一边捡地上的剪纸作品。小刘的话说完，他也剪完，将剪纸作品放在桌上，他缓缓在齐馆长的椅子上坐下。齐馆长转身说，
5: 他老婆打来电话说，他死前啊还惦记着一封给了你的信，说你要是还没转的话那就算了，把信推给他们就是了。
0: 李一红听到这儿又一胳膊将剪纸作品扫到地上。晚上李一红在桌上摆了一溜小酒盅，有的已空，有的还有酒。李一红又端起一盅刚欲饮，电话响了。李一红放下酒盅去接电话。
7: 李一红，你说的那封信你没丢，你的做法很卑劣。
0: 杨一柳的话语里充满愤怒，然而更多的是失望。
2: 一柳，到目前为止我自认为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我仍很尊敬你。
7: 你不笨，你自己上网去看看，看我们市的政协网。
0: 李一红放下电话走进素素房间，打开电脑，他终于找到了杨一柳让他看的东西。一个贫困村的小学校长接给政协委员李一红的信。李一红震惊生气，捧起电脑欲摔，但他毕竟是个有足够理性的人，没舍得摔，反而又轻轻放下了。
8: 爸爸，你太不应该了。
0: 他一抬头见素素回来了，素素将书包往床上一甩哭开了。
8: 你怎么能那么做呀，那多伤害我们杨校长啊。
2: 那不是我，不是我干的。
0: 素素哭着扑在床上。
2: 就算是我干的那又怎么样，那些内容都是事实。
8: 那我该怎么在学校上学啊，我明年就该考大学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不能在重点中学待下去了，那就转学。
8: 我不，你自私，你沽名钓誉，一点都不为我想一想。
0: 素素离开床哭着说着将李一红推出门外，插上了门。李一红瞪着门呆立半晌，在素素的哭声中走到桌前，端起一盅酒一饮而尽，然后将酒盅狠狠摔在地上。素素病了，满嘴泡，嗓子肿，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一红也变了，整日里眉头紧锁，闷声不响，似乎连对素素也顾不上关心了。那几天里他好像变成了一名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这天晚上李一红穿着圆领背心，戴着花镜，手持蒲扇，扇着凉，不停地拍打蚊子，坐在台灯下阅读文件。他放下的一份文件首页上印着市政协议政材料汇编，接着拿起了另一份材料，首页上印着市政府年终工作报告。素素又咳嗽，李一红放下文件走到素素房间门口，探头问
2: 素素要不要喝水啊。
0: 躺在床上的素素不理他，将身子一背。李一红从门前退开。 兑了一杯蜂蜜水，用小勺搅动着。
9: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1: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0: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9: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第24集。这时，院子里有人问：“
11: 李素素在家吗？”
0: 李一红放下水杯，走到屋门口。 见识素素的年轻女班主任曲老师和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
2: 哎呀，是曲老师啊，请进，请进。
0: 曲老师进屋后，表情不冷不热地向李一红介绍：“
11: 这位是李副校长。杨校长听说素素同学生了病，非常关心，嘱咐我们来看看她。
2: 咱们初次见面，幸会。请你们回去一定替我和素素谢谢杨校长。”
0: 李副校长不得已似的跟他握了一下手，立刻怕被蛇咬似的缩回了自己的手，轻咳一声，庄重地说：“
4: 我既是代表杨校长来的，也是代表我们重点中学来的。杨校长和校方的态度是这样的，你们之间的矛盾，那仅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对我们重点中学声誉的诋毁，那也仅仅是你个人应负什么样责任的问题。我们校方当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但这一切都应该看成是与李素素同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我们认为他还是我们重点中学的一名好学生，我们对他的良好品质绝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怀疑。所以我们代表校方以及杨校长前来表示对他的关心。”
2: 亲爱的同志们，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复杂吧。其实到现在，我对你们杨校长也是非常尊敬，我只不过对你们重点中学……
11: 我看我们不变那些话题好吗？我们毕竟不是来听你解释什么的，我们是来探视我校学生的。
2: 这，两位请吧。
0: 李一红将曲老师和李副校长引到素素屋子的门前，为他们挑起了门帘。
2: 素素，曲老师和李副校长看你来了。
0: 曲老师和李副校长进入屋里，门帘从李一红手中徐徐垂落，他被隔在了屋外。屋里传出曲老师的声音：“
11: 素素，杨校长让我和李副校长来看看你。”
0: 素素看着自己的班主任，忍不住哭出声来。李一红走出屋去，站立在花树前，愣怔片刻，缓缓仰头望月，素素的哭声和辩白之声传到他的耳朵里：“
8: 老师，我不是小内奸。”
0: 李一红叹口气，一转身出了院子。公园里，古树间，李一红在打太极拳，没有音乐，没有第二个人，只有他独自一个人。他的动作依旧潇洒飘逸，举手踢足都蕴含着高手风范，但是他收招后的身影却是那样的孤独，淡淡的忧愁因为他而徘徊在林间。文化馆图书室里的书架之间有一张小桌子，李一红正坐在那儿写东西，齐馆长来到他跟前，李一红抬起头，惭愧地说：“
2: 贾轩，看来我跟你说大话了。”“
12: 写吧写吧，你也没必要非把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角色分得那么清。”“
2: 在工作时间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儿，我心里总是有点不安。”“
12: 我们的李委员在这么一种地方写议案，我这心里有点不安呢。我是来转告你，政协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下午务必参加一次会。”“
2: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兵，还没受训过，忽然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阵地前沿似的。”“
12: 老李，这会儿没外人，你告诉我句实话，网上那封信究竟是不是你贴上去的？”“
2: 那怎么会是我李一红的做法呢？”
0: 李一红坦然面对齐馆长询问的目光：“
12: 我也认为那不是你的做法，
2: 而且那封信也不是苏校长请求我转的那一封信了。”“
12: 那些措辞激烈的言辞简直像是在声讨重点中学了，那就太极端了。反正这件事对你的声誉很不利，其后贴了不少骂你的言论，认为啊，你是在炒作自己。
2: 咱们老馆长生前不是也有过类似经历吗？
11: 嗯，

0: 说点高兴的吧。那些剪纸作品的获奖者对你为他们写的评语都特别满意。撵我？那我只好走了。
1: 见李一红立刻冲他挥手，齐馆长说完便笑着离去了。放下笔，李一红思考了一会儿，起身到书架前找书，抽出一本很旧很旧的书，《陶行知文选》。下午，政协办公楼前，蒋副主席和杨一流边说边走着。
2: 请您放心，我是常委，不会情绪化的。
3: 你能那样最好，那我就放心了。
4: 蒋副主席、杨校长，感谢你让屈老师。
1: 李一红走来，打招呼道。杨一流看也不看他，对蒋副主席说：“
2: 那我先上楼去了。”
1: 说罢，转身进入楼里。蒋副主席责备地说：“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先压一压为好。”“
4: 我可并没有擅自做什么事儿啊。”“
3: 现在倒是一柳常委反过来强烈要求开这一次会了。而且呢，强烈要求通知你参加。一红同志啊，你可要三思而言呢，千万不要搞得我们政协内部唇枪舌剑的。”“
4: 我这人一认真，那可就常常目中无人了，有什么言语差错的，那也只好请大家多担待了。”
1: 说罢，李一红也撇下蒋副主席，独自进楼去了。蒋副主席正在寻思李一红的话，却发现身边没人了。“
3: 哎，一红同志。”
1: 会议室的圆桌后加了两排椅子，坐满了人，多了一个话筒台，旁边有一张桌子，蒋副主席就坐在那儿。蒋副主席照例来了段开场白：“
5: 各位常委、委员同志们，在杨一柳常委的提议下，今天将诸位请来，咱们开一次关于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现状的讨论会。关上门，一家人。现在门已关上，还是由我主持。老传统，自由发言，不限时间，可以插话，允许调侃。谁讽刺谁几句，被讽刺的人也不要在乎。对发言者只有一条要求，摆情况，亮观点，有态度，有立场。当然了，政协的会上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小辫子。这种老生常谈还是要谈，每谈一次都是一次民主承诺嘛。啊，哪位先发言呢？”
1: 大家有看报的，有沉思的，有交头接耳的。杨一柳在翻看小笔记本，没有人主动要求发言，一时似乎有点冷场。蒋副主席见没有人主动发言，自己说道：“
5: 那好，那我就先说几句，利用一下特权嘛。我认为教育的问题在中国是与以下国情分不开的。第一，人口众多；第二，经济发展不均衡；第三，国家总体投入的教育经费还是太少；第四。”
1: 没等他说完，杨一柳站起来，径直走到了话筒台前。
5: 好，一柳同志要发言，那么我打住。
2: 您说您的，我就近听，同时占地方。您一结束，我正好开始。
5: 我呢也是老生常谈了，你干脆开始吧。
2: 好，我开始。近两三年正是我们市重点中学爬坡的阶段。网上新统计出来的数据表明，我校的高考升学率名列全省第三，而我校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人数其实已是全省第二。诸位，我们这座城市只不过是一个地级市。

0: 事啊，这算不算是为我们市争了光呢？
1: 李一红在画杨一柳的速写，画得还很像。门开了，养老院的黄院长闪进来，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他向大家一抱拳，表示因来晚了而有的歉意。
0: 可也正是在我们重点中学爬坡的这个阶段，否定之声渐多，什么一花独放一枝独秀了，什么锦上添花好大喜功了，什么多吃多占了，漂亮的孩子穿名牌，没模样的孩子没衣穿了，什么把一部分孩子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孩子的痛苦之上了。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可是我们政协内部的委员怎么看，我作为教育委员会主任不能不重视。有一件事儿，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三天前李一红委员将一封别人写给他的信公布在网上了。这封信可以说是把我们重点中学的存在意义说得一无是处，抹得一团漆黑。
1: 杨一柳显然做了充分的发言准备，一句紧接一句，虽然克制，但还是听得出那语势上的咄咄逼人。李一红停止了话谈，镇定地望着他，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一红身上，确切地说是投射在他脸上。蒋副主席匆匆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杨一柳，杨一柳看后强作一笑。
0: 蒋副主席告诫我控制情绪，我刚才的发言情绪化了吗？
2: 没有。
1: 李一红朝黄院长转过脸去，黄院长居然冲他若无其事地点头微笑。李一红也笑笑。杨一柳问李一红，
0: 一红委员，您曾对我说网上的信与您无关，您收到的原信丢了，是这样吧？
2: 是的。
0: 我对我们之间相识的过程和相互尊敬的关系做了一番细致的回忆，这时我没有理由怀疑您的话，我对你说了几句气愤的话，现在我正式向您道歉。
2: 那没什么，如果你现在跟我说话不再您您的，我就觉得更没什么了。
1: 蒋副主席听到这儿倒是欣慰地笑了。
0: 我接受，可你当面跟我说过对于那样一封信的内容你是很有同感的，对吧？
2: 对，但我指的是原信。
0: 原信和网上的信差别很大吗？
2: 差别是有的，但基本观点和立场一样，主张和呼吁改革成果共享，教育优先，扶植农村，学理送炭。
0: 因而在有些人和你那儿，我们市重点中学就成了你们攻击的靶子？
2: 也不能说是攻击吧，难道有些情况不是事实吗？
1: 杨一柳从话筒台那儿退开了，并向李一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李一红犹豫了一下说，
2: 我非得在这种场合之下说不可吗？
3: 只要你的观点能说服得了我，我就帮你说服别人，而我们大家如果达成共识，就会以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建言，达到良好的目的，这是我们政协委员的责任。
2: 那我就在这儿说也行。
4: 哎，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有话筒干嘛不利用呢？
1: 李一红只得起身走到了话筒台那儿，杨一柳回到了自己座位那儿坐下去。众目睽睽之下，李一红感觉并不是那么自然，调整了一下状态，李一红说，
2: 我就谈一点事儿，加上一点感觉吧。不久前我和文化馆的同志们送书下乡，目睹了某些穷困农村里中小学的凄惨状况，那使我们异常震惊，使我联想到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一位北京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曾经到我来家里做过客，他对我说，一路深入各地农村，希望收集到一些令他惊喜的东西，可他没获得惊喜，却受到了震惊。
5: 哎，一红，你可扯远了啊，大家的时间是宝贵的。
1: 不用看，李一红也知道谁在说话，他循声向黄院长望过去。黄院长又说，
6: 这不是一次文物收藏专题报告会。
2: 因为他所看到的贫穷景象而震惊，他以往只不过来去于各大城市之间，国内国外。

0: 外之间，贫穷的地方离他都很远，他以前从没去到过，没亲眼看到过，心里就没装进去过。当然，他在电视里还是看到过的，但那与亲眼看到有区别，转眼就忘，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件事，大家都知道的，这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执政治国的开局之年，就颁布了减免农业税的法令。接着颁布了免去农村中小学课本费的法令，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同样在北京，也同样离贫困的地方很远，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亲自去到过那些贫困的地方，所以装在他们心里了。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孝不贵盲儿聋女，他们看不到，听不到，那就不能用孝不孝来责怪他们。我们这个市。至今还有很穷很穷的农村，但那些地方离我们并非千里万里那么远啊。即使骑辆自行车出了城，半天的时间也就会去往一处地方，亲眼看到。我记得我从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在许许多多中国人心里其实是很小，侥幸生活在北京、上海的某些中国人。中国的概念对于他们渐渐似乎就变成一座北京、一座上海了。而我要说的，对于我们这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甚至连我们这个市的概念都变得非常小，我们的眼、我们的耳，似乎连城市以外的事情都看不到了，连城市以外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1: 那是你，不是我们。
2: 一位委员扭头望着他，生气地说。
3: 你就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完吗？
1: 我打断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在说我们，而我们和他不一样。我和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到农村，包括很贫困的农村去视察过的，对不对？
2: 黄院长说完，走到了话筒台那儿，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
1: 我可以先说几句吗？就几句。
2: 李一红笑笑，闪到一旁。
1: 我和一红是老同学关系了。所以我敢这么无礼。一护员刚才的一大番话，似乎想要向我们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同情心我也有啊，在座的委员们都有啊，连点同情心都没有，还配当政协委员吗？但国有国情，事有事况啊。改革开放20多年，国力大大增强了。所以，如今才有城市反哺农村的前提，对不对，我亲爱的同志？我们市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市，许多市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请不要用你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指责任何人、任何方面。说的不客气点儿，你就等于用你那一种所谓的社会公平意识。来向市委市政府施压，而我认为，这有违一位政协委员他对自己的自觉要求。在我看来，贫困在你所去过的那些农村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并且将继续存下去。我们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有责任告诉那里的人们、那里的老师、校长，包括那里的孩子们，他们还应该更具有耐心的等。也只有等，必须等，等到有一天，像我这样一些人士，帮助市里的领导们把本市这块经济蛋糕做大再做大，这就是我啊，一位本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立场，而且我认为这才是一种正确的立场。
2: 黄院长说完之后，将始终握在手中的一卷报纸，盛气凌人的往话筒台上一摔。大步走回原位，掌声，只有杨一柳一个人拍出的掌声。他见没人应和，只拍了几下就不拍了，向落座的黄院长亲切的一笑。黄院长却又站起来，绕到杨一柳身边，俯身低语：“
1: 想开点儿，别和他一般见识。”
2: 说罢，径自出去吸烟了。一位委员说：“
3: 一红同志，你的话还没说完呢，请继续说下去。”

0: 兜里掏出了一卷纸，展开接着说。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般来说，大多数上班族平常的运动时间都集中在一早一晚，就是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那到底是早上运动更好，还是晚上运动更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人纠结的问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一直以来，关于是早上运动更好还是晚上运动更好的支持者都不少。早上派认为早上代谢最活跃，运动减脂效果好，还能开启一天的精神状态。晚上则本来就接近休息的时间，运动不符合生理规律，还会导致失眠。晚上派则认为刚起来就运动，不但容易低血糖，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而傍晚和晚上的人，他的体能是更加充沛的，这个时候运动更有利于增肌。别说，这些传言真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最近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早上运动和晚上运动效果确实不大一样，并且存在着男女差异。研究一共招募了56名受过一定运动训练、保持运动习惯并且没有肥胖的健康成人，包括30名女性和26名男性，并将他们随机分成2组，早上运动组和晚上运动组。在教练的指导下，参与者们要进行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运动，既包括有氧运动，也包括无氧运动和拉伸运动，以及提高蛋白质摄入的饮食。运动共分为4种，每天练1种，时间大概1小时，每周运动4天，休息3天，就跟有健身习惯的一般人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早上组的锻炼时间为6:30到8:30，接近我们一般的晨练时间，而晚上组为18:00到20:00，属于健身房高峰，但并不是特别晚。最终坚持完12周实验的人当中，早上组还有14名女性和12名男性，晚上组有13名女性和8名男性。这说明9位参与者在试验中打了退堂鼓，退出率高达16%。坚持运动真的不容易啊！到底这个研究发现什么了呢？第一，饭量的角度，不论是早上锻炼还是晚上锻炼，大家的饭量都没有增加，越运动越爱吃并没有什么根据。女生晚上运动还可能一定程度上提升饱腹感。第二，在增肌方面，女生早上练腰腹臀腿效果好，晚上练胳膊效果最好，男生早晚都差不多，只要练就有收获。第三，要减肥的话，不论男女，早上运动和晚上运动都有助于减脂，降低体脂率。女生早上锻炼减脂效果更加明显，尤其是减肚子。早上运动的女性平均减掉了10%的腹部脂肪，晚上运动则只减掉了3%。对于男性则没太观察到早晚运动对减脂影响有什么差别。第四，对心血管的健康，女生不论何时运动都能够降低胆固醇、降血压、降呼吸交换率，相当于代谢掉更多的脂肪，改善心血管相关指标。而早上锻炼更有助于降低血压，男生则只有晚上锻炼才能够看到这些效果。第五，改善情绪，运动尤其能够改善男性的情绪，无论早上还是晚上，都有助于降低抑郁、愤怒、紧张、疲劳感和总体的情绪障碍。男生在晚上运动更能降低一天的疲劳感，相比之下，运动对女性的情绪改善就不如对男性那样明显。一句话，早上运动和晚上运动各有各的好。不过呢，这个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参与的人有点少，关于运动时间与运动效果差异，学术界还做了很多的研究。其实不同时间运动的效果差异主要是跟身体细胞的昼夜节律有关，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内部的生物钟，以适应地球自转和昼夜变换，而这种生物钟会唤起身体不同的新陈代谢。2019年，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研究就发现，白天运动时，体内的一种可以激活糖和脂肪分解的代谢物，它的水平更高。同期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早晚锻炼的效果似乎有相当大的差异。晨练似乎增加了肌肉细胞代谢糖和脂肪的能力，而晚上运动会增加运动后数小时内的能量消耗。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人体的生物钟控制的，不同时间运动会激活不同的

酶和代谢途径，这使得运动的收益有所变化。总之，目前的数据大致给我们指了一条路，想然之，可能选择早上效率更高，但晚上运动除了减肥之外，也有代谢、情绪等方面的独特收益。说到这儿，有人一定想问了，我减肥总是不成功，竟然是因为选错了运动时间吗？当然不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运动时间，而是你真的坚持练了吗？另外，运动的目的和方式也比运动时间更为关键。你是为了减肥，还是为了增肌，还是想增强心肺耐力？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训练目标是减肥，那更匹配的运动方式就是中等以上强度的有氧训练，持续超过40分钟以上。如果你的训练目标是增肌，那可以选择一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而早上还是晚上，只是个加成因素，重点还是要先坚持动起来。刚才说到身体有生物钟，早上和晚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状态，这不仅会影响运动效果，还会有其他表现有不同的注意事项。一，早上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可能不太友好。二，晚上运动尽量别选在睡前。三，如果你的工作性质总是加班熬夜，建议尝试一些更温和的运动，比如散散步、骑骑自行车、走楼梯上下楼，甚至每小时站起来做几个原地蹲起，多去几趟厕所等等，积少成多，效果也能抵得上专门进行的锻炼。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不知道，只要近视，无论度数高低，都会增加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比如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先别慌，通常来说，度数越低风险越小。对于中低度近视来说，风险肯定比不近视的人高，不过总体来说风险不大。但高度近视，也就是大于600度的近视，就需要引起警惕了。高度近视比起中低度近视，好像只是更看不清罢了。然而事实是，对比中低度近视，高度近视患上各种眼底病变的风险都增加了不是一点点。高度近视患青光眼的风险要高近50%，高度近视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的可能性要高17%，高度近视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是5到6倍，而最坏的结果就是失明。基于北京、邯郸、台湾等地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已取代青光眼，成为中国人首位不可逆性致盲眼病。与此同时，一项荷兰的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可能会有一个人永远失去光明。高度近视的人除了看啥都像戴了层模糊的滤镜之外，人生中还有很多不能解锁的模块，例如去游乐园，别人坐过山车、玩跳楼机、挑战激流勇进，玩的就是刺激，但高度近视的人不行。别人想要挑战极限，就去体验潜水、蹦极、滑翔伞，但高度近视的人不行。近视度数高一点而已，为啥有这么多看起来和眼睛无关的不能呢？因为真的有风险。近视的本质其实就是眼轴变长，导致看到的物体成像聚焦在视网膜前而非视网膜上。一个成年人的眼轴长度通常在24毫米左右，当我们的眼睛近视度数每增加300度，眼轴就会对应拉长约1毫米，度数越高眼轴越长。所以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来说，眼轴的长度约在26毫米以上，比不近视的人至少多出2毫米。别小看这2毫米，影响其实非常大。我们的眼球包裹着巩膜、脉络膜以及视网膜等一系列重要的结构，把眼睛想象成一个气球，气球越吹越大，球壁也就越来越薄，巩膜、脉络膜以及视网膜也是如此。而视网膜一薄，各种眼底病变就容易找上门来。容易病变是一方面，极端情况下受到了点外力冲击，这些膜就会裂开或者脱落。为了避免风险，回想一下你去游乐园的经历，是不是就在过山车、跳楼机、大摆锤旁的注意事项里都会提到看到过，高度近视者需谨慎参加此项目。这就是原因所在。有人可能要问了，我做过近视矫正手术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答案是依旧有问题。因为近视手术解决的只是看不清的问题，但近视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是已经发生的，即使做了手术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正因如此，为了尽早发现病变，预防最坏的结果发生，我们建议 高度近视每年都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有些眼底病变早期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后续可能会导致视网膜的脱离。眼底检查之所以必要，就是可以尽早发现这些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有些人的视网膜可能局部存在裂孔，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手术将视网膜的裂孔处焊牢，让视网膜变得更加稳定，避免失明的悲剧发生。并且眼底检查比想象当中的要简单的多，它的全名叫做散瞳眼底检查。开始之前，医生会往你的眼球表面里滴入一种药水，让瞳孔扩大，也就是散瞳，方便更好地查看眼底，接着就可以正式开始了。现在眼底检查的办法有很多，有配合裂隙灯直接观察的，也有使用仪器的检眼镜、眼底照相等等。整个过程和验光比较类似，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价格也不贵，通常在几十块左右。现在每年做常规体检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对于眼睛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好像一直都在被大家忽视。如果你也是高度近视，或者如果身边的家人朋友是高度近视，那么记得提醒他们或自己，每年记得做一次眼底检查。最后和大家分享下眼底检查的注意事项。一，检查前请半天假，最好有人陪同，这个很重要。二，检查当天就不要戴隐形眼镜了，框架眼镜会省事儿很多。三，检查后需要6到7个小时的恢复时间，期间眼睛会有点怕光，最好戴上墨镜。四，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再做一个黄斑 OCT 检查，这个检查可以发现视网膜黄斑区有没有细微的病变，检查时间只需要5到10分钟，不过费用稍微高一点，大概在200到300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七载百草，养归根本。
1: 铁皮石斛滋阴养肝，生津润燥，为身体补给水源。灵芝养心安神，稳固本源。蛹虫草固肾强本，补肺通络，从根源固守肾精。
0: 集三味顶级仙草之精髓，铁皮石斛、灵芝与蛹虫草各司其职，从滋养肝阴、稳固心神到强固肾本，协同作用于全身脏腑。
1: 配以硒的超强抗氧化作用，四重功效协同发力，高效清除自由基，平衡全身免疫机能，改善身体微循环，修护受损神经。中医智慧与现代营养相结合，协同增效，让健康由内而外，破土而生。
0: 本草复合硒，刘老师亲自钻研配比，首次问世，诚意之作，融合现代科学与中医养生智慧，精选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由内而外守护您的健康。
1: 团购五瓶为一份，仅需1380元，买两份送两瓶，买三份送五瓶，还额外赠送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针卷上乘正宗金丝檀木，纹理细腻，质地坚硬温润，点穴、按摩、刮痧三大功能，精准贴合人体穴位轮廓，哪里僵硬按哪里，哪里淤堵通哪里。
0: 数量有限，仅有200个，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重复一下，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赋营养心声，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3: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今天呢，想给大家伙讲一个咱们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问题。咱们今天说一说睡眠问题。那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听众朋友都会深有体会的哈。晚上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躺一两个小时一点困意都没有。好不容易啊勉强睡着了，半夜2-3点钟准时就醒过来，睁着眼睛熬到天亮，再也没办法入睡。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一整晚梦境不断，睡觉比较轻，屋里头稍微有点动静立刻就被惊醒，整宿下来根本就没有深度休息。更有不少听众睡觉打呼噜，中途突然憋气惊醒，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呼吸睡眠暂停。其实不管是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易醒，还是凌晨早醒、夜里憋气惊醒，都不是大家想的什么心思重啊、年纪大了觉变少啊，不是这样的啊。本质上呢，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睡眠生物钟彻底紊乱了。咱们老祖宗一直都讲究个天人相应，人和大自然的节奏本就该同步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刻在咱们身体里边最贴合自身的作息规律了。白天太阳升起， 体内阳气生发舒展，人呢精力充沛，适合劳作思虑。等到夜幕降临了，天地之间阳气收敛，阴气主事，咱们的身体呢也该跟着沉静心神，收拢阳气，好好休养了。年轻的时候脏腑充盈，气血充足，身体调节阳气平衡昼夜的能力很强，偶尔熬个夜呀，作息颠倒，不用刻意调理，自身很快就能够校准过来，躺下就能安心入睡。但是一旦步入中老年，身体体质逐年下降，脏腑机能慢慢衰退，那自身平衡调节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阳气散出去收不回来，心神也没有办法安稳扎根，一来二去整套睡眠节律就彻底乱掉了。很多听众朋友简单以为啊，晚上躺在床上凑够七八个小时就算睡好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哈。健康完整的睡眠是一套循环往复、深浅交替的精密生物钟。咱们成年人一整晚会循环4到5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大概是90分钟左右，从清醒过渡到浅睡眠，再进入修复身体的深度睡眠，之后循环往复，每一环都缺一不可。那相关的睡眠标准里明确提到，健康成年人整夜睡眠里，深度睡眠的占比要维持在 13% 到 23% 之间，这才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标准。那么换算下来，就是每天晚上6到8个小时的睡眠里，有效深度睡眠至少也得需要50分钟啊，最多1个半小时。只有睡够这段深度睡眠，咱们的内脏、神经、骨关节等等才能完成自我修复，第二天醒来呀，才会浑身轻松。单纯的浅睡眠只能是短暂缓解疲惫，根本就达不到养护脏腑的目的。那长期的睡眠节奏紊乱，深度睡眠严重不足，夜里煎熬难受那是小事儿，白天呢还会浑身酸软啊，头昏乏力，情绪烦躁，身上各类慢性病反反复复，很多腰腿啊、血管、内分泌的老毛病加重，病根全都跟长期睡不好挂钩。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呀，人上了年纪为什么会出现入睡困难、早醒、睡眠浅、多梦易醒这些问题呢？其实归根结底核心就两大中医病根，肝肾阴虚和心肾不交，所有睡眠的乱象全是这两大问题衍生出来的。那咱们这款本草复合烯特别添加了灵芝，灵芝它管的是心。灵芝在中医里头啊地位非常特殊，神农本草经把灵芝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上品就是久服不伤身体，能轻身延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说过，说灵芝益心气安精魂。那注意这俩字儿哈，安心。那灵芝从老祖宗那个年代开始就是治心神不宁的主力了。咱们刚才说了，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躺下来，这脑子里边翻来覆去，哎呀，白天鸡毛蒜皮的事儿全都涌上来了，越想越精神，越想越烦躁，怎么都睡不着啊。中医怎么解释啊？这叫心神浮越，浮就是那个漂浮的浮，越就是那个越界的越，心神浮越。这心神本该安居在心脏里，安稳地指挥五脏六腑休息，可是心惊有火，心气不足的时候，哎呦，这心神就像那个受惊的小鸟一样，扑棱扑棱往外飞，乱飞，根本就待不住。心神不在，你当然就没法安心入睡了，对不对？那么灵芝的作用啊，不是说拿个锤子把心神砸回去啊，不是吃安眠药那种强制关机，它是做什么的呢？它呢是给心神筑巢。 灵芝养心气，补心血，心气足了，心血够了，心神就有了一个安稳的窝，自然就乖乖地待在里边，不往外飞了哈。所以灵芝安神的本质是养心以安神，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症状上压。从现代研究来看，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这两类核心成分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证实它具有神经调节作用。灵芝多糖能够调节神经递质的平衡，咱们大脑里头啊，管睡眠的神经递质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啊，让你放松让你犯困的，另一个呢叫做谷氨酸，是让你兴奋的。那上了年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减少，谷氨酸相对增多，大脑呢就像一辆油门踩到底刹车失灵的汽车，停不下来了。灵芝多糖啊，就是帮这台车修复刹车系统，哎，让你该停的时候能停得下来。而灵芝三贴呢，则能够温和地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不是让你昏沉，而是让你放松下来，自然而然地睡着了。然后再来说说第二位铁皮石斛，它管的是什么呀？哎，它管的是肝。铁皮石斛在中药里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它是滋阴圣品，道藏把它列为九大仙草之首。那为什么叫仙草啊？哎，就是因为它滋阴的本事太大了。咱们说肝肾阴虚，阴虚是什么呀？就是你身体里头的水不够了。那这个水不是说喝进去的白开水啊，是津液，是阴血，是滋养你全身的那股润劲儿。那肝阴虚了会怎么样啊？肝在中医里头有一个别名叫做将军之官。哎，将军什么性格？急躁刚烈。肝阴充足的时候，哎，肝气就柔和，疏泄顺畅，气血调和。如果说肝阴不够了，肝阳就冒头了，那肝火就旺了。这就好比什么呀？就好比了一锅水啊，水满的时候火在底下烧，安安静静。你水少了，同样的火，水它就翻滚沸腾了。所以肝阴虚的人啊，就特别容易烦躁易怒，两肋胀痛，眼睛干涩，手心脚心发热。到了晚上，肝阴不足的人虚火就从肝经往上窜，扰乱心神，就会出现入睡困难，或者说睡着了以后特别容易惊醒。那铁皮石斛怎么起作用的呀？它里边呢所富含有的铁皮石斛多糖是天然的滋阴物质，中医讲它能够厚肠胃，补五脏，强阴。什么意思呀？啊，它就是往你干涸的身体里边注水，滋养肝阴，清退虚热。肝阴充足了，肝火就灭了，那虚火就不再上扰心神，人自然就安静了。那现代研究发现，铁皮石斛多糖还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和保肝作用。上了年纪，肝脏的代谢能力会下降，体内堆积了大量的氧化垃圾，也就是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就像咱们身体里边的铁锈，到处的腐蚀细胞，损伤组织。那肝脏是解毒的主力军，自由基堆在肝脏里，肝细胞疲于应付，修复能力下降，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肝郁化火的现代解释了。那么铁皮石斛多糖能够有效清除这些自由基，给肝脏减负，让肝脏从疲于救火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恢复正常的疏泄和代谢功能。肝脏轻松了，肝阴就能够慢慢的养回来了，夜间盗汗呢，手心脚心发烫，这些症状自然也就缓解了。而且铁皮石斛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哈，就是它滋阴但是不滋腻。你看很多滋阴的药材啊，吃了以后就容易这个胃胀拉肚子，是吧？但是铁皮石斛它不会，它补的清润，补的柔和，哎，咱们老年朋友的脾胃也能接受。 最后咱们说第三位蛹虫草，它管的是肾。这一位呀是最关键的了，也最容易被大家伙所忽略。为什么呀？因为很多人好像一听补肾，哎，第一反应就是壮阳。但我们今天所说的补肾，那可不是壮阳，是补肾阴、补肾水。肾水这才是睡眠的总开关。刚才咱说了，中医讲究一个心肾相交，对吧？你看，心在上属火，肾在下属水。健康的人啊，应该是肾水往上走，能够滋养心火，不让心火烧过头。心火往下走，温暖肾水，不让肾水太寒凉。哎，这一上一下，水火交融，中医叫水火既济，这就是好睡眠的底层密码。可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哎，肾气逐年亏虚，肾水不足了。这个肾水就像一口井，年轻的时候井水满满，随时能够往上涌，滋润心火。年纪大了，井水一点一点干涸了，哎，往上送不上去，心火就变成了无源之火，没有水的制约，心火越烧越旺，人呢就越来越心烦，越睡不着。啊，同时肾水下不去，下焦不就寒冷吗？就腰膝酸软，就夜尿频多。上面热，下面寒，中医把它叫做上热下寒，也叫心肾不交。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失眠最核心、最顽固的根源了。那么蛹虫草在这里边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给井里注水。蛹虫草入肾经，能补益肾气，充盈肾水。肾水充盈了，就能重新往上走，接济心火，心肾再次消融，那么睡眠的根基就稳了。而且蛹虫草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本事，哎，那就是它能够锁住夜间的元气。咱们中医讲肾主藏精，对吧？肾气足的人，哎，夜里睡觉的时候精气内敛，元气固守，身体在睡眠当中高效修复。那肾气虚的人，精气固不住，夜间津液外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睡着之后就出汗盗汗啊，醒来之后一身黏糊糊的，越睡越累的原因。那么蛹虫草补了肾气以后，精气能够锁得住了，第二天醒来才觉得解乏，有精神。从现代研究来看呢，蛹虫草的核心成分是虫草素和腺苷，对睡眠的支撑也非常明确。虫草素是一种天然的核苷类化合物，哎，结构与人体的腺苷非常相似。那腺苷是什么呀？腺苷是大脑里边天然的睡眠开关。你白天活动，哎，腺苷一点一点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犯困了，就想睡了。那咖啡为什么能提神呢？就是因为咖啡因堵住了腺苷的接收器，让你感觉不到困。而蛹虫草当中的腺苷和虫草素能够直接参与腺苷系统的调节，就让你的睡眠开关重新灵敏起来，该困的时候能困，该醒的时候能醒，睡眠节律自然也就规律了。另外呢，蛹虫草还被现代研究证实，它能够调节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什么呀？褪黑素是大脑松果体所分泌的睡眠激素。天黑了分泌增加，让你犯困；天亮了分泌减少，让你清醒。可是很多人上了年纪，松果体功能衰退，褪黑素分泌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啊，到点不困的原因。那蛹虫草当中的腺苷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温和地支持松果体的功能，哎，帮助咱们恢复褪黑素的正常分泌节律。不是从外边给你补褪黑素，而是让你的身体自己能够重新想起来分泌褪黑素，这才是治本。这三味药的整体协同，你看，灵芝管心，养心清火，让心神归位，解决入睡难。然后呢，石斛管肝，滋阴清热，让肝气平和，解决烦躁热醒。蛹虫草管肾， 补肾固水，让心肾相交，解决睡不沉和早醒。那心肝肾这三经同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单用灵芝，心火清了，但肾水没补，那过两天心火又起来了。单用石斛呢，肝阴养了，但心神不宁，还是睡不着。单用蛹虫草，肾水补了，但肝火和心火还在烧，水火还是交融不了。只有联手，灵芝把心神稳住，石斛把肝火灭了，蛹虫草把肾水补上，心火往下走，肾水往上涌，水火既济，这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这三味药的配伍绝对不是随便搭的哈，三者呢相辅相成，既不对冲不矛盾，又各自精准发力。再叠加咱们这款产品升级配方当中的五重植物硒源，硒通过激活体内的硒蛋白，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保护神经元，从营养学层面为三味中药的发挥创造了一个低炎症低氧化的体内环境。中药调脏腑，硒元素修细胞，双管齐下，这才是这套配方真正的底气所在。心火清了，肝阴足了，肾水满了，心神安稳了，再加上细胞层面的修复和守护，这一觉才能睡得沉，睡得稳，睡得解乏。那说到咱们这款本草复合硒，那这个配方用料扎实，层层精准，整体配料干净科学温和，里边呢有复硒平菇粉、复硒锦叶碎米奇、复硒西兰花、复硒甘蓝，这些全都是天然植物里来的硒源。而且咱们在优质植物硒的基础之上，又专门复配了高活性高纯度的复硒酵母，这就形成了植物硒加酵母硒的强强联合，黄金搭档。有人可能要问哈，刘老师，为什么要两种硒搭配在一块儿啊？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里头的门道哈。植物硒天然亲和，与咱们人体组织相容性特别好，吸收快，利用率高，不刺激肠胃。而复硒酵母呢，通过生物发酵转化，硒的存在形式

肠胃，不堆积代谢负担。再加上富硒麦芽、大豆分离蛋白共同辅助，形成高纯度、高亲和的硒营养体系，轻松吸收，高效利用，真正做到补得进去、修得到位、养得持久。灵芝、铁皮石斛、永虫草对应心肝肾三个核心脏腑，专门针对咱们老年朋友最普遍的体质问题来设计。所以我们说，这款升级的复合本草硒不是市场上随便拿来的通货，是我专门为咱们健康大观园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反复沟通、反复打磨出来的定制配方。从配伍到选材啊，从比例到工艺，每一步我都盯着，都抠着，目的呢，就是让咱们节目的所有家人们哈，用上真正对路、真正管用的好东西，咱们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最近有不少老听众就打来电话说，呀，刘老师，您赠送给我们那本《人体经络大图册》，收到了，天天在家里对着看，对着按，可就是缺少一件趁手的工具。啊，身体深处啊，后背的穴位，手指头够不着，使不上劲儿，哈，只能干着急。大家伙说的这些个难处，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所以这次我也特意多方沟通，啊，经过各种对比和试用，终于帮大家伙选中了这么一款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那选用实打实的金丝檀木，懂木料的朋友我们都清楚哈。金丝檀木密度高，质地坚硬，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触感温润，你对着光线转动，能看见天然的金丝纹路，这是木材本身自带的，而且它不硌手，不易打滑，还有淡淡的天然木香，用它来点按穴位，力道能够渗透进去，契合咱们中医以木疏土、疏经活络的道理。这款三角雀造型是大有讲究的，全身多处都能用。你比如说，像尖尖的雀嘴儿，精准点按足三里呀、合谷这类深层穴位；两侧的弧形翅膀，贴合肩颈、小腿肌肉来回的刮拭，帮助疏通经络；圆润的雀尾，适合按揉手掌啊、足底反射区。平日里咱们手指难以发力够不到的位置，有它的话在家调理就方便很多了。所以我呀就想把这个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送给大家。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我做节目的时间也不短了哈，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真的是接了个无数个。有些人身体出了毛病，他不知道怎么调理，有些人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是不是啊？每次听到这些，我这心里边啊都跟着着急。所以我总想着，不光是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讲解养生知识，更要实实在在的帮大家解决难处。只要是我能力所及的，能够争取到的福利，我绝不推辞。然后正好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带给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咱们这款本草复合硒的专属团购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咱们是五瓶为一份，团购价格是1380块钱，还能够额外赠送给大家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一个。团购10瓶送2瓶本草复合硒，再加送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一个。如果说咱们家里边用的人比较多，有些朋友老两口都要用一用，那我们就可以一次性团购15瓶，那送给您5瓶硒，再加赠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磨按摩器2个。买的多送的多，实惠多哈！大家可以搭配经络大图册，找准穴位，合理发力，一边内调脏腑，一边疏通经络，内外兼顾。那这里跟大家伙说明一下啊，因为这款金丝雀采用天然老料，每一根都需要老师傅多道工序手工打磨，制作周期比较长，产量有限，
工厂是紧

0: 赶慢赶，这一批只给我赶出来200个啊，所以本来是想要给大家伙都免费送的，但是确实是没做出来，做不出来啊，所以这次就只能是先照顾参加团购的朋友顺带送给您，咱们先用上。那没得到的朋友咱们也不要着急啊，下一批正在筹备当中，大家都有机会得到的。最后我再跟大家伙说一句话哈，就是咱们身体调理有任何的困惑，随时可以找我沟通。你不说难处，我想帮忙不是也无从下手吗？对不对？不管是养生疑问呐，还是我们生活里边那些个烦心事儿，哎，大家伙尽管打来电话，我竭尽全力帮大家答疑解惑，好不好？避免一些个调理误区。好啦，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重磅好消息告诉大家了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哎，把好礼物拿回家去。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心想事成不是天赋，而是一门可以习得的科学。被福布斯、金融时报誉为显化女王的罗克西纳福西，用她独创的七步方案告诉你，显化是一种能力，用对方法，人人都能活出更好的自己。从视觉化练习让愿景清晰可见，到四种方法击碎恐惧与疑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2018年5月，对于当时27岁的罗克西纳福西来说，人生仿佛走到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隧道当中。他没有工作，没有方向，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与抑郁症抗争了1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被悲伤笼罩着，完全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几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孤独感更是如影随形，那种无处安放的失落几乎要把人吞没。刚结束一个月泰国瑜伽教师培训的他，本以为这段远离城市喧嚣、每日冥想和清洁饮食的时光能够治愈内心，甚至开启一份新的事业。可是回到伦敦才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又跌回了那个熟悉的泥潭， 抽烟、喝酒、放纵，所有的努力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种绝望太真实了。如果整整一个月的自我反省、200小时的瑜伽练习和严格的饮食都没能改变什么，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呢？在那个崩溃的夜晚，他拨通了朋友索菲亚的电话，问出了一个盘旋在内心很久的问题：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快乐？索菲亚在电话那头提起了他刚听到的一个播客，讲的是显化这个概念。罗克西当时正打算去做美甲，就想趁着那段时间听一听。他至今还记得那个画面，坐在白色的美甲椅上，穿着黑色紧裤和宽松的牛仔夹克，指甲油是糖果粉色的，耳机里播放的那期节目却彻底地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做完美甲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搜索什么是显化，阅读、研究、听各种课程，学习一切能找到的资料。他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信息。很快他确定了第一个要显化的目标，无条件的爱。他把学到的方法用在自己身上，仅仅一周后，就在一个交友软件上收到了后来的伴侣维德·布里格斯发来的信息。他们相爱了，一年多后儿子沃克夫出生，那份曾经渴望却遥不可及的无条件的爱就这样真切地进入了他的生活。三年过去，他和维德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稳固，儿子也健健康康地快乐成长着。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满足。那些曾经以为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目标感、自爱、内心的平静，全都成为现实。他把这些年来接触显化的所有心得整理出来，总结成了7个简单易行的步骤。当他开始按照这套方法去生活，一切都发生了不可思议又合乎情理的变化。他开始把这种实践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为数不多的粉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少数听说过的人往往会问，那不就是靠想象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发生吗？这让他意识到，大多数人要么从未接触过显化，要么只是停留在最浅显的理解上。这也是为什么真正能够成功显化的人少之又少。他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想要带领更多人发掘自己内在的力量，让更多人也能体会到那种改变命运的神奇。过去的2年里，他在各种工作室和网络研讨会上与成千上万的人分享了他的显化指南，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人们告诉他这套方法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实现了曾经以为不可能的梦想。到了2021年，他觉得自己应该用文字去触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决定把这一切写成一本书。显化已经融入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醒来，他都会对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也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充满期待。他发现人们对显化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与此同时，很多人也觉得信息量太大，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关于显化的知识简化成清晰的步骤，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上手，开启属于自己的显化之旅。他特别强调了一点，显化绝不是一时的潮流，它是科学与智慧的结合，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自我发展实践，能够帮助每个人活出最好的自己。这个概念的根基其实很深厚，早在1906年，威廉·沃克·阿特金森就在《思维振动》一书当中提到过类似的思想。 记者拿破仑·希尔在1937年的《思考致富》里写道，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可以影响、指导和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可以塑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从那时起，众多思想家和名人都认可并推广过显化的理念。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知道一件他现在也深切体会到的事实，显化确实行之有效。七步把心想变成事成，科学化的自我重塑，先在大脑里活出未来，再让现实跟上你的想象。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显化之旅的第一步是明确自己的愿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目的地，就不可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视觉化，也就是在脑海中看到自己的愿景，是显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当你在脑海中构建一段经历时，大脑会做出反应，仿佛那并非空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经学家塔拉沃斯特博士在研究中发现，大脑对外部真实经历和内心想象之间的区别非常的模糊。如果你想象自己处于紧张的情境当中，那么神经系统会进入战斗或逃跑的状态，释放压力激素，心跳和血压都会上升。反过来，想象宁静美好的场景，身体就会放松下来。你在脑海中创造的画面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变化，进而改变你的能量状态，最终影响你能吸引什么进入生活。视觉化还有另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当你持续练习在脑海中看见自己想要的东西，大脑会逐步调整你的行为模式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让你对符合愿景的新机会更加的敏锐和开放，同时自动过滤掉那些无关的信息。换句话说，你是在为大脑设置导航系统，让它带领你朝着希望的未来前进。很多人把视觉化当成成功的关键工具，无数顶尖运动员和企业家都将其视为制胜法宝。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曾23次夺得奥运金牌，他说自己在奋战每一场比赛时都会反复视觉化，不只是想象胜利的画面，还会预想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并看着自己轻松克服他们。在对所有可能的情形都做了充分预演之后，他站在赛场上时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视觉化的效果跟细节的丰富程度直接相关，想象越具体，感受越真实，显化的力量就越强。如果想象梦想中的家，能不能说清楚房子的位置、卧室的数量、大门的颜色、花园里种着什么花？含糊其辞远远不够，细节越多，愿景就越清晰。就像开车去机场，不能只输入机场两个字，得指定具体是哪个机场、哪个航站楼，导航才能准确地带你到达目的地。不过视觉化真正生效的关键在于，仅仅在脑海中看到画面还不够，还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已经拥有它们的感受里。只有看到之后，再创造出那种已经拥有它的情感体验，才能真正地改变能量状态。想象梦想之家的时候，要去感受住进去的真实感觉，阳光照进窗户的温暖，踏进门的归属感，每个角落带来的安心。想象灵魂伴侣的时候，不能只勾勒长相，更要体会那种被无条件爱着、被全然接纳的体验，那种安全感、温暖和共同营造的舒适感。每一次通过视觉化在内心创造满足、快乐、自信或爱的感受，振动频率都会提升，从而吸引同样高频的人事物进入生命。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想显化什么，也很难想象出具体的东西，不知道该要什么工作，

住在哪里，一年后生活该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最迷茫、最没有方向、最困顿的时候接触到显化的。如果正处在这样的阶段，罗克西的建议是把注意力放在想要拥有的感受上，更自信、更满足、更有热情、更有动力、更有爱意或更加平静，这些都是可以显化的目标。他分享了一个客户的真实经历，那位女士来找他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和疗愈技术，但都没能带来持久的改变，她甚至说不出自己具体想要什么。罗克西引导她进入放松状态，让她想象六个月后的自己，去感受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带给她的情绪，然后将这种感受具象化。那次练习结束后，那位女士说，最想要的是每天清晨醒来时能感到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希望，那是她很久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仅仅六个月后，她真的做到了，每天起床时都精力饱满，对全新的一天满怀期待，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业顺利了，人际关系也和谐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次对感受的视觉化。在想象未来时，不仅要想象拥有的东西，还要想象想成为的那个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整个显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问自己，那样的我身体状态如何，情绪如何，精力如何，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养成了哪些习惯，会怎样处理压力，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念，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弄清楚这些问题，然后从此刻开始无条件地爱那个正在被一点点唤醒的自己。显化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并不是帮助我们得到想要的那些外在事物，而是帮助我们释放出最有力量、最真实的自我，培养出自爱的能力，让我们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用自己从抑郁绝望到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真实经历，让人愿意相信这套方法确实有效。作为普通读者，最受触动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改变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唤醒最有力量的自己。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向导，让人在迷茫中看见方向，也让人有勇气从今天就开始行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拼图说，这本书的作者把显化拆成七步，从明确愿景到相信相信的力量，每一步都有具体练习，读完才懂心想事成不是空想，是给大脑装上新导航。读者执行官说，书中最实用的是五秒法则，想走出舒适区，五秒内不动手，大脑就会编出一万个借口拦你。读者感恩磁石说，作者说显化最好的礼物不是帮你得到想要的，而是帮你释放最有力量的自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

0: 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铜钱眼里翻跟头。南宋时期有个名叫张俊的奸臣，他不仅是秦桧陷害岳飞时的主要帮凶，而且平日里十分的贪婪，到处搜刮民财，老百姓都十分的痛恨他。有一次南宋皇帝过生日，很多大臣都来给皇帝祝寿，张俊也在其中。寿宴上有人提出观看歌舞表演，由于皇帝听腻了宫廷里的音乐，于是就从民间找来了几位艺人表演节目。几轮表演过后，一位老艺人上场了，他对皇帝和诸位大臣说：万岁爷及各位大人，在下有一个本事，就是能从钱眼儿当中看出在座的每一位是天上什么星下凡的。在座的各位大臣都很激动，让老人赶快表演，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星。老人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铜钱上面有一个方形的孔，也就是钱眼儿。老人把钱眼儿对准一位大臣，边看边说：恭喜大人，您是文曲星下凡。只见那位据说是文曲星下凡的大臣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连忙吩咐手下人给老人赏钱。就这样看了几个人之后，老人将钱眼儿对准了张俊。老人知道张俊十分贪财，故意照了好几下，就是不说话。旁边的几位大臣着急了，让老人赶紧说张俊是什么星。老人慢慢悠悠地说：我也看不出张大人是什么星，只看到他端坐在钱眼里。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知道这位老人在讽刺张俊贪财。有一个大臣不信，从老人那里抢过铜钱，顺着张俊的方向看去，张俊正在生气，一不小心从椅子上翻了下去，正好被那个大臣在钱眼里看到。他无意中说道：张大人在铜眼里翻跟头呢。大家一听笑得更厉害了。后来人们就用铜钱眼里翻跟头这句俗语来形容那些十分看重钱的贪财之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

0: 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箔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通道转变。

0: 纪念馆馆长郑湘。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9: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9: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9: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9: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9: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9: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9: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

0: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的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 黄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曳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他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

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五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气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所幸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尘世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起与铜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

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湘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
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居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8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北风3级，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天气趋势，15号阴，西南风2级，气温16到30度，16号阴，西南风2级，气温18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海纳科创势能，锻造发展新智；连云港自贸片区构建陆海双向开放新通道；9月18日全市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无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创新是驱动城市向前的核心力量，我市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关键位置，扎根产业实际，攻坚技术难关，激活企业主体，搭建高能级平台，一大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新质生产力持续积蓄动能。
3: 我身旁的这面展示墙包括了不少恒瑞医药获批上市的一类创新药，截至目前呢，一共有27款。比如说这一款也是今年7月获批上市的舒地胰岛素注射液，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今年以来，恒瑞医药已有4款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上半年研发投入46亿元，占营收近30%，还有超100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上市一批，临床一批，储备一批。生物医药的科技创新已经形成了梯次推进的节奏。
4: 持续大额的研发投入，庞大的全球研发团队，日复一日向着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发起攻关。对恒瑞而言，创新是一套长期坚持的体系。前不久，企业研发的氟唑帕利相关专利斩获了中国专利金奖，这也是企业第3次获此国家级荣誉。布局海内外的15个研发中心，5000多人的研发团队，紧盯重大疾病领域，从药物分子的早期发现到临床验证，再到产业化落地，全链条自主攻坚。不少自研产品走出国门，和全球顶尖药企开展合作，让本土医药创新参与到世界舞台的竞争中。
2: 恒瑞医药连云港研究中心研究五所所长陈浩：
5: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并重的发展战略，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对外合作，目前已完成13笔创新药海外业务拓展交易，潜在总交易价值约420亿美元。交易对方包括了德国默克、 GSK、 BMS 等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未来随着创新药成果不断走向全球，公司也将进一步强化全球视野，加强与全球研发和产品开发相匹配的知识产权布局，为自主创新成果的全球开发提供支撑。
4: 龙头企业代表经营主体的创新爆发力，大科学装置则承担起基础科研赋能全行业的使命。上个月，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完成工艺验收，进入运行阶段。研发团队接连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这套装置可以适配天然气、纯氢、合成气等多种燃料开展试验。国内首次 F 级燃气轮机全温全压餐氢、纯氢燃烧试验就在这里完成，为国内多个自研型号提供宝贵的数据与验证支撑。设施面向全国开放共享，集聚行业力量协同攻关，推动我国燃气轮机产业一步步走向自主可控。
2: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徐翔。
6: 将不断提升设施能力，联合高水平科研力量和用户单位，开展建制化研究，支撑我国燃气能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制，成为我国燃气能机科技创新高地、人才集聚地和技术策源地。
4: 在连云港，这样的创新故事并非个例，创新动能已渗透到更多产业领域。新材料赛道上，中孚神鹰实现 T1200 级碳纤维量产，拿下国产新材料的关键突破。中医药领域，康源药业依托国家级平台深耕创新中药。面向海洋，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的试验船奔赴远海，完成数百次海上试验，加速深海装备成果落地。各类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不断建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局面逐步成型。多点开花的创新成果离不开全市一整套生态体系的托举，政策精准落地，科技金融持续赋能，多元基金支持基础研究，产学研联盟、科创飞地、校地合作持续打通成果转化的堵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9.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新质生产力在产业沃土上加速成长。
1: 向路、向海、向未来。
2: 本台记者报道，连云港自贸片区成立7年来，立足海港枢纽独特优势，深耕跨区域联动创新，陆海通道畅通，以一系列突破性、首创性港航改革举措，打通内外联通壁垒，提升物流通关效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联动创新案例。
7: 以创新破堵点，以改革畅通道。7年来，连云港自贸片区联合海关、海事、交通等单位推出多项首创性改革，全国首创五定方便骑轮免引航作业模式，船舶进出港时间平均减少25.5%，单船每年节约运营成本超200万元，创新铁路箱下海国外直接返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铁海无缝衔接，联运整体效率提升超40%。循着联动这条主线，一幅陆海双向开放的画卷徐徐铺展。
2: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港航发展部部长邓明华。
8: 联动创新是港口区块的一大特色，我们坚持跳出港口看港口，积极融入长三角发展，做足融海新文章，服务一带一路标杆示范建设，与上海港的跨港区联合合作新模式是区域协同的典范。
7: 在联动主线下，片区向东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打造互联跨港区合作新模式，企业物流成本较传统公路出口运输降低36%以上，入选江苏省及长三角自贸联盟年度创新案例，向西沿陇海线深化陆港联动，共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联货数据走廊，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并深耕中哈物流合作，形成三枢纽一体化格局，赋能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质量发展。
8: 类似的创新举措还有很多，这些创新举措在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更好地诠释了打造陆海联运枢纽、畅通东西双向开放通道的创新理念。
7: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告，为提高全民爱国主义和防空防灾意识，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9月18

0: 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20分，我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分别鸣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10时0分至10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10时08分至10时11分鸣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10时16分至10时19分鸣放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全市各单位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省运时间，记者蒋晓峰报道，9月12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无锡，活动将连云港西游文化、省运活力风采与无锡江南水乡底蕴、经典民乐非遗特色深度融合，通过城市巡游、景区探店打卡、潮流快闪展演、文创互动游戏等丰富形式，让昂扬向上的省运热潮燃动太湖之滨。
3: 活动当天，满载省运活力的猴宝主题巡游车队驶入无锡，从 G2 高速无锡出口出发，一路途经惠山古镇、万象城离湖片区等城市核心地标，最终抵达华二泉映月广场。整条巡游线路串联起无锡千年古建、太湖风光、城市商圈与文化地标，将朝气蓬勃、奋勇拼搏的省运风采融入江南都市画卷，沿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望、拍照打卡，氛围感十足。在二泉映月广场，国风古韵与潮流省运激情碰撞，为无锡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活力四射的少儿拉丁表演率先登场，拉开快闪展演序幕。由陈立才带来的海州五大宫调阮平，原汁原味的连云港传统曲艺走出港城，亮相无锡。无锡民歌《无锡景》婉转传唱，娓娓道来江南水乡的温婉风情。随后，专属说唱节目《猴宝驾到》动感上演，可爱的猴宝联动节奏明快的说唱表演，新潮鲜活，童趣满满。演出尾声，全场共同唱响第21届省运会主题曲《心中有热爱》，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省运精神。此次无锡站巡游快闪活动深度联动连云港西游文化、曲艺非遗与无锡江南文脉、民乐底蕴，既有效拓宽了第21届省运会的宣传覆盖面，持续升温全民迎省运的热烈氛围，也进一步深化了全省各地文旅体育互联互通、交流互鉴，持续擦亮省运会特色文体品牌。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记者刘淑慧、张大庆报道，9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中国联通杯柔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393名柔道健儿齐聚港城，将在为期5天的507场对决中决出40枚金牌。
3: 本次赛事设16至17岁组和14至15岁组两个组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及男女混合团体赛，共产生40枚金牌。比赛采用国际柔道联合会审定的最新柔道竞赛规则，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1/4复活制，团体赛则不设平局，若双方获胜场次相同，将通过金分加时赛决出胜负。根据赛会总日程，第一、二竞赛日进行男子组比赛，第三、四竞赛日进行女子组比拼，最后一天迎来男女混合团体赛。赛前，组委会已组织裁判员学习、运动队适应场地及运动员资格审查等准备工作，确保赛事公平公正、顺利进行。赛场上，青少年选手们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为观众呈现一场场充满力量与技巧的精彩对决。
2: 赛风赛季监督员程训昭，
4: 柔道里面分投技和请技，在投技当中利用投技的一些技术把对方摔到背部着地，就一本获胜啊。在请技当中，你只要看到对方 拍电子认输啊，利用关节剂和其他的。

0: 技术，拍电的认输，哎，那也就是一本的得分，对方就获得了胜利。
1: 记者雷淑慧报道，9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康比特奔驰连云港之星杯击剑比赛在灌南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为期7天，共有来自全省13支地市代表队的931名运动员参赛。
2: 赛事首日，佩剑项目率先登场亮相。赛场上，运动员们身着整齐专业的击剑服，手持佩剑，身姿挺拔，尽显少年剑客的飒爽英姿。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在剑道上快速移动，灵活攻防，现场剑光交错，气氛热烈。小将们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敏捷的临场反应和顽强的竞技心态，全力以赴冲刺每一分成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置4个年龄组别，涵盖花剑、重剑、佩剑3个剑种，共48个竞赛项目。在后续赛程中，各代表队将围绕个人赛和团体赛展开激烈角逐，切磋技艺，比拼实力。
1: 交通新干线，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三线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目前正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3: 连速高速公路二期全长约15.98公里，设置互通式立交2处，匝道收费站1处，主线新建桥梁11座。项目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7米，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23标施工现场各类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水稳底基层摊铺施工高效有序展开。
1: 连速高速公路二期23标安全副经理周春亮：
4: 目前工程正稳步推进低剂量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施工各项任务，截止9月10日，标段已完成水稳底基层摊铺21万余平方米，总体施工进度达到73%。根据施工计划，将于9月底前全线完成水稳底基层，11月底前全面完成基层施工。
3: 连速高速公路二期工程2024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苏北地区高速路网结构，促进沿线资源互通，助力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项目将根据施工计划，有序开展水稳底基层基层施工。年底前完成沥青各面层试验段施工及总结工作，紧盯年度施工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
1: 本台消息，在市开发区 S242 省道与交通主动脉黄海大道交界处，日均车流量超1万辆，周边厂区林立，因长期缺少加油站配套设施，货车司机和周边职工吃饭难、加油难问题突出。近日，在该地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连云港销售分公司交地当日即拿到不动产权证书，将有效解决该难题。该地块项目不局限于满足传统加油功能，还拓展了购物、餐饮、休憩等便民服务，实现从单一用途走向复合服务的转变。为加速审批速度，在规划调整阶段，登记环节同步介入，对不同用途的土地面积分摊、出让年限差异等问题逐一明确，确保混合用地既能批得下来，也能办得下证，为后续颁证扫清障碍。在土地供应阶段，该分局打破挨个等的串联模式，将规划条件确定、工地方案编制、地级调查、登记预案等环节并联推进，限时办结。横向联动住建审批等部门，纵向衔接测绘单位，推动竣工验收备案、地级调查、材料预审等事项协同办理，内部材料共享互通，实现土地供应与不动产登记无缝衔接。目前该分局将发证所需的材料审核、数据录入等全部前置完成，企业办结工地手续当日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下一步将继续以有速度、更有温度的不动产登记服务护航更多项目落地生根，助力项目快速落地，跑出加速度。记者张涛报道。眼下正值秋季农业生产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开展农资经营专项巡查，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安全。 海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李冰冰。
5: 我们是海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人员，今天来对辽宁地里经营的农药进行检查，请予以配合。
6: 好的好的。
5: 好，现在我们将对你这次本次检查进行扫码。
7: 上午在海州区宁海街道的一家农资销售门店内，执法人员通过扫描企业标准地址码并发放行政检查通知书后，开始重点检查农药肥料产品是否分区分类陈列，经营区与生活区是否严格物理分开。针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桶设置、进销货台账记录、电子追溯数据上传等情况，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现场询问。
5: 我们要求进现用农药必须专柜存放，购买人凭身份证实名登记，台账要记录清楚，卖给谁，用在哪，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7: 据了解，全市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持续跟踪问题整改，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以严查加服务并举的模式，让每家农资门店都成为群众信得过的放心店，为农业稳产丰收和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8: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0: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为深入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传统中医养生知识，助力大众养成科学健康的运动习惯，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护师、江苏省健身气功一级社会指导员陈荣玲先后走进连云港市文化馆、连云港市工人文化宫、赣榆区总工会、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开展八段锦传统养生功法系列科普教学活动。八段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其动作名称和内涵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科普课程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理论授课环节，陈荣玲副主任护师围绕中医治胃病理念，讲解八段锦的历史文化渊源、养生机理、适宜人群与习练注意事项，帮助学员理解功法背后的中医理论。此次系列科普宣传及院内常态化代练，是中医院弘扬中医药文化、践行中医治胃病理念的具体举措，以传统功法推广为载体，让中医养生知识走进大众生活，引导公众树立顺应四时、主动养生的健康观念。
10: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11: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0: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11: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0: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11: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方寸井盖系民生，精细管户保平安。连云港市2026年度物业管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连云新城环境提升改造工程持续推进，城市排水公司开展秋季泵站专项运维保障， 联运新城“一带一路”大数据园办公楼开始招商，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市区人民西路作业点，排水公司管网运行部员工正对一处沉降松动的检查井醒目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减速绕行。工人先用圆锥切割机对井盖周围破损路面进行切割破除，将沉降的井座整体起出，重新浇筑混凝土加固基础，再安装上全新的井盖，最后用平板夯将修补路面碾压平整。本次专项整治聚焦学校周边居民区出入口、商圈路段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优先安排隐患整改。在技术手段上，公司采取人工巡查与智能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排查井盖病害，确保不流盲区、不走过场。通过闭环化整治流程，市政井盖的完好率和运行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连云港市2026年度物业管理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星海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多家物业服务企业的近百名行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同台比拼切磋技艺。金海岸公司持续推进连云港新城环境提升改造工程，重点对海州湾会议中心周边市政道路及附属设施、观景平台等实施修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日照路沥青洗爆，摊铺约6300平方米，湿化道路标线约1200平方米，更换观景平台破损、碎裂道板砖约600平方米，修补海州湾会议中心周边人行道铺装约110平方米，完成连云新城一期范围70套路灯光源更换，实施京海一桥锈蚀栏杆更换、栏杆除锈喷漆作业约500平方米。市政公用权属城市排水公司针对秋季降雨多发、设备高负荷运行的实际情况，开展秋季泵站专项运维保障工作。本次秋季泵站专项运维重点聚焦老旧小区周边配套泵站，优先落实设备检修、隐患排查工作。在连云新城商务核心区，一座集合滨海优越区位、国企匠心品质、全域优质配套、秀美生态环境的高端商务集群“一带一路”大数据园 A5、A6、B1、B3 号楼开启优质办公和酒店运营业态全面招商。作为全力服务“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的重要商业配套之一，“一带一路”大数据园坐落于连云新城商务核心区，广州路北、青岛路西侧。本次对外招商共计5栋单字楼宇，其中 A5、B1、B2、B3 4栋楼宇定位为高品质租赁式办公楼， A6 号楼定位为商务酒店。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王主任早上好。
1: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哎，主持人好。
0: 今天啊，我们想这个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胃癌手术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其实呢，我觉得一说到癌症哈，可能大家就是第一印象还是就是会开大刀啊，然后呢就开完刀之后呢，人很虚弱，躺在床上需要恢复很久。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呢，它的这个手术就是在肚子上开几个小孔，就把胃癌给这个肿瘤给切掉了，是这个情况吗？
1: 这个是的呀。然后那个我们医院已经从去年上马的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然后今年我们开始在胃癌上面做这个达芬奇机器人。今年就举个例子，今年五月份嘛，一个我们中心做了一台达芬奇机器人的这种胃癌根治，患者一个大爷啊，术后第七天查房的时间，我就问他，我疼不疼啊？他说不疼，然后恢复的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快，然后第二天就下床了。然后第四天就开始吃流食了，然后这样第七天就顺利出院了啊，自己走着出院的。
0: 嗯
1: 啊，
0: 就是您看刚才讲的这个刘大爷的，这用这个达芬奇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啊，然后